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愿意跟别人交流，问他姓啥叫啥呀，他也说不清楚。一天到晚啊，就抱着那头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小白猪崽儿。久而久之呢，村里人干脆都叫他猪狼，说时间一天天过去，可猪狼心中的阴影还在，不过呢也在逐渐的淡去，但是对那头小猪崽儿的感情是丝毫没有变。不管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还是帮家里干农活的时候，他总会把这猪崽儿带在身边，就连睡觉啊也让小猪崽儿睡在他的床脚边上。蒋氏夫妇看着这猪狼啊小孩恢复了生机也很高兴，他们也都善待那头小白猪崽儿，很亲热地叫他猪主，真把这小白猪崽儿啊当成了家里的一份子。岁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这一家人呢就这样幸福平安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蒋老爹病倒了，躺在床上命悬一线的时候，这大夫催促蒋家赶紧去抓药治疗，否则都回天乏术了，没救了。咱说这蒋家是什么人家啊，就是个贫苦的农家，那真叫家徒四壁啊，哪有钱治病啊。这个时候猪狼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他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养父死去呢？一咬牙，他说了说，娘，咱把猪猪卖掉吧。哎呦，蒋大娘一听这话是泪流满面呐，他太了解儿子和这猪猪的感情了。当然这一天晚上，猪狼抱着猪猪流了一夜的泪。第二天上午，青州城南的一个书屠夫得到消息了，带着伙计来拿猪。书屠夫看这猪给估价，给了蒋大娘3贯钱。伙计拿了绳子五花大绑，把这猪猪绑起来抬走了。哎呦，就听见猪猪是一阵的哀嚎啊，这猪狼这心呢跟刀弯的似的。但猪毕竟是猪啊，和爹的性命相比，猪狼是别无选择。收拾一下心情，赶紧去给爹抓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的就是爹的病能尽快好起来。第二天天刚破晓，这猪狼呢又在扶持爹喝药了，突然就听见屋外啊有一阵声响。什么声响啊？哼哼。蒋大娘也听到了，她倒吸一口凉气啊，是猪猪，怎么是猪猪的声音呢？他不是。猪狼奔出去一看，果然是猪猪。这时候屋外下着大雨啊，猪猪浑身都湿透了，这腿上啊屁股上沾满了泥巴，冻得是瑟瑟发抖，可嘴里还在叫着，听着那么的委屈，他是拼了命逃回来的。哎呦，猪狼抚摸着猪猪，这眼泪滴在了猪猪的身上。没到晌午，书屠夫又找上门了，大为恼火呀，埋怨说我从没见过这么邪门的猪啊，他能越过那丈八高的猪墙，自个儿能找回来，这不活见鬼了吗？蒋大娘赶忙说了，说这猪啊的确和我家有些情分，所以是千方百计的逃回来，我们也舍不得卖的，这不没法子吗？但说定了的买卖啊我家也不毁，你们既然来了再把猪绑回去就是了。书屠夫哪里肯依呀，说不成，这猪太邪门了，我不要，我不敢要了，退钱。哎呦，蒋大娘苦苦哀求啊，说不成啊，我男人命悬一线的，退钱等于断药，断药就等于断了命啊。书屠夫瞪着眼睛唾沫横飞，哼，这断不断命你家事，我没理由赔这本生意。你这猪啊既然是认人，你就把他杀了，杀了呀我把他抬回去。说话间，一个伙计就把一把杀猪刀塞到了猪狼的手里。猪狼拿着刀手直颤抖，在他面前一边是患难与共一起长大的猪猪，一边是救养育之恩的养父。这猪狼是情何以堪，就听见咕噔一声，怎么了？猪狼把这刀摔在地上说，让我抵债吧。一听此言众人都惊住了，屠夫眼睛一亮，你抵债怎么抵啊？猪狼回答了，我给你家干活去，只要能救我家猪猪和爹爹一命，我什么苦都能吃。一听这话呀，书屠夫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分的敬意，再细细一打量，就发现这后生生的是面堂红润，天庭饱满，肩宽腰细，这一看呢真的是一把干活的好材料。这书屠夫心里啊有那么三分的欢喜，但嘴上这么说，说算我倒霉，那你啊就给我干3年的活抵债，咱话说定啊，只管吃住，分文不付。没别的办法，蒋大娘只好是含泪应允了。猪狼去收拾了换洗的衣物，抹着眼泪和爹娘说了些话，随着书屠夫离开了蒋家。说到这儿啊，再给您介绍一下这书屠夫，这是怎么个人呢？说起他呀，在青州地界那还是有点名气的。他在城南开了一家屠宰场，
雇了有七八个虎背熊腰的壮汉，专门为他宰猪。又在城南的一条街的街头街尾呢，各设了一个肉铺子，说这舒屠夫啊是个人精。怎么说呢？你看他趁猪价低的时候把猪买回来圈养起来，等肉涨价了，哎，再去杀猪卖肉。有人在背后说了，说这舒屠夫宰的不是猪，是什么？是人呐。但这舒屠夫再怎么可恶，他有点好处。什么好处啊？顾家。这舒屠夫大孝子，孝顺老母亲，而且对这两个女儿蓉儿妹儿那也是宠爱有加。说前些年呢，舒屠夫刚死了老婆，本来想娶个田房，但女儿们坚决反对父亲再娶，他就真没娶。说完了舒屠夫，再说猪郎。这猪郎呢被带回了舒家。这舒家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啊？凡逢年过节呀，下面的伙计都得给这舒屠夫的母亲磕头行礼。这新来伙计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得给老太太磕头。那猪郎呢当然得依礼行事了，哎，给老太太磕了有八个响头啊。随后舒屠夫叫来个小伙计叫李小二啊，让这李小二啊带着猪郎去屠宰场学做事儿。说这屠宰场呢跟舒家宅院也就一墙之隔。这李小二带着猪郎啊进了厅堂啊，走进了后院，又过了一个长廊，这就来到了一个墙角转角的这个地方。刚到这儿啊，就听里边有嬉笑声。姐姐快点，听说弟弟啊撞个小伙计回来，我们去瞧瞧去。李小二一听这声立即紧张起来，赶紧把猪郎拉到一边去，恭恭敬敬的在这候着，提醒猪郎说把头低下头低下。猪郎哪反应得过来呀，就顾抬头四处张望，这怎么呀。可就这时候从墙边转角出来两个妙龄女子，哎呦好一对天仙呐。就看右边这位，那真叫白衣照体，好夫似玉，身形苗条，文雅秀美。左边这位更了不得了，一身的绿衫，肤白胜雪，是婀娜多姿，明眸善睐。猪郎见了这心呐、扑通通乱跳起来。左边这姑娘叫了一声，看什么看呢？没见过呀，低头低头啊。李小二又提醒猪郎赶紧低头。猪郎这才意识到失礼了，赶紧把头低下来。可左边那姑娘不依不饶，一点礼貌都不懂，下来见了主子要低头呢，不知道吗？好了妹儿，她不刚来吗，别吓到她了。右边女孩说话了，猪郎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倒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那个叫妹儿的又说了，我看他呀，他也是诸情诸义。猪郎什么也不敢说，吓得只有点头，半个字儿都不敢说呀。右边女孩又说了，你别怕，我叫蓉儿，你在我家呀好好做事，要认真的跟小二他们学本事。接着那个叫妹儿的又喋喋不休数了一通，挽着蓉儿的胳膊又说又笑走了。见两个姑娘走了，李小二是长舒了一口气呀，回过头来埋怨，我不叫你低头了吗？你没听见呢？这大小姐蓉儿啊倒还好说话，这二小姐妹儿那就是个小辣椒，千万别去招惹她，没你好受的。猪郎吓得连连点头啊。从这儿之后他就开始了在屠宰场的生活。说转眼间猪郎到舒家三个多月了，这期间呢蒋大娘抽空来呢也来看过猪郎一回，也带来了蒋老爹病情好转的消息。哎呦，猪郎得知是毫不欢喜呀，他在这舒家呢也就安下心了。猪郎看见舒屠夫和三个小伙计汗流浃背，干嘛这是啊，抬着一头大白猪从外边回来。哎呦，看这几个人满身大汗，又看这猪，猪郎问了句，说就这一头猪用这么多人去吗？这句话呀把几个伙计给惹恼了。伙计心说，咱忙活大半天呢啊，天远地远把猪抬回来，没功劳不说吧，还被个小舒屠是说三道四的。他们正要过去收拾猪郎，但舒屠夫把他们拦下了。舒屠夫心里暗想啊，这些日子这小崽子干活卖力本本分分的，可今日为何是不知轻重啊，说这种话。舒屠夫说了，说您小子口气不小啊，那你觉着这三四百斤重的大活猪几个人能弄回来啊？猪郎说，一人足矣啊，一人就够啊。众人一听都笑。要知道这抬猪可有讲究，要用专门的行头叫猪搭子。什么叫猪搭子？用竹子和两根结实的木棒编成一个长方形的竹挡板，猪被按倒在地之后呢，四脚朝天就绑在这猪搭子上。这猪要小啊，哎，两个人呢用根木棒子穿在系在这个猪搭子上的绳子，然后一前一后抬着就可以了。可遇上大肥猪呢，那得用那么一根粗木棒作为横梁，横梁前后啊各得两个人，每两个人呢再分别用一根
抬杆抬起这横梁的两端，那还有再重的柱呢，怎么办呢？这抬在人的手里啊，还得拿上一根撑杆，这歇脚的时候用撑杆撑住这抬杆，这样呢就不用再蹲下去再费力起身。所以说呀，这抬猪真的是一件既费神又费力。

事儿。而如今在他们看来，这小崽子竟然口出狂言，说一人足矣，他们能不笑吗？可是舒屠夫眼珠子一转，说这样，昨日啊，我在李家村买了两头猪，我已经抬回一头了，还有一头400斤的猪，你一人去拿，如果你拿不回来，你就在我家多干一年，如果你拿回来，每个月我给你10文工钱。哎，猪郎一听这话，眼睛放光了，当真一口唾沫一个钉，猪郎当即答应下来。接着他就把一根粗麻绳缠绕在腰间，又把一个舀水的木瓢扣在头上，哼着小曲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发了。林小二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啊，这唱的是哪出啊？这是啊。舒屠夫的哼了一声，他是想用这绳子套住猪的脖子，再在这木瓢里啊放上猪食，这样连拉带哄的把猪弄回来，真是自作聪明啊！祖宗八辈前就人试过这种法子，行不通。直到这天黄昏，太阳已经半截掉到山里头去了，可众人还没见猪郎回来。这时候，舒屠夫躺在摇椅上，半眯着眼睛，打着扇儿，哼着小曲儿，这心里啊，甭提多得意了，心说猪郎这小子又得白白给老爷干一年，得意。可就在他得意忘形之际，突然间耳边传来个声音，谁呀？李二小。说东家，猪郎带着猪他回来了。一听这话，舒屠夫一咕噜从椅子上爬了起来，再一看，可不是嘛，就见在夕阳之下，这小猪郎把木瓢当成了扇子，悠哉悠哉地扇着，而在他的身旁就跟着他的好兄弟猪猪。猪猪脖子上系着一根粗麻绳子，麻绳另一头系着另一头黑猪，这黑猪是屁颠屁颠地跟在猪猪的后面。看到这儿，舒屠夫是心头一震呐、啊！哎呀，这猪猪和猪郎一起长大的，通人性啊，他自然会心甘情愿跟他走。他再用猪猪带别的猪走，当然不用抬了。舒屠夫叫人收了黑猪，猪郎拍了拍猪猪的屁股，叫他两声，就看猪猪撒开腿跑开了。舒屠夫把猪郎叫过来，说：“猪郎，你这作弊呀、啊！”猪郎问的：“这怎么叫作弊呢？”舒屠夫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当初说好了，只许你一个人去，可是你呢，你把你猪兄弟带去了，你这不作弊，这什么工钱呢？我不能给你。”哎呦，猪郎听完这话是一脸的沮丧，低头不说话了。就这时候传来个声音：“不得强词夺理，谁说话呀？谁这么威严呢？”舒老太太。这老太太呀，听说猪郎用自家的猪把买的猪给带回来了，她也觉得挺稀奇挺有意思，也出来看热闹，可没想到来晚一步，但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舒屠夫一看母亲来了，赶紧让座，老太太坐定了，舒屠夫碰上茶来，老太太说了：“猪郎是带他家猪去的，但猪毕竟不是人呐，归根到底也还是他一个人去的，你这做东家的不可食言。”舒屠夫瞪了猪郎一眼，恶狠狠的，但无可奈何，他对母亲说：“母亲说的是，以后每月我给他10文钱就是了。”猪郎赶紧谢过老太太恩典，转身打算干活去，可没想到刚走到院里又遇见了舒家姐妹。哎呦，这回猪郎啊有教训了，赶紧低头站好了，容儿不急着走，他问了句：“猪郎，听说你跟家父打赌还赢了，可有此事啊？”猪郎恭恭敬敬地说：“哦，回大小姐话，确有此事，东家已经允诺了，这事儿还多亏了老太太做主呢。”旁边妹儿不耐烦了：“别唧唧歪歪的，把事情啊好好说一说。”猪郎就把和东家打赌这事儿说了一遍。他说完了，这妹儿刨根问底儿说：“我猪头，你出门的时候你拿木瓢做啥呀？”猪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路上太热了，我一边走啊得一边给猪背上淋点水，猪被宰杀呀这是猪的命运，但它活的时候还是得好好对待。”妹儿听这话笑了：“真没想到你这猪头啊还真有点猪情味儿的。”猪郎看妹儿笑了，他也笑起来，挠挠头，可他没笑两声呢，妹儿伸过手来把他手里这木瓢抢过去了，劈头盖脸啪打了下来。猪郎抱头要躲，蓉儿赶紧过来拦住妹妹。妹儿跺脚：“姐姐，你看着猪头他太得意了，他刚才笑的时候还偷瞄我一眼，姐姐你帮我一起打他。”蓉儿挡在俩人中间劝他说：“好了好了，妹儿别闹了，不成，姐姐你看猪头还笑呢，还笑呢，他又瞄我，姐姐。”猪郎赶紧止住了笑，低下头垂下手在那儿候着。蓉儿从妹儿手中夺下了木瓢递给了猪郎：“你先下去做事吧。”猪郎接过瓢来，恭敬地退了3步，然后转身离去。等转过了墙，猪郎却把这瓢扣在了头上，转着圈乐了起来，说：“光阴荏苒，转眼2年过去了，
这天呢，舒屠夫又弄回一头大青猪来，这大猪800斤呢，这

是县太爷家的，吃得好，运动量大，那真叫膘肥体壮。准备宰杀的时候，妹儿非要来看啊，看爹爹他们是怎么结果这个庞然大物的。收屠夫呢叫了四个伙计，这四位啊那都是虎背熊腰啊，从猪圈到屠宰房有那么一个通道，通道两头呢各有一个实木栅栏，待杀的猪就是经过这条通道来到屠宰房的。对付这大家伙得小心行事啊，几个人各有分工。怎么分的？一个人负责拽这猪的尾巴，两个人呢负责掰猪的腿，再一个人呢负责拉猪的耳朵。这四个伙计合力把猪放倒在这杀猪台上，死死摁住。舒屠夫操刀杀猪，而猪狼呢在旁边打下手。一切准备好了，这大青猪啊也进了通道了，猪圈栅栏也关上了，屠宰房栅栏打开了。就看这大家伙啊嘴里是咕噜咕噜走进了屠宰房。舒屠夫提起三尺杀猪刀来给四个伙计使了眼色，他们是小心翼翼的向大青猪围拢过去。这妹儿旁边看着，大的家伙呀，猪狼又笑了，安慰妹儿没事的。说话间四个伙计已经接近了大青猪了。说时迟那时快，四人齐动手拽尾巴拉耳朵掰猪腿，这猪挣扎着叫唤着，那尖锐的喊声声震，四个人艰难地把这大青猪是连拉带拽呀，终于上了杀猪台。舒屠夫赤膊上阵，光着膀子横着杀猪刀对准了猪的咽喉。可就在他要动手的时候，没料到这大青猪猛地一蹬腿，负责按猪腿那俩伙计没提防，一下被蹬翻在地，负责拉尾巴拽耳朵那伙计哪还控制得住啊。这大青猪啊从杀猪台上翻身而起，四腿一蹬扑向了舒屠夫。舒屠夫是躲闪不及，被扑倒在地。他抡起刀来想去砍这猪，可没想到这猪抢先一步扭过头来，就朝舒屠夫的手咬了一口。哎呦，舒屠夫疼得大叫了一声啊，这刀是当啷一声掉落在地。那俩没被踢的伙计还算机灵，赶紧冲过去，一人拽尾巴，一人拉耳朵。可是大青猪真的疯了，发起飙了，头顺势一掀，把拉耳朵那位呀给掀出去了，正摔在墙壁上。拽尾巴那位呢更惨了，大青猪猛地回转身来，那伙计哪还拽得住尾巴呀。大青猪冲过来朝他当下就是一顶，掏到了半空，砰，重重地落在地上。顷刻之间，一群人是纷纷被放倒在地，叫苦连连。咱说那妹儿可看热闹呢，哎呦，这热闹看的把他可吓呆了。而此时此刻，大青猪调转身来，发了疯似的朝妹儿冲过来。妹儿惊慌失措，可这猪已经是腾空而起。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妹儿就听见一声喊，就感到一只手推了她一把。这只手那真是强有力呀、啊！她被这手推到了一边。谁推的？她扭头一看，猪狼。再看猪狼，此刻手上已经多了一把连环钩。这连环钩啊，平时是用来挂猪的。连环钩有两个铁钩，中间呢有铁环相连，一头铁钩大而且粗，用来挂住房屋的横梁，而另一头呢钩小锋利，用来勾进猪的肉里。而这个时候，猪狼把大的那个铁钩挂在了自己的肩上，另一头小铁钩已经勾进了大青猪的下颚。就看这猪啊圆瞪双眼，右手缠绕着铁链，身体向猪的另一侧倾斜着拉着。猪狼两脚配合蹬在地面上，左手用力的摆动增加惯力。大青猪啊直嚎叫啊，奋力的抗，四只猪蹄子死死的撑在地上。说到这儿，您听着可能有些疑惑了，这猪狼哪来这么大力气啊？您要知道，他在桃花村终日与猪猪为伴。这村里人笑说呀，说这猪猪啊一半是在地上长大的，一半呢是在猪狼的怀里长大的。这猪狼喜欢抱着他的猪猪，这猪呢一天天在猪狼的怀里长大，猪狼力气也在不知不觉的长大。等到猪狼十来岁了，他能够轻松的把100多斤的猪猪一口气抱到后山上去。到14、15岁呢，抱起300来斤的猪猪就跟抱起一只猫似的。再说眼前猪狼与大青猪像拔河似的僵持着，猪狼不敢怠慢，他心生一计，使劲的晃动铁链子，猪下个伤口被撕裂开来，血顺着铁钩子滴下来。这猪疼啊，疼得直叫唤的。可他越是挣扎，铁钩勾得越深，猪实在熬不住了，疼得没力气了，他慢慢的开始让步了。就这样，猪狼就一直把这猪从门口拖到了杀猪台的边上，大喊一声，东家刀。这时候舒屠夫也定下神来，赶紧捡起地上的刀。可这个时候他也发现自

0: 自己手受重伤了，刀是拿起来了，可没有杀猪的力气啊。大青猪看见刀，他明白了，还尖叫着不顾疼痛要做最后一搏。就看青石板地上又多出了一道道的猪蹄划过的痕迹。猪狼又叫一声，刀给我。舒屠夫赶紧把刀递到猪狼手上，猪狼向前跨了半步，右手把这个连环钩向上一提，猪头就被吊了起来，前腿抬高了，离了地了。猪狼左手横刀，对准这猪突出的咽喉用力一捅，刀伸进了喉咙。猪叫唤着，前腿在空中胡乱地蹬着，后腿不停地蹬着石板。猪狼把左手变拳为掌，把这刀朝前一推，刀身连同刀把就一起送进了猪的身体。猪狼腾出左脚来踢过接血盆，接着手一提抽出尖刀，顿时是猪血崩溅，势如喷泉，血涌着。猪抽着气，嘴里哼着。最后这大青猪腿一软，瘫在了地上。直到这时候，猪狼放下连环钩，而大青猪也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这是什么杀猪的手法啊？伙计们目瞪口呆呀。这舒屠夫也是啊，杀了半辈子猪了，头一次看到这种杀法，这心里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这时候妹儿跑过来了，很关切看着猪狼肩膀，你受伤了？猪狼低头一看，可不是嘛，肩膀渗出血了，大概是连环钩啊勾在肩上被磨去了一层皮。可猪狼呢又是一笑，跟没事似的，不碍事，小伤。可妹儿苦着一张脸，都流血了还没事。舒屠夫在旁边看着女儿如此这般神情，这心里啊打起鼓了，七上八下的。此刻有小伙计爬了起来，赶紧去扶东家。妹儿这才想起来爹也受伤了，脸一红，慌忙扔下猪狼服侍爹爹。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2: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突然请假了，我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摔了。摔了我觉得就是很正常嘛，尤其是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穿的又比较薄一些，你摔一跟头很容易就骨折呀，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损伤哈，觉得挺正常的。后来无意当中呢，跟我们营养最时尚的嘉宾聊过，嘉宾说你看看吧，测一测这个情况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啊。哎，一听骨质疏松这几个字儿，我就有点害怕。我说他才40多岁，不到50岁，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情况？骨质疏松难道不是老年人才应该担心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吗？然后营养师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把骨质疏松拿出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单独来说一期骨质疏松哈。首先我们欢迎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做客我们的节目。方亮你好。
2: 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0: 一提到什么骨头有关的什么骨折风险，我就有点害怕。我去你们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去做过我的一个骨折风险的测评，我比同龄人的骨折风险高3.2倍。当时我觉得想说哎，不是才高3倍吗，又没有高30倍哈，应该没什么问题。后来呢私底下跟岳红博士聊啊，跟这个蒋彤说呀，蒋彤说那你这3.2倍比同龄人高已经算是很高了。
2: 对，因为你不要认为同龄人

0: 安全，同龄人他风险，骨折风险本来就很高，你只是比同龄人可能要更高了一些了。
1: 明白了，那能证明说我这人从现在我那么年轻就已经开始骨质疏松了吗？
0: 说明你的骨质提前进入流失的风险区了。
1: 哦，那为什么呢？
0: 就一般来说，我们人体的骨量啊，在25到30岁是达到一生中的高峰，但是我们最近在做研究数据的统计的时候，就是很多人的高峰骨量提前到了20岁，20岁以后就进入到流失的阶段。那么这个就表示他可能会在40岁进入到60岁的骨质疏松的阶段了。
1: 天哪，那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他可能会被诊断出来说这个人骨质疏松的原因了哈。
0: 对，
1: 哎呦，真的，你这么一说完了之后，我赶快翻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体脂秤。虽说我们家那秤啊肯定没有你们那儿的那个好几十万的那个设备准，但是他提示我有一项指标需要特别注意，其中就是骨量，写着我骨量不足。
0: 其实我们评价骨量呢，一方面要评价它的总重量，就是你测一下你的骨量到底是几公斤，第二个是要评价一下不同部位它的骨密度情况好不好。就经常有人拿着报告来，哎，它的骨密度疏松，哎，但是它测的是手指，测的是腰，那正常我们人体如果按照标准来说，或者按照准确性来说，应该测脚后跟的骨密度是最标准的。因为脚后跟是人体的承重骨，它的那块是骨松质，所以它的代谢敏感性呢是手指啊或者腰的大概8倍左右。所以如果你的脚后跟的骨密度很差，那么你整体出现骨质疏松的概率就会很高。那骨质疏松不一定会发生骨折，就比方说板桥虽然骨质可能差一点，但是平衡特别好，反应特别好，就它老不摔跤，老就是不摔跤，所以虽然骨质很差，但是它也不容易发生骨折的。但有些老同志呢，他骨密度还可以，但是小脑的平衡特别差，走一路就摔跤，走一路就摔跤，那么他就是再好的骨量，再好的骨密度也经不起反复的摔。或者是他反应很慢，就前面明明有个西瓜皮，我们看见了就躲过去了，他看见了他还会踩上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发生骨折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的。
1: 那说这样的人是不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呢？
0: 对，就是反应的能力很慢，平衡的能力很差，骨质如果再不好，那么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发生骨折的。
1: 那我明白了，因为我的平衡能力就比较差。
0: 其实正常测平衡自己都能测。就是大家闭着眼睛把手撑开，然后把一个脚抬起来，一个脚站立，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晃动。能看出你站多长时间。
1: 对，就是您金鸡独立，然后同时呢这双手要离开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炸持着啊，
0: 还要闭眼睛，
1: 然后还要闭眼睛。
0: 不闭眼睛测的就不准确了。
1: 对，我记得我当时去测的时候，其中一只脚直接3秒钟还是4秒钟我就落地了
0: 啊，
1: 因为我平衡能力比较差。
0: 这平衡差呢一般我们都得站25秒钟以上还是比较良好的。但这个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1: 哎，是的，在家里头您可以测一下。那另外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进入到这种骨质疏松，骨量开始流失了这样的一个下坡路的呢？就是它有哪些症状来提示我们，我们需要关注？
0: 主观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症状，可以通过一个量表去评价你是不是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比方说你是不是经常抽烟啊，每天抽烟是不是超过20支，或者喝酒是不是超过3两，或者是不是最近在用一些激素用药，比方说一些氢化可利松啊，或者一些甲亢的用药，激素用药啊，或者你是不是40岁就出现了绝经期，或者是不是家族有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的人。然后这样的人群呢，如果每一项你都回答是，那么你的骨质疏松风险就很高很高。第二个呢，可以通过一些主观上的变化，比方说你发现最近啊这个身高怎么老在波动，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但总的身高一直比最高的时候要低了3公分，一旦低于3公分，骨质疏松风险就已经很高很高的了。
1: 但是我们经常会理解说这人老了他就是作了呀，但我们都觉得这很正常。
0: 说就是骨量流失之后骨骼的长度就会变短，所以你看很多老人他驼背，把他的骨拿出来做检测，骨整个量值就很低很低，所以他整个体积面积都会变小，然后人就变得很矮。所以如果你站直测啊，但是在保证准确的情况下，身高矮了3公分，那么骨质少孔和疏松的风险是极高的。这是第一个身高。第二个是什么呢？疼痛。这个疼痛很有意思，它从脊柱往两侧放射，坐下去疼，躺下来不疼，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你的整个身体的骨质疏松风险也很高。第三个，一般瘦的人他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胖的人不太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胖的人出现骨性关节炎，所以如果一个体重很瘦的人

0: 就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为什么孩子老是骨质疏松呢，你看很多孕妇啊特别注重减肥很瘦，所以她自己的骨量都不够的时候，她给孩子的骨量她就很少，所以她生的孩子就容易出现佝偻病，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常年缺乏了之后，它会对心脏产生影响，会引起像我们神经衰弱，会引起血压不稳，会引起贫血，会引起失眠啊，会引起血糖调节异常啊。就我们人体的骨骼里头的矿物质，它是人体的库，那个库呢不光是让你骨骼很好，它其实参与很多身体的调节的。所以我们经常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比方说一个人如果骨质疏松，他的睡眠就一般比较差啊，一些血压稳定性就会下降，血糖波动性就会很高，然后会出现失眠呀、啊、等等一系列的其他疾病。
1: 嗯
0: 啊，就这些疾病的发生其实跟你的骨量的流失其实有一些比较直接的联系的。
1: 嗯，那你看刚刚方亮你说到了这些都是、嗯、我们发生了骨质疏松之后的一些症状需要引起有大家的一个注意。
0: 嗯，
1: 那另外呢我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骨质疏松呢大多呢出现在女性身上，
0: 嗯，
1: 或者说女性身上的这种骨质疏松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她们在女性的这个绝经期之后啊，她们的雌性激素的分泌已经开始减少了、
0: 嗯、
1: 那会导致它的这个骨量会流失，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我们就想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使我们身体骨量会流失会疏松呢？
0: 其实生理因素里面刚才婉乔已经说过了，就是雌激素的流失减少是引起女性骨质疏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同样以四十岁来举例，四十岁的时候男女如果骨量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在41岁男的骨质疏松就是爬楼梯，女性就是坐电梯，非常快。有时候你会发现40岁的这个女的还是骨质正常，41岁来就骨质疏松了。整个雌激素的紊乱，绝经期开始之后子宫卵巢的萎缩，哎，她的雌激素就不正常了，然后雌激素直接参与骨量的调节的、嗯、所有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女性要远远高于男性的啊。但是男的如果经常喝酒抽烟也会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病概率，但是那些都属于其他的饮食的因素，但是生理因素里面就女性的雌激素的紊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如果有家族性的骨质疏松史的人，比方说你外婆是骨质疏松的，那么女儿、外孙女出现骨质疏松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就骨质疏松它其实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趋势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关注的。第三个，如果是你出生的时候你的骨量就很少，那么你比同龄人会更差一些，所以我提醒一些孕妇，那么你在关注自己的骨量的时候，要关注你的骨量决定了你的下一辈骨量的这种好坏。
1: 嗯
0: 嗯，
1: 还有一种说法，既然你骨质疏松了，那补啊，怎么补？喝骨头汤，吃钙片，这样就能真的补进去了吗？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我们来让方亮跟我们说一说。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人体健康预警测评与营养干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方亮。
1: 嗯
0: 嗯，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哈，既然我们已经是坐着电梯在飞速的下降了，我们的这个骨量就是在流失了，我们也没办法去回避它。
0: 女性45岁以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很高很高的。
1: 嗯，那我们就想问了，我们怎么才能给它补回来？我不想让它疏松。
0: 就是我们在补这骨质疏松的时候，一方面要减少一些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的一些因素，比方说你不爱运动就是一块，或者你经常不补充一些矿物质也是一块，或者你经常不晒太阳也是一块，或者经常喝浓茶也是一块，饮料也是一块，喝酒抽烟也是一块。
1: 嗯
0: 啊，或者是老是出现一些其他慢性病，比方说有糖尿病不控制好，糖尿病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的啊。说这些因素如果你减少了，其实就是对骨量的一种保护。然后我们再反过来再补，哎，就是一增一减，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有的人他就是不管他影响的因素，只管补的因素，这个是非常不对的。那补的时候也有些人也会走入误区，就他会天天吃很多牛奶，吃很多钙片，然后吃完之后他就认为心安理得的认为自己可能骨质就已经好了，这个其实是一个

0: 很错误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其实我们人体的骨量呢，它不是单一的钙的流失造成的骨质疏松，它是一组矿物质按照一定的结构比例，它出现了一些骨的微生物或者骨量的减少或者骨的脆性增加这么一个结果的。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的疾病，所以它不是一个矿物质流失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单纯的只是补充一个钙，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么越补有可能你骨质疏松越严重，有可能会加速动脉硬化，有可能会引起钙在体内的沉积，引起比方说一些结石的发生，骨的硬化症，这个在国内外已经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了的。就像一个人很穷，他不是单纯缺钱，你给他老是给他钱，短期可能还好了，但长时间越给他可能越穷了。这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经常能遇得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骨量它是一组矿物质，不是一个矿物质出问题了。钙虽然是99%的含量，但是不是说那1%就不重要，那1%它其实也很重要的。就像你缺了1%，你只补充了100%的钙，那么其实这个就容易出问题了。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就会出现便秘啊，或者结石啊，或者出现动脉硬化，或者出现一些就是消化不良，反而骨质疏松风险增加了。所以我们解决骨质疏松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要解决来源问题啊，就是你到底补哪些营养。
1: 嗯，
0: 第二个要解决中间的利用问题，就吸收问题。
1: 嗯，
0: 第三个要解决转化问题。什么叫转化问题呢？就是怎么把它吸收完之后转化成你自己的骨量，这个三个问题都要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只走了第一步都没走对，他只认为只应该补钙就可以了。我们来源问题它其实是一组矿物质，所以我们为什么母乳是最好的来源呢？就是母乳中的矿物质它是非常适合人体骨量的增加的。所以我们要所有的要增加骨量的一些营养呢，要参照母乳去做，这个才是最标准最科学的。所以我们研究所就把母乳中的矿物质分析了啊，它有钙、镁、锌、铁、锰、铬，哎，这组矿物质它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尽量的跟母乳一致就可以了，这就来源就解决了。
1: 嗯、那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您看啊，家里头如果有宝宝的话会有经验，比如说要断奶了，你要辅助了一些奶粉，对不对？你会发现奶粉当中它不是光是奶粉，
0: 对，
1: 它里面添加的什么钙、镁、铁、锌全都是有的。
0: 对，
1: 你那会儿就在想说为什么我要添加这么多东西，说哦，因为孩子需要这样的营养。但您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些奶粉的这些配比、这些微量元素的增加、这些钙元素、这些矿物质的增加，就是为了它要更贴近母乳，母乳就是本身具备这么多的一些营养素的。
0: 对，就母乳是上天恩赐的最好的礼物了。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的东西比母乳好，那一定是伪科学啊。就是母乳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们研究蛋白质的时候要以母乳为参照，研究矿物质的时候也要以母乳为参照，研究一些免疫球蛋白的时候也要以母乳为参照啊。所以母乳的这种标准是我们人体补充的最好的参考。
1: 那这样说来的话，那有些朋友会疑问了，说干脆我就买婴儿配方的奶粉，我这么冲着喝，我这样就补充钙，是不是比我去买这种袋装的鲜牛奶会好一些呢？
0: 那看鲜它的母乳配方的奶粉呢，它主要是为了补充蛋白质，还是补充别的像免疫球蛋白、一些免疫因子？它矿物质那一块是不是按照母乳去搭配的？它不一定。
1: 嗯，
0: 所以真正的要完全是按照母乳的矿物质去配比，这个叫母乳化矿物质技术。然后呢，这是只解决了来源的问题，
1: 嗯，
0: 那还要解决吸收问题。有的人他是管吃，他不管他在体内的利用的，这个也是很有问题的。
1: 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能管呀，就是我吃完了之后，它就是体内，它利用了就是利用了，不利用就是不利用，我管不了它。
0: 能管，因为你的整个矿物质吸收是在小肠大部分发挥作用的，所以你要解决好小肠的这种吸收作用之后，矿物质在体内就走了第二步，就走了比较好了。所以小肠的改善，一方面要改善小肠的环境，所以这个时候补充一些益生菌和复合的益生元，就是把小肠的环境改善了就很好。第二个呢，我增加小肠对矿物质吸收。所以我很多人为什么要补 VD， 为什么要补酪蛋白磷酸肽？VD 呢，它是促进小肠的上段吸收矿物质，而我们酪蛋白磷酸肽呢，它是促进小肠的全段吸收。所以说按照效率来说，是后面那个比前面那个要好，就是酪蛋白磷酸肽比 VD 促进矿物质吸收要好。
1: 嗯，
0: 就是小肠的环境改善是主动增加了对矿物质的吸收，啊，酪蛋白磷酸肽的补充是被动的促进小肠吸收矿物质。
1: 明白了，
0: 所以就解决了吸收的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跟方亮做过一次这个肠道的菌群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大家来关注的一个节目，当时还觉得说那是因为很多朋友容易拉肚子呀，他的这个肠道菌群的问题呀，他光吃他就也不长。

0: 它也不吸收啊，那时候还是这么想呢。原来它其实如果你的菌群是紊乱的话，它还影响到您吸收这些东西，可能进而就导致您的骨量不足，对吧？
1: 对，之前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他就是每天吃的特别均衡，运动也1万多步，骑自行车能骑40公里一天，就是我们涿州的一个，但他特别瘦。
0: 那因为他的运动量很大呀。
1: 不是，他是他的小肠整个胃肠道很差，肝很差，所以他吃的东西基本上消化没有发挥，吸收没有均衡，合成没有促进，所以他虽然吃了，他其实就很不好。同样跟他一块运动的人，哎，他们身体反而不瘦，就这个就是他的营养补充不到位。我记得他的整个肌肉量是一个1米77的人，肌肉量是50公斤，这是比较低的了。然后他的脂肪呢是6.4公斤，正常是应该在14公斤才正常，所以他的脂肪和肌肉量不断的流失，骨量我记得好像是2.6公斤，1米77的话骨量至少得在3.5公斤才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身体喝牛奶或者是补充矿物质，他其实并没有改善他的骨量的原因，就是他只解决了来源，没有喝牛奶或者是补充矿物质，它其实并没有改善它的骨量的原因，就是它只解决了来源，没有解决吸收的问题。
0: 明白。 嗯，也就是刚刚咱们说到了第二步，对吧？
1: 嗯，
0: 先是说一个来源，然后就是说这个利用。那这个利用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是改善我们菌群的一个状态，可以我们是补充一些益生菌也好啊，调节的菌群状态，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些酪蛋白磷酸肽。
1: 对
0: 啊，这个其实是会更优于维生素 D 来促进我们钙的利用和吸收的。那最后一步呢，
1: 就是把东西搬到骨头里头去了。
0: 对，
1: 就比方说
0: 我怎么就把它变成骨量了。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想象晚乔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骨的来源，然后呢快递已经运到门口了，就吸收过来了，那么怎么把门打开把东西放到家里来，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很多人特别忽略的，他觉得哎，解决了来源，解决了吸收，我就不用担心了，那就差临门一脚，就像踢球就是差最后一脚没进去了，这个就不好，传得再好没有踢进去也不是一个好球，所以怎么把它搬进来，这个就需要，这个叫转化。
0: 嗯，
1: 转化的过程就需要很多营养，比方说我们需要一些胶原蛋白把这些东西合成起来，需要成骨细胞把这东西搬过来，需要一些给这成骨细胞发一些奖金，促进它搬运速度加快，相当于我找一个搬运工让它快速搬运进来，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些镁，需要一些锌啊，所以我们要补一些 VC， 补充胶原蛋白，补充一些乳酸镁氧化锌，把这些转化的能力提升，所以我们要解决来源，解决吸收，解决转化，那么这才是改善骨质疏松的一个好的方法，而不是只走第一步，第一步还只走一个蹩脚的第一步。
0: 明白了。啊，我们身边这么容易见到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它需要有很多的步骤。那我们原来一直以为说我们补了就好了，吸不吸收利不利用我们管不了，其实是可以管的。
1: 对， 对， 对，
0: 可以辅助它的。
1: 嗯，
0: 那吸收了利用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把它搬运过去，刚刚说到了这个搬运其实也需要一些东西来辅助的，
1: 也需要一些营养去帮着它搬运的。
0: 嗯，那这次我们一下就了解到了哈。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可能现在就是在骨量流失的，我骨量不足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需要平时注意吃些什么呢？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比如说我们喝点牛奶。
1: 对，可以的。
0: 啊，我们还要吃一些鱼肉还是怎么样？
1: 可以，你补充一些像好的蛋白，它可以构建一些框架，附着我们的矿物质。就我们人体的矿物质它不是凭空存在那的，它是需要一些框架搭着，相当于我们盖的一个房子，它需要一些钢筋水泥才能把我们的一些砖头就是我们的矿物质固定起来的，所以大家平时补充一些胶原蛋白，补充 VC， 然后补充一些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矿物质吸收的一些营养就很好，比方说我们多吃点蔬菜水果，维生素就可以促进。我们少吃一点浓茶咖啡，少抽些烟，少喝些酒，多晒一些太阳，然后多做一些慢跑。为什么慢跑和走路不一样呢？慢跑就是重力的刺激可以增加骨的重构，而你走路就弱一些，或者是你做一些屈伸就不行，他做慢跑跳绳就很好，跳绳其实对骨质疏松改善就很好。
0: 哎，那真的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一直在跳，这不就是在挤压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骨头会更疏松更流失吗？
1: 对，重力性刺激会增加骨的重构和它的骨的沉淀的，这个时候其实对骨量增加有好处，但是如果你老不动，那肯定骨量就很难，哪怕你

0: 的来源吸收和转化，但是它还是会很慢，所以你如果加上合适的运动是最好的促进营养吸收的帮手。
1: 明白了，就是还是营养加运动这种双重模式，两个方式加在一起才会事半功倍哈。
0: 是这样。
1: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觉得来澄清一个误区吧。我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就是喝骨头汤，我熬了骨头汤之后啊，来，你这不骨质疏松了吗？要不给你补补骨头，给你补补钙，补骨骨量，给你熬一碗浓浓的这个骨头汤啊，说充满了胶原蛋白，能真真正正做到吗？
0: 很难，而且会起到副作用，因为骨头汤里头很多的脂肪，吃下去可能会增加嘌呤，会增加体重，
1: 还有
0: 加重心血管。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骨头汤里的蛋白，它属于硬蛋白，而我们人体需要的是一些小蛋白，大概5000-1万道尔顿的，你的蛋白可能到10万道，它很难被人体利用，利用率大概只有20%，而且它的脂肪又多，所以你喝下去这种心理安慰作用会很大，但是实际作用会很小。
1: 没错，这是也是我们从营养学从科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哈。有一些我们往常或者说我们从小到大接受到的一些观念，它不一定是正确的。比如说喝骨头汤可以补充我们的骨量，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有所缓解，是误区。好的，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当中呢反映的是四川的一位女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在炎炎夏日出行，这骑着骑着呀，这遮阳帽就被风给掀起来了，他就下意识的想去扶这个帽子，结果没想到这单手扶车就不慎摔倒，更没想到的是啊，头着地导致颅脑损伤，还不幸身亡了。
5: 那不少网友呢看了之后都说，头盔真的太重要了，这名女孩子在骑车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导致她发生了如此大的意外呢？
4: 电动自行车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成本也比较低，夏天骑啊还不像冬天骑容易得风湿性关节炎，另外呢非常的寒冷，夏天骑着还挺兜风的呢。但是夏天骑电动自行车安全仍然很重要，为什么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一起让人痛心的女子手扶遮阳帽骑电动自行车不幸身亡的事情说起。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那首先咱们一块来听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这一则让人心痛的视频。我们俩给您解读解读。其实啊，这个视频

0: 特别短，前后也就几秒钟，您听到空通的一声，就是女子头着地摔在地上的那一幕，前后也就一两秒。我们俩呢给您说说啊，只见呢视频上是一位穿着白衣服的女子，看上去挺年轻的，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这速度啊挺快，一路上呢还在超其他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这突然的一阵风刮了过来，这女子的遮阳帽就被吹飞了，其实呢已经吹到了身后了，但是呢她下意识的用手去抓那个帽子，扶那个帽子，这就只剩下一只手在骑车了。
1: 当时的情况看啊，在单手扶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车辆就突然弹出去了，她呢就一下倒地了，这位女子的头部是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那在这儿呢，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这个车为什么会突然弹出去？
0: 是啊，那骑电动自行车的人知道，那恐怕呢就是这个女子啊，她当时呢单手骑车，惊慌失措，因为她知道东西丢了在身后啊，结果呢这剩下一只手握着左边的把，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把它有加油的作用，所以它呢一握就产生了一个加油的作用，车子一下就冲出去了。那他肯定不乐意啊，他肯定要按刹车呀，他就赶紧用左边的这个手呢又捏刹车，这一急又一刹，这一下子车的后轮就跳起来了，于是呢整个车辆就弹出去了。车辆弹跳死不了人，关键是啊这一弹他身子一歪，头通的一下垂直着地，颅脑损伤了。
1: 夏天啊，很多人都会戴遮阳帽骑车出行，那这种帽子很容易招风，没有风的时候走路还凑合，一旦有点风，走起路来这个帽子很容易掉，都得扶着走。几乎在有风的天出行啊，这个遮阳帽就是戴不住的，更别提骑着电动自行车了，这方面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所以啊，您想这天气炎热，遮阳帽这就成了有些骑车族觉得哎这遮阳的非常好的单品。但是您想这帽子轻啊，刮阵风都能吹走，那人骑着自行车他肯定下意识的就想去扶，就想去抓这个遮阳帽，这不就增加了事故的风险吗？
1: 没错，正像很多网友说的啊，就是如果这位四川的女孩子她佩戴的是头盔，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一起事故了。
0: 是的，那我们也一块来听一听啊，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公安部视频网站上相关的评论和报道。
2: 这起悲剧让人不禁感叹，生命有时候就是如此脆弱，同时也让人反思骑车出行时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由于他没有戴安全头盔，头部直接着地造成颅脑损伤，不幸身亡。骑车出行一定要戴好头盔，保护自己的安全。不少网友看后直呼头盔真的太重要了，戴头盔的重要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骑电动车或自行车不像骑摩托车或开汽车那么危险，速度也不快，不戴头盔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根据统计，电动车和自行车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中最常见的受害者之一，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骑车事故而受伤或死亡，其中头部受伤是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一种伤害。头部是人体最重要也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撞击或摩擦，就可能导致颅脑损伤、出血、肿胀、昏迷甚至死亡，而头盔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它可以减少外力对头部的冲击力，分散和吸收撞击能量，防止头皮和头骨的破损，避免更大的危险。有研究表明，戴头盔可以降低40%的致死率和69%的致残率，也就是说如果女子当时戴了头盔，她可能就能幸免于难，或者只受轻微擦伤。此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曾发布过一些案例视频，展示了戴头盔和不戴头盔的区别。有些案例中因为戴了头盔而减轻了伤害或幸免于难，有些案例中则因为没有戴头盔而造成严重后果。遮阳帽等不适合骑车戴的帽子，除了戴好头盔外，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使用一些不适合骑车戴的帽子，比如遮阳帽等大帽檐的帽子。在夏天很多人喜欢戴来防晒，但是这种帽子其实很招风，容易被吹掉或遮挡视线，影响骑车平衡和安全。建议选择透气性好、紧贴头部、不影响视野的帽子。事件曝光后，网友纷纷感叹：哎，生命的有时候就是如此脆弱。最近天气热，很多人都不好好佩戴头盔，戴着棒球帽、遮阳帽等，都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网友分析，他戴的应该是这两年很火的防晒帽，没风的时候很好用，有风时根本戴不住。

0: 帽舌是软的，根本就不能骑车戴。另外也有网友建议，如果要防晒还是选择头盔更好。有网友称，防晒效果最好的就是头盔，我一个夏天上下班从不用防晒，都没晒黑，手臂戴手套还是黑了。通过这个悲剧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骑车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要时刻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措施，选择合适的头盔和帽子，注意骑车习惯和技巧，避免分心或急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享受骑车带来的便利和乐趣，而不是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应急时刻，
2: 骑车出门啊，不管什么东西掉了，您都得先把车给停稳了，然后啊再下车，再推着车出去看，出去找。如果说呢掉的这个地儿这非常的不安全，比如说啊正是机动车道，车来车往，我建议您等会儿，压坏了就压坏了，只要不给别人添麻烦，您自己别去捡，别给自己添麻烦。
3: 对，
2: 另外骑两轮三轮电动自行车，那您一定还是得戴安全头盔啊，虽然挺闷的啊，但是夏天还可以啊，还能兜点风啊。
3: 没错，虽然天气热起来了哈，很多人呢都会用遮阳帽来代替这个头盔，但是在这儿我们要说的是，这种帽子其实很招风，很容易被风吹掉，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2: 是啊，这个相关视频在多个平台上发布了之后，也引来了大量的网友的关注和评论。我们呀给您挑着说点哈，有典型代表性的，比如说戴头盔就会好很多呀。
3: 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评论，主要还是没戴头盔惹的祸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对这件事情展开了比较长篇的议论，他们说我们这儿啊这个强制戴头盔很多年了，虽然有的时候感觉确实不方便，但是看到好多摔倒的人头部受伤的视频，我们必须坚持戴头盔。
2: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啊，这骑车带小孩啊，自己戴头盔不给小孩戴，其实啊大人小孩都应该戴，可是更多的啊是大人小孩都不戴。
3: 没错啊，更有一些网友呢也说到了，不能有侥幸心理啊，觉得问题不大就不戴，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是典型的侥幸心理在作祟。
2: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呦这种事儿啊一点不少见，我之前骑自行车帽子没戴好，我去扶帽子的时候就摔了，但我摔的是腿，那也好几个月才好呢。
3: 嗯，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展开了一些联想，说骑自行车其实也得注意啊，骑自行车帽子没戴好，去扶帽子的时候很容易摔伤，这个时候呢由于它比电动车的速度慢，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那也是一次意外啊。
2: 还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有一天下雨天骑电动自行车，在减速带的时候给滑倒了，等于就是磕了一下啊，颠了一下，那摔了2米远，头着地，头盔都摔得稀烂啊，肋骨就断了几根，躺了5-6分钟，这才慢慢的爬起来，还真是庆幸戴了头盔，要不然那头就得摔得稀烂呐。
3: 嗯，更有一些朋友说到了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故，你比如说啊，这一位叫做缘分到鸟就微笑的朋友，他说有一次家人戴着头盔骑电动车出门，被外卖小哥撞了，当时觉得还好，等回来一看啊，脸青了一大块，头盔已经开裂了。
2: 嗯，
3: 当时真是一身冷汗啊，现在觉着当时确实是因为戴了头盔，所以才幸免了一次意外。
2: 嗯，否则这裂的就不是头盔了啊，没盔只有头了。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啊，说夏天本来就热，头上再套个壳子，哎，确实难受。但是啊，那不是有那句话吗？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所以咱们骑车的时候啊，戴好头盔，戴好自己的这个卡扣哈，别虚着戴上啊，也不装卡扣，装样子应付交警，那危险来的时候，那帽子就不顶用了。
3: 还有一些网友也提到说，天气现在渐渐热起来了，很多人都用遮阳帽代替了头盔。这一种所谓的遮阳帽，它遮阳的作用呢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它对骑电动车的人造成的安全隐患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2: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啊，防晒那效果最好的就是头盔，我一个夏天上下班从来不做防晒，嗯，都没晒黑，就是因为我戴了头盔，那还真是哈，捂得严实。所以呢骑电动自行车，因为它速度快啊，是要求一盔一戴啊，让您安全常在的。所以看了这个视频，对咱们都是一个提示哈，大伙儿啊，只要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夏天您又穿得薄，真的摔一跤马上就碰破皮儿了哈，脸磕青啊等等，戴上您的安全头盔。

0: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俩呢是从一个不幸的事儿说起的。四川的一位年轻的女士戴着遮阳帽，这就骑着电动自行车出来了。风一吹，帽子吹走了，下意识的一扶，单手骑车，结果摔倒，颅脑损伤死亡了。
2: 那发生的电动自行车死亡的事故啊，超过60%的驾驶人死亡原因是颅脑损伤。而据一些最新的数据显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能够使驾乘人员的受伤率直线下降70%，死亡率下降40%。而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鼓励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搭载12周岁以下的儿童的，鼓励为儿童佩戴安全头盔。
1: 是啊，电动自行车好啊，它用起来呢比自行车快，比摩托车呢便宜省事儿哈，没那么多的驾照啊、保险啊等等的这些费用，所以呢比较经济实惠。但是第一，您别改装；第二啊，您别骑太快；第三，您安全第一，别违章。那咱们在街上也能见到啊，骑个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再戴个遮阳帽还没有系扣，这种给自己找事儿的这种骑行方式。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法院审理了大量和电动自行车有关案件的张艳平法官，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法官给咱们介绍一个给他留的印象特别深的他审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的类似的案子。
3: 目前遇到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案件，主要是他有一些违章行为，比如说逆行、闯红灯的行为。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逆向行驶，与骑着自行车的一个另一位女士相撞。逆行的行为本身，这两个车辆速度一叠加之后，导致这个事故就扩大，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的两位全部倒地之后，又没有头盔的一个保护，造成了那上身以及脑部的一个受伤。当然了，这次事故是因为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他是一个逆向行驶，所以交通队对于他这个行为是一个违反规定的行为，就是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的这个人承担了该事故的全部责任。
1: 那经媒体报道，可能大伙儿也能看到，您用这个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去搜索，那搜索出啊这铺天盖地的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呢，晚上10点多了，那都没什么太多的人和车了，一个骑车人骑了个电动自行车，这就由东往西这就行驶着，这车辆的左边您说他怎么骑的，哎，和这个路缘石，就咱们说马路牙子啊，给蹭在一起了。这一蹭那肯定吃亏啊，人家硬他软呢、于是啊他就连人带车给摔倒了，造成了骑行人当场死亡，那电动自行车也是摔坏了呀。经调查，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那骑行人就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2: 那其实此前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曾经发布过一个案例，因为戴了头盔，这位驾驶人啊避免了更大的伤害。这件事儿啊，在江西瑞金，一辆小车左转的时候和国道上一辆直行的摩托车相撞，受惯性的影响，摩托车驾驶人、乘坐人先后向前空翻了180度，两个人的头部都是先着地的。那幸运的是，这两个人都戴上了安全头盔，而最终呢，他们仅仅是受到了轻微的擦伤，并无大碍。
1: 那夏日炎炎，遮阳帽好看但不安全，驾乘两轮三轮电动自行车，您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所以呢您戴上并且呢系好这个卡扣，意外来临的时候啊，您看江西瑞金这事儿，那摔的幅度够大的呀，向前空翻180度，人都没大事儿。可见在意外和灾害来临的时候啊，这头上有个安全头盔，那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致命伤害的发生。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

0: 身边。
1: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儿啊，我们俩给您说的就是这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的这个事儿哈，甭管您是什么光头、寸头、长发、短发，您把这头盔一戴哈，您防晒有了，最重要的呀是您安全有了。
2: 没错，但是提到头盔啊，大家可能会想到两件事儿，一是价格，二是适应度。在这方面呢，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说明。首先，如何选头盔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市面上这个头盔啊，分这个全盔，就夸一戴前面一个面罩哈，全盔。我倒觉得夏天也不至于哈，就是摩托车手，我建议您戴个全盔，它风阻也好哈，流线体啊。还有一种呢是四分之三盔，捂的呢也相对比较严实。还有一种呢是接面盔，就像前面带一个这个可以接起来面板的啊。还有一种啊是半盔。那我觉得啊，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您啊都得看清楚这个头盔的生产标准。你看咱们买口罩，咱们知道买这个 N95 啊等等啊哈，那您要是买头盔，您啊也看相关的这个生产标准，有一个 3C 标志或者是呢 GB 编号。那实际上呢，它就是说 GB 就是国标嘛哈，它就是符合安全规定的安全头盔。另外呢，正规的头盔那也都有娘家，您能看得特别清楚它的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
2: 对，大家知道如何选头盔的型号了啊，好看放在第二位，首先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呢就是另外一个方面了，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大头大小的头盔啊。这个驾驶人呢应该选择比自己的头围大概2厘米左右的头盔。那戴上头盔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左右转头，头部不会出现酸痛感，这就是合适自己的头盔了。那如果头盔能够轻易的在头上晃动，那就显示过大，这种头盔戴上不仅没有防震啊，或者是抗击一些意外的作用，反而会造成一些没有必要的伤害。
1: 是的，因为它一晃动还有撞击了哈，所以呢大伙儿在买这个头盔的时候啊，您一定得好好的试。我呢不建议大伙儿，除非你骑自行车啊，我觉得像那种半盔接面盔相对好点哈，只要你卡扣勒紧了，它一般来说还行。但是我觉得如果您讲究点儿，您啊尽量在这个实体店或者线下店您买这个头盔，您得试试啊。特别是您要是头像我们俩头比较大，我就建议您啊更得试好了。
2: 而且现在的材料啊也决定了头盔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会特别捂的哈，人家有特别的一些啊通风的一些装备或者是材料。那就是大家买了一头盔啊不算完事儿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清楚这个头盔啊它自个儿是有效期的。一般的年限是在2到3年，如果超出了使用年限，记住一定要及时更换，这是和制作头盔的一些材料包括它的耐久度和安全程度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使用年限的标注。
1: 工信部发布了一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国标，
2: 对固定装置稳定性、佩戴装置的强度、吸收碰撞的能量、耐穿透、护眼镜等方方面面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也是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领域的一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那国标的实施将会对咱们国家的头盔市场的整体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那咱们想，还是四川那位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那速度挺快的呀，最后出事的时候呢还在超车呢。但是他如果戴的是头盔，且不说全盔哈，就说戴一个半盔或者接面盔，他首先不需要去扶那个帽子，那他就不会单手去骑这个自行车，那不会单手他就不会在慌乱之中一个加油又一个急踩刹车，于是呢车辆弹起来，人被重重的抛出去，头朝下摔死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啊，大伙儿骑摩托车，特别是骑一个您甚至都没当事儿的电动两轮车，您也最好佩戴上头盔。即便是现在啊这30多度40度的高温上，您戴上啊，我觉得夏天啊还有一定的风速哈，戴上头盔了之后啊，可能热会有一点儿，就是覆盖的地方会有一点儿，其他地方还是挺凉快的。关键是啊，头盔它安全啊。
2: 电动自行车事故同比上升了30%，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已占交通亡人事故的29%。
1: 是啊，您想1/3啊，所以交管局也提示大伙儿，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为它的经济实惠、灵活便捷，已经成为了市民

0: 朋友短途代步的重要交通工具了。但是呢，由于它速度快、稳定性差，再加上很多人的骑行的过程当中不守法、图方便，也缺乏自我维护的意识，违法违规还不戴安全帽，那一下子就增加了路上的交通安全的风险了。
1: 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和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一起分享的是有关夏天戴头盔的一些小知识，包括如何挑选、如何佩戴。这其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目前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制定的一些全新的有关头盔安全性和生产方面的条例。在这儿呢，也是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入夏了，不能够用遮阳帽代替安全头盔。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和天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师问一个学生，
2: 你为什么迟到啊？
3: 我本来想要去钓鱼，但是爸爸不许我去，我哭了，所以来晚了。
2: 哼，你爸爸做得很对。关于你为什么应该上学，不应该去钓鱼，你爸爸一定对你解

0: 释得很清楚了吧？
1: 是的，爸爸解释过，他说蚯蚓太少，要是两个人去钓就不够了。
2: 地板上放着一盆待洗的衣服，拉拉杂杂的家务活摆在眼前，妻子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急得团团转，她恳求丈夫道：
0: 哎呦，这么多的活你就不能帮我干点吗？
1: 你的权益我可是绝对不能侵犯的。
0: 玛丽对妈妈说：
1: 妈妈，今天我想自己煮鸡蛋，可是我该怎么煮呢？
0: 拿一个鸡蛋放到开水里，3分钟以后就熟了。于是玛丽拿着鸡蛋来到了厨房。哎呀，玛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鸡蛋煮3分钟就够了。
1: 可是妈妈，我这儿有5个鸡蛋，所以我煮了15分钟。
2: 妻子高高兴兴地把新买的洗碗机运回家里，对丈夫说：
0: 你要好好地学习一下洗碗机的用法。
1: 哎，不用了，我可不想再学了，学会了洗衣机的用法以后，我已经够麻烦的了。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下班以后，约翰夫人在她丈夫下班回来时还在打扫房间，她的衣服又脏又旧，头发乱蓬蓬的，一脸灰尘。她的丈夫说：
4: 我劳累了一天回来，见到的你竟然是这样。
0: 他们的邻居史密斯夫人恰巧也在场，听到了约翰先生的话，赶忙回到家里，仔细地打扮了一番，等着丈夫回来。史密斯先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慢慢地推开门，见到妻子一愣，随后气愤地说：
4: 你要干什么去？
2: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
0: 为什么你偏要到这家偷东西呢？
1: 因为这家商店离我住处很近，你知道啊，目前社会上非常乱，我可不敢过久地离开自己的家门。
2: 妻子对丈夫说：
5: 如果我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1: 那样别人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而和你结婚的。
0: 教堂在举行结婚仪式，有人悄悄地说：
6: 为什么新郎和新娘要手牵手呢？
7: 哎，那是一种习惯，正如两个拳击手在比赛前要握一握手一样。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上辅导班的时候，一个同学跟小张说：
0: 我们学校有一个跑200米的特长生，跟我关系可好了。有一次啊，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结果那个体特生在路上翻钱包的时候，一把被抢了。抢的人开始跑了，体特生还没有开始追，我就问他：你怎么不追呀？结果他来了这么一句：
4: 我就先让那小子先跑50米。
2: 大学同学聚会，喝到后半夜，大家才散场，都快喝到生活不能自理了。第二天，他们班的一位男同学的老婆说：
8: 这位男同学站在门口拿挖耳勺开防盗门，开了1个多小时，要不是后来他媳妇儿听见动静开门，估计能开一宿。
2: 小五家养只老母鸡，每天都下蛋，他女儿今年2岁，天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跑过去捡鸡蛋。有一天母鸡没下，女儿生气了，捡了个小木棍追着母鸡就喊：
9: 你这个懒鸡，今天怎么不下蛋？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3: 可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用经典金曲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一档节目50分钟的直播时间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和你共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的时光留声机。听老歌，我觉得就像是看到手机上熟悉的号码，一份欣喜，一份亲切，一份安然。喜欢听老歌，听这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触动的不仅仅是往事，更是对现在以及未来生活的多一份希望，多一份简单的畅想和快乐。

0: 倾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雨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说提到华语乐坛的不老女神啊，我会想到几位歌手，比如说徐怀钰，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的演唱者蔡依林，比如说像萧亚轩等等天后级的歌手。这是我们20年前曾经听的《说爱你》，如今听来依旧很时尚很动听。蔡依林之所以成为流行乐坛的一个符号，凭借的不只是她的首美好音乐，而更有美好亮丽的形象与舞蹈，更多的是她身上多年来那种在华语乐坛闯荡的不服输的精神，以及无限延伸的可能性。在曾经偏好抒情曲风的华语乐坛，蔡依林凭借自己有略带单薄的嗓音，打造出了一片天地可畏的属于自己的乐坛，那可谓是来之不易。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一位华语女歌手可以在舞曲的道路上一走到底。同期出道的女歌手们，或是原地踏步，或是光速退步的时候，唯有蔡依林一直坚守在华语乐坛一线，直到现在依旧是。她的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可谓是20多年来一个现象级的歌手。从《看我72遍》到《舞娘》，从《花蝴蝶》到《招牌动作》，从《爱情36计》到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我们从这个小小的身躯里面体会到音乐的巨大爆发力，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音乐当中听到并证明了蔡依林的过于出色和亮眼。听听好歌，用新生活，用美好的音乐带给你一份轻松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蔡依林招牌动作。

0: 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谈唱情歌擅长的男歌手，我们会想到张信哲、熊天平，会想到四大天王当中的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很多很多哈、啊。但这一位虽然没有他们名气大，但是在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他的像《我为什么背着你》《爱别人》还有《上弦月》等等作品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他就是许志安，在事业高潮的时候，他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这样的称号。低谷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依旧在生活当中努力去勇敢的做自己。这个在红与不红当中坚持了30多年的男歌手，拥有着令人羡慕的生命财富，就是他的爱人优秀艺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支持他的大量歌迷，以及曾经获过的许多大奖。继续和你听深情的老歌，来自于许志安的《上弦月》。

非常温暖的一首情歌对唱，来自于徐志安、徐慧欣演唱的《恋爱频率》。时光留声机正在北岸综合广播的频率为你直播，和你在每天上午简单的听听歌，放松身心。在此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有多少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曲，由天后王菲演唱的《主角》。

0: 痴情啊，不不熬，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好的，伴随着天后王菲的崭新作品《主角》啊，里面有戏腔，非常的专业和好听，推荐给各位，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到这儿呢，时光留声机又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在生活当中，你做一个爱音乐、爱听歌的人。在音乐当中汲取更多的养分，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简单的快乐。时光留声机，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萧云峰笑了，这死亡讯息更说明焦腾一不是凶手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完全有可能看到这个死亡讯息，也完全有时间毁掉它。但是如果焦腾一真的是凶手，他看到这个指向明确的讯息，为什么不毁掉这个对他非常不利的物证呢？当然，这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当天晚上凶手是从背后偷袭死者的。凶手以为死者在慌乱挣扎的时候错看了凶手的脸，把凶手当成了焦腾一，所以才会留下 GTI 三个英文字母。凶手肯定会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想嫁祸给焦腾一呢，而现在又多了一个物证。不过可惜的是，其实死者留下的死亡讯息指的并不是焦腾一。
2: 这怎么可能呢？
1: 方可慧瞪大了眼睛。我们之所以认定这三个字母是焦腾一，无非是依据他的汉语拼音呢。你们想想，焦腾一三个汉字的拼音是怎么写的？
3: 方可鱼啊，这回是终于答对了一回，他说出了正确答案。
1: 不错，请注意啊，前两个字母焦和腾取的都是首字母 G 和 T， 但是第三个字母一取的却是拼音的第二个字母。按常理来说，取的字母的规则不应当有所不同呢，所以这里本应该是 GTY 三个字母才对呀、啊，但实际上却不是。这种情况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三个字母的指向并不是焦腾一，凶手应该另有其人，答案就在孙朗的密码日记和这张字母表上。现在大家注意到这些打圆圈的字母没有啊？方可鱼挠了挠脑袋，
4: 有啊， AIUEO，
1: 这几个字母难道是日语中的罗马字，指的就是日语的平假名吗？萧云峰用头撞墙地说，
2: 大哥呀，我求你用点脑子行不行？这还有一个 V 呢。
1: 方可慧忽然说道，
2: 我明白了，我们在使用电脑打字的时候，如果切换到拼音输入法，那么这个 V 不正好代表着拼音的一个单音韵母 U 吗？那么这六个字母不正是汉语拼音里的六个基本单声韵母吗？
4: 不错，你可比你哥强多了。

0: 真是聪明啊。方可慧听了这样的称赞，脸上微微有点发热，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萧云峰继续讲道，我随便找了两则密码日记，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一个词的首字母基本上都是这六个基本元音。于是我联想到这个所谓的密码日记必定是由汉语拼音变形而来的，我试着将每个词的一二字母相交换，三四字母相交换，不过这样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接下来我注意到原文首字母中唯一一个非元音的字母 G， 立刻就想到了汉语拼音中的卷舌音呢、啊、知吃诗，这个 G 很可能与 H 有关。再联想到孙朗贴上字母表的含义是为了一目了然地了解字母的顺序，那么这个密码与字母表顺序是密切相关的。于是我再使六个圆圈内的字母为一组，其余的字母为一组，便交换顺序之后，这字码中每个字母按照各自组别的字母表达顺序替换成了它前面的那个字母。于是啊，答案就出现了，就像这第一篇日记中的 OKP OWPE， 用我的办法把它们替换过之后，就变成了 GINTIAN， 也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按照这样的方法，这两篇日记就变成这样了。今天心情不错，方终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我觉得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这是星期三的日记，然后这是星期四的日记。蛇发现了我和方在一起的事实，他很愤怒，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为此付出代价，可惜我是不会害怕的。萧云峰朝着蛇杰微微一笑，那么很明显了，日记里的蛇指的就是你吧，看来你就是凶手。笑话，就凭日记上说我要让他付出代价那句话就证明我是凶手？不不不，你理解错了，不是那句话，而是一个词。在原日记第二则的第一个词 GTI，也就是那个死亡讯息破译出来的是 SHE， 这不正是你蛇节的蛇字吗？这么说来，孙朗所指的杀人凶手就是你。萧云峰微笑着，但是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怒气。蛇节脸上微微有些变色，口中依旧在反驳，你血口喷人，你是不是杀人凶手你自己心里最明白。大家想一想，凶手为什么那么精准地估计时间呢？他是怎么预计到孙朗会回来的？所以他早就埋伏在这栋楼里，等孙朗回来的时候将他杀掉，又预计在孙朗杀死之后宋子天会回来目击案发现场的时间，然后一手导演出尸体转移的把戏。难道这一切不像是蛇杰在背后一手策划的吗？我想好像也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吧。
1: 你血口喷人，连警察都怀疑焦藤一，你又凭什么怀疑我？更何况你怎么解释他的失踪啊？如果凶手不是他，他根本没有必要逃走啊。
0: 蛇杰脸上的横肉开始有些发颤了，拳头也捏的是咯咯作响。我想焦藤一不是逃走，而是已经死了吧。
1: 什么？
0: 众人都是一惊啊。焦藤一在除夕前的一个晚上失踪的，但是第二天才发生命案，那一点不是很奇怪吗？他打工餐厅的老板说他在那天晚上就搭车回去了，那么他的失踪应当是发生在他回来的路上。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网上查看了从东城区回凤凰学生公寓的路线，发现当时他只可能坐的是230路公交，但是230路车并不会停在凤凰

0: 公寓的门口，离这里最近的站点应该是郑家湾站。这个郑家湾站是在公寓的北面，这两地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但是我发现这两地都是郊区，尤其是在这两地之间的路上，周边还有很多小树林，到晚上几乎是没有什么人。而且我还相信，除夕前一个晚上，也没有人能证明你的去向吧。
1: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外逛啊，怎么了？难道这有错吗？
0: 当然没错，不过杀人就有错了。我相信那天晚上你约了焦藤一回来，在郑家湾附近等他，然后你就杀了他，把他的尸体埋到郊外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比如小树林里。其实你的诡计算不得厉害，其中是漏洞百出。不过正因为焦藤一的失踪，使得警方没有过多考虑你的问题，而把目光转向了焦藤一。我想你现在应该很得意，以为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到你的头上了，所以你的手机里应该还保留有那天晚上你和焦藤一的通话记录，而这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怎么样，你有胆子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吗？萧云峰这一下可已经把佘杰逼上绝路了。这时候佘杰的手里已经多了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他一把拉过了方可慧，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1: 不要过来，
0: 否则我就杀了他。反正我手上也已经欠下两条命了，再多一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方可鱼着急了，
1: 你放开我妹妹。
0: 萧云峰拍了拍脑袋，很伤感地说，哎，怎么反派都喜欢在故事最后做无谓的挣扎呢？方可鱼这时候已经慌了手脚，他的家传武术方家擒拿手也没有发挥的作用，只能向着萧云峰哀求，
1: 云峰，快救救我妹妹啊。
0: 我又不会武功，我怎么救啊？还是你自己上吧，要不赶快打110报警啊。萧云峰嘴里胡乱说了一通，但是暗地里从裤兜摸出了一枚硬币，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硬币发射出去，不偏不倚，刚好击中了佘杰的眉心，佘杰立刻就应声倒地了。方可鱼舒了一口气，
1: 想不到你这么厉害，以前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0: 方可慧是满脸感激，又看了看倒下的佘杰，
2: 他不会死了吧？
0: 死不了，只是暂时昏过去而已。萧云峰笑眯眯地看着方可慧，你怎么这么关心起他来了？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2: 关心我自己干什么？我又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0: 快了，
2: 我刚才冒着生命危险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英雄救美，难道你不想以身相许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0: 彼岸的那些睡莲，有时化身为魔鬼，有时却是天神，所有的艺术家都活在这两者之间。江清怀见到父亲江海的那一组睡莲是在9月，灰蒙蒙的一个下午，云厚得像是没有云。站在画室的窗外看去，远处有森森的白光，仿佛这天刚刚亮。13幅睡莲花在一侧墙壁排列，是不同的季节里同一方池水显现出迥然的气氛和景色，色彩妖冶，模糊疏离，典型的印象主义画风，像是美酒的陷阱，令人沉醉，醒来之后才会感觉到疼痛。早在一年之前，父亲的身体状况就十分的让人担忧啊，体弱，精神涣散，加上日益严重的白内障，视力也逐渐退化了，但是他却不愿接受治疗。江清怀和杜雨生去市郊偏僻的宅邸看望他，二楼偌大的画室里，房间里有刺鼻的油墨气味和凌乱堆放的画布，窗外是一片水池，
2: 那些父亲种下的睡莲悄无声息地暗自生长凋零。江海看着自己的女儿和最得意的弟子，又看了看那片已经存在20多年的暗绿色的莲花，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地说，我花了一辈子，却总是还觉得有什么东西没有表达出来。你们呢，回学校吧，以后每个月来一次就好了。我需要画一些东西，对自己也好有个交代。
3: 于是在那之后，清怀和雨生每个月来看望一次，江海也会给他们看画好的睡莲，每个月画一幅，是一年之中睡莲的各种姿态，宝蓝、墨绿，还有殷红，在盛开与颓败之中暗喻着凋零和挣扎。在临走之前，江海总会问一句，
2: 你们看出什么了吗？
3: 清怀和雨生面面相觑，总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江海于是就叹一口气，
2: 嘿嘿，下次再来吧。
3: 清怀一直认为父亲是想要表达什么，只是他和雨生都没有弄明白，也许是在画幅之外。那栋别墅里除了江海，只有李阿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本是美院的职工，退休之后就成了江海的保姆。然而就在9月的一天，李姨打来了电话，说先生死了。据李阿姨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江海捋了捋花白的头发，面色苍白，他自言自语，
2: 我终于要拿出来了。
3: 当时李阿姨并没有太在意，这之中李阿姨去给画室送茶，还看见他在尽心创作。直到后半夜，李阿姨被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狂笑惊醒了。
2: 木莲，木莲，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
3: 接着就是一阵凌乱的摔打声，仿佛有一头困兽在咆哮之中冲撞，最后在剧烈的落水声中归于了平静。李阿姨连忙穿上衣服奔到楼上，用备用的钥匙打开房门，画室里面是空空荡荡的，窗户大开，月光出奇的皎洁，水面上银灰闪闪，还有一圈啊来不及散去的波纹。江海就这样飘在池塘里，白衬衣胀开，像是破碎的月亮。李阿姨马上报警，警笛声划破夜幕的静谧，车轮碾碎了一地月光。等到江海被打捞上来，已经溺水身亡了。他的表情相当的安详，仿佛是一心赴死般的平静和满足，只是手里竟然死死地握着一只口琴，以至于警察把他拿出来的时候，斩断了江海的手指。那天刚好是白露，池水是冰冰凉的，池边耸立的高大桐树已经开始落下枯黄的叶子了。在那间只属于江海的私人画室里，窗前画架上是他死前的绝笔，第13幅睡莲。父亲的骤然辞世给清怀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一直以来，江海都是女儿的骄傲，从事绘画创作20多年，怀城美院的教授，久负盛名，许多人妄图取他的作品而终不可得。父亲秉承了印象主义画派的精髓，早在10多年之前，他因为一幅莲影而崭露头角，至今这幅画还展览于美院的陈列厅里。暮色四合的黄昏，无风，夏日的热度冷却， 池水树影。

0: 斑驳，阳光破碎，布局压抑而晦涩，在整个冷色调的画面上，只有那些莲花的掠影鲜艳夺目，几乎就要冲破画面炙热的燃烧起来，如同能够照亮灵魂的纯净火焰。江海一生爱莲，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描绘睡莲。杜雨生第一次看到那幅莲影的时候就说，这幅画里有老师要追求的东西。在这样阴暗扭曲的布局里，我能看到挣扎的灵魂，莲花就像是一种信仰。清怀知道父亲在追求什么，这其中的一个是外界人尽皆知的追求艺术，渴望找到最终极的美，另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那些睡莲其实就是父亲的爱侣，自己的母亲木莲。因为心中始终洋溢着极端的爱，父亲笔下的莲花怎么可能不摄人心魄呢？此后很多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件事情，雨生收集了一点，那上面的标题醒目而刺激，小报记者们不顾事实妄言猜测，煞有介事地列举着江海的生平。1955年生于怀城，73年被推荐到美院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学习油画，75年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76年返城，后与同窗木莲结婚，12年后木莲离家出走，下落不明，遂无再娶，久居怀城西郊的别墅，不问世事。2007年9月逝世，终年52岁。毫无疑问，江海的婚姻历程成了报纸猜测杜撰的目标，他们捕风捉影地描述这段私人的生活，木莲的失踪成了最大的看点。可能是感情不和，可能是意外变故，可能是移情别恋抛夫弃女，那么多那么多的可能，让一个画家死后都不得安息呀。清怀看着雨生问，
1: 你觉得爸爸的死真的和妈妈有关吗？
2: 这我可从来都没见过师母啊，老师的生活一直都是那么简单平静，怎么可能像那些无聊的人说的那样。
0: 雨生拉开背包找出了一份文件，
2: 哎，对了，这个是老师一年前留下的遗嘱复印件，律师上午没有找到你就托我转交给你，老师的存款还有最后留下的那13幅画和这栋别墅都是给你的，你来核对一下，律师这两天就会过来找你签字的。
0: 清怀无心理会这些，他别过了头，视线空落落地散开了。如今自己成了孤儿，在妈妈离开之后，自己和父亲相依为命，他是一个好男人好爸爸，虽然沉默寡言表情冷漠，但是他从小就培养自己的美术天分，在他考入大学之后又成了自己的授业恩师，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他心里是明白的。
1: 雨生，下午你陪我去一下别墅吧，我有些话想要问问李阿姨。
2: 好。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平时注重养生的朋友经常会把三高挂在嘴边，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第四高也在悄无声息地靠近人们，这就是尿酸高。尿酸水平长期控制不好，那么就可能会引发痛风。在中医看来，哪些体质的朋友容易痛风？为何中老年男性和绝经后的女性容易中招呢？痛风和脾胃有何关系？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夏季当心尿酸高。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委副主委，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0: 高尿酸已经成为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外的第四高，也是引发痛风的重要因素。有人说，痛风来无影去无踪，疼起来的时候像脚趾踢到石头上，晚上疼到无法入睡。哪些人容易被尿酸高给盯上呢？
1: 痛风嘛，我们像就是它临床的表现就是关节的红肿热痛特别的剧烈，然后疼起来，在我们风湿病里面叫疼痛十级的一个关节炎，它是所有的关节炎里面应该是最疼的。那么在古书里面其实很早就有记载，比如说要痢疾病啊，这样的，还有就是这种痛痹啊，其实都能够描述。但这种更具体的对于这个疾病的记载呢，是在那个朱丹溪的《丹溪心法》里面提到的这个痛风病，所以它不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疾病。我们的古籍里面已经有记载，而且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处方，就是中医的古籍处方，是我们现在也一直在用。但这个疾病呢，其实它的发生，更多的我们也是要强调这种内因和外因。那就刚才说那种痰湿体质的容易发生，这个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资料记载里头，其实都已经提到这种嗜食肥甘厚腻的病人更容易出现这些情况。那么再加上一些饮食的因素，就会发作这个痛风。最早的时候，痛风这类的病人应该那个资料里面。

0: 显示应该是中老年比较高发，中老年男性啊，然后女性呢就是绝经期之后的女性比较多一些，因为它的发病机制里头包括了一些比如说雌激素对于这种尿酸代谢的一些影响，那么绝经之后的这种老年女性其实发病率已经是也比较高了，所以综合的来说这个疾病中老年人其实要非常重视的。我们最近病房里面收治的几个严重的痛风病人都是五六十岁或者六七十岁的病人，来了以后就是关节肿这种红肿热痛非常重，同时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肾功能都已经受到影响了。为什么？就是本身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到了中老年，他本身就会这种生理功能的蜕变，就会合并有这种肝肾不足的这种因素。那么尿酸的代谢，就西医来说呢，它也是从肾脏代谢为主的。那么中医来说呢，它这种尿酸痛风的东西就是一种痰浊瘀阻，那么它的代谢也是和脾肾相关的。那么肾功能脾肾肝脾肾功能的蜕变，它对这种痰湿瘀阻的代谢就会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些病理因素在体内淤积，它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么从我们西医来讲呢，就是中老年病人他为什么更容易得，他可能中老年的男性，一个是当然和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另外就是很多人现在很多的人他都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那糖尿病那他病程时间长很容易合并有高血压肾病，那么高血压就是高血压肾病还有糖尿病肾病，它会影响到肾功能的排泄的这个功能，而我们的尿酸呢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三分之二都是在肾脏排泄，所以它本身的排泄功能就已经受到影响，如果在饮食上又不注意，比如说你在吃进来更多的容易产尿酸的食物，血尿酸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高于我们正常出现高尿酸血症，那么在累积的时间长呢，它就是会出现痛风，所以这种痛风的病人在中老年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在中医看来，痛风的发作机理还跟脾胃运化功能失调有关，有些朋友希望通过中医调理的方式降低尿酸，治疗痛风，这样做可以吗？
0: 中医对中医的这个对于痛风的治疗，其实一直在用，就是我们很多的经典方已经用了，就是几千年的方子都有。其实它的痛风在因为它表现主要还是以关节的疼痛为主，它所以就归结在这个痹症里面，痹症的痛痹。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症状来去辨识，比如它以湿热为主的这种热痹，或者是以疼痛为主的痛痹，我们就可以选用我们的经典方去治疗。另外就是随着这种我们现在对于这种疾病它发生机制的一些研究，也是它的这种脾肾功能，因为脾在中医是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那么脾肾功能的减退，功能脾肾不足，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尿酸的这种就是这种瘀浊毒的这种代谢，所以健脾化湿还有补益补肾的治疗方法在痛风的治疗里面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现在的一些那个我们联合一些中药的一些药理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一些利湿的药，比如车前，我们经常用车前草，它里面的成分里面就包括了有明确的有降尿酸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也能够促进尿酸的这种体内的分解代谢，它就有降尿酸的作用。所以中医不管是从古代我们的古方的记载，还是从现代的这种药理学的研究，它都是有明确的能够治疗痛风的一些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病人，因为这也是个误区啊。我们病人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长时间的不用药，然后呢出现痛风反复发作之后，他来到门诊找我们说， 我要吃中药来调一调，然后去调。

0: 调整我这个尿酸的一些代谢，但实际他的尿酸已经高到600、700、800这么高的水平，肾上又有很多的尿酸结晶，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是要中西结合的。那么中西结合怎么去结合？根据他的尿酸增高的类型去选择降尿酸的西药啊，但是逐步的从小剂量开始逐步加量。另外就是通过他的四诊的辨证，看他是属于中医的哪一个症型。比如我们现在就我自己门诊，我看到的就是这种脾虚，脾虚痰湿比较痰瘀比较重的这样的体质的，就是这样症型的中病人更多一些。我们就是会用一些健脾化湿利化湿活血的药物，同时配合着来用。那么一个是能改善他这种尿酸代谢的这种状态。另外呢，也能够和西药配合来尽快的能够改善他这种高尿酸血症的一个指标和状态，达到一个整体调节的一个目的。
1: 平时注重养生的朋友经常会把三高挂在嘴边，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第四高也在悄无声息地靠近人们，这就是尿酸高。尿酸水平长期控制不好，那么就可能会引发痛风。在中医看来，哪些体质的朋友容易痛风？为何中老年男性和绝经后的女性容易中招呢？痛风和脾胃有何关系？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夏季当心尿酸高。

0: 刚才专家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的方法，还有治疗痛风的中医经典方剂。医生给别人开的方子，自己直接拿来用，可以吗？
1: 哈，我们不光是这个痛风的，我举的这个例子是另一个，也是风湿病的。他说他觉得自己虚，然后呢，他是觉得是风湿病，是免疫力低下了，那他自己就去买了黄芪、枸杞去泡水喝，结果吃完就是喝完以后，整个就是那种，热象很明显。他本身是一个干燥综合症的病人，他本身的体质这种疾病呢，就是个，阴虚有热的很多。那么他再加了这种补益的，然后还另外还有一些温热作用的，反而让他的疾病就加重了。那我说你这个方子是你这种吃法是哪儿来的？他说那个病友聊天说那种体质虚，他就用的黄芪，泡水喝，煮粥喝了以后就觉得很舒服。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中医的治病还是要一人一方，也不就是至少是要一类的人用的是一样的方，在不同的辩证基础上呢，用的处方可以是完全的不一样。比如说偏寒体质的，你一定不能去和偏热体质的去用一样的处方，一定不是说这个病人用的有效的中药方，那个病人就有效。为什么中医需要去综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然后再根据病人的情况去辨证，而不是像西药的选择。比如说痛风，至少就是如果你是明确了尿酸排泄不好，那我就所有的病人用的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那么如果是尿酸生成太多导致的尿酸增高，那我就抑制生成，就这两大类。那么中医的辨证我们都知道，从体质来说它就能分出九种体质，那么去综合每一个具体的病人来说，这种辨证的复杂性会更复杂。所以对于吃中药，也中药治疗一定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在我们的临床大夫去综合你的舌象、脉诊，还有你的临床表现的这种虚实寒热，还有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做的处方去治疗的。这种就是正气不足呢，这个还是要去理解什么是正气不足。有时候就是邪气太盛，它也是就相对的就是正气不足，那么有的时候是绝对的正气不足。那么即使是正气不足，我们说正气里面我们包括的内容，包括气血津液这些物质组合起来才是。那么你的正气不足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还是说因为有痰瘀阻滞导致了你的相对的正气不足。那么要区分清楚这些情况之后，你才可以去做相应的这种扶助正气的一些方法。其实扶助正气也不是说必须要补，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一种平衡，就是如果邪气盛，那么正气就相对的不足。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辅助正气，更多就是要去邪，邪气去了，那么正气它自然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么如果是绝对的正气不足的话，我们还需要去分清楚它是属于刚才说是气虚血虚，是阴虚阳虚。这样的话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对应它的去补益辅助的一些方法，所以不是说不足了就要补，我们要分清楚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再分清楚不足的性质，然后再去用药。
0: 根据相关的研究显示，男性身体出现尿酸高的情况啊，要比女性常见，特别是年龄超过了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体型偏胖的人，身体内尿酸代谢的水平比较慢，更容易被尿酸高给盯上。而绝经后的女性也是痛风高发人群，平时生活中如何预防呢？
1: 这个中老年男性其实是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风的人群。那么怎么去预防？之前我跟我们的病人讲，其实很好理解，你要知道你那个尿酸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针对原因你就可以去预防。尿酸高无非就是一个 我们先从西医的这种机理来说，我想大家更好理解一些。尿酸高就是我们说的血尿酸高了。那么血尿酸高，一个是从前面吃进来的产尿酸的东西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要尽量去进食一些低嘌呤，就是嘌呤可以产生尿酸，就是去进食一些低嘌呤的饮食。其实归结到就是这种清淡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奶制品这些都可以。那么牛羊肉、海鲜啊，这种含高嘌呤的东西，还有酒精，还有各种的饮料，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其实都容易影响这种尿酸的代谢，增加尿酸的生成。这样的东西你尽量去避免。如果你的饮食控制的都很好，生活很自律，那尿酸还是高，那么就是后面还有因素，就是中间身体的代谢，每天我们身体每天都在正常的产生尿酸，然后再正常的去排泄。如果你身体里面产尿酸的相关的因素，比如说一些酶啊这些有问题的话，那它就是你即使不吃进来很多，它每天自己也会产生很多。那么怎么去知道你是不是身体代谢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先去看后面下一步你的排泄功能怎么样。如果尿酸排泄，我们可以通过测定，去你每天排泄的尿酸是在正常范围，甚至比正常范围还要高，那一定是中间的这种产尿酸的过程有问题。那么就要去根据我们去选择药物去抑制尿酸的生成。那么如果是就是我们刚才测定了尿酸排泄就有问题的话，那么一个是生活上多注意饮水，那么增加排尿量，因为尿酸主要是从肾脏尿液排泄的。另外就是说去关注可能引起肾功能的这个各种的疾病，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你有血压高，一定要控制好血压；有糖尿病，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另外就是你去吃，还有平常还有吃了一些药物，或者是你经常有的人比较偏嗜于哪种食物，看它是不是确实是容易产尿酸增高的。我们分清楚了它不同的因素，我们去针对性的去治，去干预就好了。这个就不管是中老年的男性和女性，其实是一样的。我在门诊见到的这样的女性的病人，她是比较特殊的一例啊，也特殊的例子。虽然是更年绝经期以后她容易高发，但相对起来她比男性还是少。那么我手里几一些那个女性的痛风病人，她们大多数的就还是和饮食有关系，有的是容易爱喝红酒。哦，还有对他喝红酒，喝饮料的也有，就是喝各种果汁，其实果汁里面含的果糖很高的，然后他也容易增加尿酸的生成。另外就是体重比较胖的、肥胖的这种，因为中老年确实到了一定阶段，他这种代谢功能会减弱，这种肥胖的病人他也容易合并尿酸的增高，然后尿酸高又会影响这种脂肪的代谢，更容易就是出现尿酸的增高。这种情况就是锻炼也比较少的，相对多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是药物影响的，但是药物呢就是根据你的如果这种药物对你来说对于疾病的治疗是非常必须的，比如说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会影响尿酸的代谢，但是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病，这个小剂量阿司匹林必须得用，那你还是不建议你因为这个去停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调整那尿酸的代谢。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厨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旁边呢是我们的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说点什么呢？哎，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贸大酒店云库酒吧的王洛。王洛你好。
4: 哎，你好，大家好。
2: 这个刚才我一听看到他一跟我对话，我说完了，我今天他的声把我声带下去了。
3: 您的声音优势荡然无存，
2: 荡然无存，
4: 怎么说？
2: 声音条件特别好，
3: 对，非常好，
2: 一定要离麦克近啊。王洛呢，80后，
3: 对，
2: 北京孩子，
3: 对，
2: 是吧？而且在加拿大呢一待就好多年，
4: 对，前后待了10年吧，10多年。
2: 那后来怎么又回来了？
4: 父母年纪大了嘛，都是独生子女，想回来的也跟离父母近一点，就回北京了又。
2: 所以呢，回来以后呢，还是干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是吧？
4: 对。
2: 其实，在加拿大的时候呢，就是做这个什么调酒啊，做冰饮啊等等，是这种。
4: 也是做餐饮，
2: 做餐饮，
4: 餐饮。
3: 对，其实专业学的是酒店管理哈。
4: 对，专业学的酒店管理，
3: 那也挺对口的，现在。
2: 好，那既然呢是这样的专业，那今天的王洛在这儿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日的冰饮这个话题。
3: 这现在来说应该是应时当令，
2: 没错，因为盛夏的季节嘛，调一杯这个冰饮可以说绝对是最适合的节奏。
3: 对，就一个字儿爽。
2: 没错，就一个字儿爽。那么可以说这个不管你多闹腾啊，多这个烈日灼烧，不堪重负，自己呢调制一杯小饮料啊，在有空调的地方，
3: 对
2: 啊，小吸一会儿，
3: 小气一下，
2: 小气一下，
3: 然后这个、
2: 啊、
3: 这个什么有三五知己，或者说有几个不错的同事，哎，您就当下午茶一样，哎，自己调配一杯，
2: 其实这才叫生活，
3: 确实是因为现在节奏太快，
2: 对，我一直认为人不能老狂跑，
3: 对
2: 啊，要学会呢就是。慢下来，观察一下生活，
3: 还真是
2: 体验一下生活赋予我们的美好。
3: 真的，现在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比我年纪小的，就是90后，因为90后现在也很多也都步入社会开始工作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这个，哎呦，工作压力大。我说你有压力有多大？他说我每天早上起来8点多起床，9点上班，然后上到几点啊？上到夜里
2: 没点儿，
3: 夜里1点多。
2: 你甭说人家了，就我，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哈，10点来钟到台里以后啊，一般我到家就得12点
3: 啊，差不多，
2: 就是、
3: 因为晚上的事情
2: 晚上
3: 还会很
2: 多，
3: 对，
2: 所以我就经常觉得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呢，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要不觉得太可惜了，
3: 对，时间嘛。
2: 好，那既然呢，其实王洛这名字呀特别难记，得回我编辑呢给我，拿拼音给注了一下呀，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字儿念什么。你自己说这洛是怎么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这样，我85年呢，我属牛，这个字呢是草字头，
2: 草字头，
4: 土宝盖底下一个牛，
2: 对，
4: 家里就希望就是我出门是有草的，永远都出门有草，所以取了这么个，
3: 就是到哪都有饭吃，
4: 对，
2: 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土宝盖底下一个牛，
4: 底下一个牛，不太常用，
2: 对，一般不太知道这个怎么念，也不太常用，但是呢，一旦知道这个字儿的念法以后，就真的就忘不了，
4: 对，一般就是记忆犹新的会，
2: 对，这洛是吧？叫王洛，
3: 对。
2: 好，那今天咱们就按这个80后北京孩子美食情怀来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
3: 没错，
2: 还真是。其实说句真心话，从加拿大回来，在那边以相对来讲也比较安逸啊。然后回来以后呢，又开始做餐饮，因为餐饮是一个很勤孩的一个行业啊，
4: 对，
2: 就是很累的。自己没想过干一些别的吗？
4: 这怎么说呢？就是说，餐饮带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说，他每天能带给我不同的体验。我每天在跟不同的人在说话，在
2: 交流。
4: 完了，我每天在对不同的饮品和食品有一些心得也好啊，或者什么东西，有一种新的感受。所以每天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别的行业所不能带给我的这种感觉。
2: 就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4: 每天都有新的
2: 啊，不是循环往复的，都是就是一样的东西。
4: 对，每天都在变化着，
2: 还真是哈。 所以回来以后依然是做这个餐饮，因为你想想，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后，最起码他语言很过关，是吧？外语很棒，
3: 嗯
2: 啊，另外呢也看多识广，其实要改一个工作做其他的，挣的钱也不会少，可能会更加舒服。
3: 嗯，有可
4: 能以前做过老师，
2: 还做过老师，
4: 后来做了有6个月吧，教英语，后来真的做不了。
2: 你看，所以我就想嘛，他外语也很棒嘛。
3: 对，因为我发现有的人吧，就是你要去做什么，好像就是之前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似的，好像就是。
2: 你觉得像是宿命
3: 是
2: 吧？
3: 对，就是咱说宿命呢有点太绝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干别的东西你都试过，但是觉得都不太合适。
2: 哎，
3: 有的，
2: 我同意你说
3: 吧，
2: 我也是这样的。我其实我当过演员，当过老师，然后最后还是干这个，
3: 还是做了主持人。
2: 对，其实我小时候说话都是磕巴的，小时候说话是磕巴，就不能说那个顺溜的话出来。但是你看，恰恰就这样，还做这个语言嘴，
3: 就跟有的
2: 小段的一个人，
3: 就跟有的演员那个在私底下就是口吃，
2: 我就是口吃。
3: 对他，但是他一上了台，一当了演员以后，就一上戏以后，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2: 所以就是老天爷赏这碗饭吃，
3: 对，
2: 好，那实际上呢，这个到了这个现在这个餐厅哈，现在这个酒吧以后，那你现在主管什么？
4: 我现在主要就管这个酒吧的日常的运营，还有一些新品的推出，还有一些食品呀，还有餐饮的一些结合吧，这些东西还有活动，
2: 就既负责管理，同时呢还要创意一些新品，
4: 对，也会有。
2: 所以呢也是比较
3: 说实话
2: 累的。
3: 刚那个就是昨天我跟那个王洛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就是他说下班的时间是几点来着，你说
4: 一般都是后半夜了，
3: 后半夜就是一两点见了。
2: 所以就是说还得要这个注意啊，注意劳逸结合，别太累，因为现在还年轻，30来岁还年轻，以后岁数越来越大的话呢，太累的话会透支啊，
4: 对，
2: 透支健康到时候就麻烦了哈，
3: 还是要劳逸结合。
2: 对，好，那下面呢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冰饮的事儿。当然这个冰饮呢也是分两大类，一个是带酒精的冰饮，
3: 对
2: 啊，一个呢对是不带酒精的这种冰饮。老周说了，鱼儿离不开水啊，
3: 不是
2: 啊，鱼儿
3: 离
2: 不开
3: 开
2: 水，这是口吃
3: 嘛，
2: 这是口吃的。我现在不口吃了啊。
3: 对，
2: 另外呢，这个金子也说哈，说这个周老师、小薇啊及嘉宾你们好，说我喝着瓜呢，啊，我喝着瓜皮水，
3: 对
2: 啊，听着你们的节目，就像小飞说的一个字啊，爽。
3: 确实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点儿，就是在要吃饭还没吃饭之前，这个时候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空间，这时候这个夕阳西下，然后伴着晚霞，也没那么热了，再来一杯冰饮，是吧？多爽
2: 啊！其实王洛可以说说这个西瓜皮啊，这个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喝着皮瓜皮水啊，
3: 我喝着瓜皮水，
2: 我喝着瓜皮水啊。你说这个西瓜皮其实也可以做成冷饮哈。
4: 瓜皮是可以的，瓜皮是比较清凉的嘛，它会去火
2: 去
4: 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人家说的是不是黄瓜。有可能是黄瓜
3: 啊，也有可能
4: 黄瓜是很常见的那种，去跟水去泡在一起，会给你很清爽的感觉，夏天很常见的一种喝法。
2: 哦，人家还真没说是西瓜还是黄瓜，人就说我喝着这瓜皮水啊。那您说要是黄瓜的话怎么做一个冷饮啊？
4: 黄瓜的话，其实黄瓜是很简单的，黄瓜就是你把那个咱家都有那种剖皮的那种刀嘛，把黄瓜皮剖下来，再剖一块皮，剖一块瓤那种东西，拿普通的水泡在里边就好了，泡5到5分钟左右，就会有给你那种清爽的感觉了，就已经很简单的，其实很简单。
2: 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我在外面，尤其有一些日料店的时候，他们的啤酒普遍的偏淡，他们啤酒普遍偏淡呢，他们会自制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冰块加到这个啤酒之中，然后在这一杯啤酒冰啤酒上面，然后撒上一层这种黄瓜皮。然后就这个您再一喝的话，就整个的这个

0: 口感呢，除了啤酒的这种爽，还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再加上冰块，就这三种清凉加一块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清香，一个是啤酒香，再一个是冰块的爽，加一块。
1: 反正现在的黄瓜我不敢说啊，我小时候那个黄瓜真是，你咬一口的话，你藏都藏不住，满屋清都
0: 是
1: 清香啊，
0: 满
1: 屋清
0: 香。清香。
1: 但是现在黄瓜差点意思啊，但是也可以，也可以做。刚才您说那个黄瓜皮，就用那个黄瓜皮吗？
2: 就用黄瓜皮就可以，就薄薄的一层，就是咱们那种削皮的那种刀，可以直接薄薄的刮下来就好，直接泡到水里也可以，或者比如家里边有那种冰具的那种模具，冻冰块的模具的那种，把它直接冻成冰块里边，那会也很好，
1: 颜色好看，绿色的
2: 也很好看，比如像倒点雪碧啊或者什么那种透明的东西搁进去又好看，完了给你一些又绿色的东西嘛，又给你一种清爽的感觉。
1: 但是这黄瓜皮吃起来有点嘎吱嘎吱的感觉吧？
2: 对，一般不用去吃的，它会把味道散发出来。
1: 哦，不用去吃的，就要这是这味道。
2: 对，
1: 因为我知道黄瓜皮很多女孩子都用它那个做面膜，
0: 对，
1: 贴在脸上。
0: 对，但是这个
1: 很多维生素。
0: 这个道理我到现在不太明白，像我只觉得贴上去非常爽，
1: 就清凉，
0: 清凉，
2: 水分大，补水。
0: 对，
1: 它里边还是有维生素的。
0: 对，
1: 另外鼠标说了，冰咖怎么做？
2: 冰咖啡，冰咖啡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就是它其实冰咖啡就是美式咖啡。怎么叫美式咖啡呢？就是你打一杯，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咖啡机，如果没有的话，那种速溶咖啡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把比例调好。平时比如说你要用一袋去冲的话，你就用两袋，完了加冰，再搅一下就行了。因为你的热度会让冰融化的。所以你如果要用，以前一般都喝一袋那种速溶咖啡的话呢，这样的话它会变淡。所以你搁两袋，完了你再搁冰去搅一下的话，它的正好就是。不管它的味道啊，还有口感的正好的，
0: 因为它那个
1: 就浓度要稍微的大一点，
2: 对，
0: 因为它那个冰块一加入，它迅速融化，
1: 稀释，
0: 然后它会稀释的。而且最好来说做冰美式，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最好是如果您家里有咖啡机的话，做一杯意式特浓，
2: 对，
0: 对吧？然后再用水去冲泡它，
2: 对，
0: 然后再给它，这就是最基本的冰美式的一个做法，
1: 没错。来，这个金子说了，说我是用西瓜皮煮的水做的。
0: 哦，
2: 西瓜皮
0: 是比较这个，就是对这个补肾水比较好。
1: 哎，就是
0: 它利尿，
1: 它把那边一般的情况下是把外边的外皮那硬的那外皮给它削下去，
2: 瓤
1: 那块，然后白的啊，然后去给它煮完以后呢，给它水放凉了喝，真的是清火呀。
2: 对，清火
1: 啊，清火，而且对嗓子也舒服。
0: 对，
1: 另外关于这个鼠标说自制酸梅汤这个事儿啊，他说他会用乌梅、山楂、陈皮、桂花、甘草、玫瑰茄还有冰糖熬成酸梅汤。
0: 哎，
1: 他这挺专业的，
2: 专业，
0: 非常不错。然后我在那个再给这个鼠标这位朋友锦上添花一下，您可以在这个药铺里稍微买点那种叫做薄荷脑的东西。它是用薄荷这种东西最后提炼出来以后，它这一个结晶就看着跟咱们说那种小冰片似的结晶，然后您放进去一点点儿，然后就整个都是那个薄荷那个香气，更加爽，
1: 还真是一想着都非常的清凉。
0: 对对对，特别爽。
1: 另外倪金子说实际上喝这个西瓜水啊还有除湿去火这样的功能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去火，其实还有除湿这样的效果啊。另外呢说上面再放几粒枸杞，哎呀，红红的哈，
0: 对，
1: 很漂亮。
0: 对，其实枸杞这个东西啊，对，而且枸杞这个东西，大家，真是平常就可以当那个，咱们怎么说，跟当葡萄干吃那种感觉似的，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
1: 其实是温补，但是呢，也是这个根据人的体质哈，
0: 像您就够呛，
1: 对，你不管是阴虚阳虚啊，他每人的体质是不一样，
0: 对，
1: 你像我这人属于虚不受补，就是说有时候我现在好像好点了，就原来我是吃几粒这个枸杞，我都觉得我要上火，啊，所以这个体质真的是不一样，好，这个刚才呢很多啊，好看了次是女孩说哇嘉宾的声音真好听啊，重低音炮的这个线声线啊，重低音炮的声线，求几种有酒精的材料容易凑齐的来调酒。好，那下面呢就满足您的要求啊。其实刚才咱提到了关于冰饮方面的，有的是有酒的啊，有的是没有酒精的。
2: 对
1: 啊，那比如说要是有酒精的哈，这个基酒就基础的酒一般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2: 对
1: 啊，一般基酒的话有哪几种啊？每一种又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常见的鸡尾酒的基酒就会有朗姆酒、伏特加、龙舌兰，
0: 对，
2: 就大概都是这样，还有金酒，
0: 金酒，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0: 还有就是勃兰地啊，然后有一点威士忌也就到头了。
1: 对，有的威士忌也可以去做这个基酒。
2: 这个龙舌酒，我记得是墨西哥吧？是哪儿啊？
1: 对，墨西哥
2: 是吧？墨西哥是喝这个龙舌酒，好多电视剧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些
1: 对
2: 啊、画面哈。
1: 对，
2: 这个伏特加是我、哦、这个。伏特加应该是
0: 俄罗斯的
1: 最出名
2: 啊、俄罗斯最出名的伏特加
0: 、
2: 啊、那个度数是非常大的，
1: 一般都是40度，他们的度数都是40度的。
0: 一般来说，作为基酒来说，作为基酒的酒，一般度数都偏高的，
2: 嗯，
0: 属于烈酒。
2: 对，那咱们再重复一下，有这个龙舌兰。
1: 有龙舌兰，
2: 有
1: 朗姆酒
2: ，
1: 对，
0: 然后还有金酒
2: ，
0: 然后
2: 伏特加
0: ，
1: 对，这是比较常见的。
2: 嗯，这些是基酒，那这些基酒应该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好像都是烈性酒啊。
1: 对，都是烈性酒，
2: 都是烈性酒，但是它用的这个酒的量并不多吧？
1: 对，都不会很多、它只是起到一种酒精的作用，而且像伏特加是没有味道的，它是纯的一种酒精。只有朗姆啊，像龙舌兰，他们会有本身的，还有金酒是有味道在里边。伏特加主要就是提供酒精而已。
2: 嗯，
0: 对，
2: 这个朗姆酒，我对它的熟悉就吃它的冰激凌，
0: 因为朗姆酒吧
2: 有
0: 朗姆冰激凌，它应该说朗姆酒是这些基酒里面糖分最高的。
2: 嗯，
0: 因为它也叫糖酒，我知道它啊。
2: 嗯，
0: 反正这种东西吧，就是它其实是酿蜂蜜的一个附属品，就是这个朗姆酒。
2: 嗯，
1: 小辉比较懂这个，
0: 也不
1: 它的糖分比较高，它是朗姆酒是甘蔗做的，
0: 对，
1: 是甘蔗酒，
0: 嗯，
1: 所以它会比较。
0: 对，它是制糖的那种，它一个附属品，就原来其实不是拿它当做一个主要酒去生产，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东西还能酿酒，就慢慢的
2: 意外所得，
0: 算是意外所得吧。所以它是拿甘蔗酿的，所以它的糖分比较高。对，
2: 那像这些这个以酒作为饮料的一些东西哈，这个基酒的把握，你给大家说说应该怎么去注意一点。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咱们家的那种玻璃杯，长的一点那种玻璃杯，一般搁30到40毫升的酒就 OK 了，就已经这种基酒。当然也分个人的喜好，有的人喜欢喝的比较烈一点，可能就会多搁一些。一般来说，30到40之间就 OK 了，就可以了。
2: 你像有些朋友说加了一大堆的利口酒啊，说除了直接干杯，还能怎么调酒？一堆的利口酒
0: 它是什么利口酒？
1: 利口酒主要是甜，
0: 嗯，
1: 利口酒最大的感觉就是甜，就是甜的，
2: 嗯
1: 啊，它会很甜，它一般都是做调酒的时候去做搭配的，
2: 嗯，
1: 像有一种利口酒是叫 Cremedy Cassé， 是葡萄味的那种，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一款经典点的居杯酒吧，是用跟香槟去做的，
2: 嗯，
1: 它就是香槟加上那个东西就可以了。
2: 嗯，好的，那就是说提醒他用香槟加上这个所谓的利口酒
1: 就可以了，很简单
2: 啊。这个温度呢，您觉得怎么喝起来更加利口？
1: 因为香槟来说的话，香槟一般都会是冷藏出来的，就会比较清爽一点的，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它都会给人一种那种，因为它是用起泡的东西嘛，就会给人那种兴奋的感觉。
2: 嗯，
1: 所以它一般都是凉的是比较好的。
2: 苏卫东说了，把嘉宾留到台里吧。说您给安排一下，他声音真好，
0: 声音
2: 他是这个天然的音色，
0: 对对对，
2: 也不用
0: 练，
2: 不对，不用什么广院去训练什么的啊，这上来就能用。那个，其实你是北京人是吧？
1: 对，我北京人，
2: 没有什么这个北京的那种土话在你的声音里边。
0: 其实啊，昨天我们俩聊的时候，人家是可以变化的，
1: 对，
0: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2: 啊，
0: 他可以说
2: 比较正式
0: 普通话。然后他也可以稍微自然一点，也可以像北京大老爷们儿一样特垮那么说，
2: 特垮
1: 也可以，也可以怎么茬也说得出来，
0: 可以这样
2: 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
2: 啊，好，另外呢，苏卫东说这百合怎么能做到冰饮里啊？这个百合怎么做到冰饮里边？
1: 百合就是咱们在把百合煮熟了之后，可以用煮百合的这个水冷却了之后，去拿这个水去做冰饮。比如像里边再加点薄荷，再加点糖，或者再加一些您喜欢的那种果汁那种东西混在一起打一下就可以了。但是百合这个东西您可以你想食用的话就给它打散在里边，如果不想食用的话就用这个水就好了。
2: 好，
0: 可以，而且还可以什么呀，拿这个煮好的百合做点缀。
2: 嗯，
0: 对，也
2: 就这个百合实际上吃起来也蛮有味道的，咯吱咯吱的哈。
1: 对，
2: 那么西芹百合不都有吗？
0: 对，就百合它是香中啊带点微苦。
2: 对
0: 对,
2: 对，也是香
0: 口感
2: 去火
0: 不错的。对，
2: 嗯，您的意思就是说用百合那水啊煮那个水，
1: 对，
2: 然后做成冷饮。
1: 对，它的味道会在水里边了嘛，已经。
2: 对，
1: 所有的东西也都会浸出到这个水里边，所以用这个水就 OK 了。
2: 嗯。好的。另外呢，这个马丁说了，说新鲜的荔枝呢，剥皮去核啊，给它冻，我什么冻瓮齿啊，冻结实了啊，拿出来呢就直接吃，堪比呢冰激凌。说放在呢冰雪雪碧等饮料机里边，既什么放在
0: 冰，这个
2: 啊，放在冰雪的雪碧等饮料机里边，既增加了这个荔枝口味，又相当于冰块。说自己呢是瞎琢磨的。
0: 哎，
2: 瞎琢磨，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没有说瞎琢磨，就是
2: 肯定在一个基础之上的，
0: 肯定是您自己想要什么味道，
2: 嗯，
0: 然后这样自己琢磨出来的。
2: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荔枝的味道，因为这个自己知道啊，是完全用真实的荔枝做成的，
0: 嗯，
2: 这个绝对是没半点含糊的啊。你要外面有什么这个香草味也好，荔枝味也好，什么这个草莓味也好，它都是用一些这精啊精给调制而来的。
0: 所以自己在家做这些东西的，
2: 嗯，
0: 最大好处就是因为它自然，
2: 没错，
0: 对。
2: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冰饮啊，您做过什么样的夏日冰饮，或者有些做冰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呢发微信过来，请这个王洛啊来跟大家呢来交流一下。当然我们还从众多的短信当中抽出三位，获得我们的小火锅的代金券。
0: 对对对，
2: 嗯，好了，那兰花也说了，说过去呢咱老北京的传统冰点雪花酪啊如何做。
0: 哎，这冰点雪花酪可难大了，
2: 这难大了。
0: 因为这个东西啊，
2: 嗯，
0: 我知道的是什么呀？我知道人家做这个东西单门有家伙事儿，
2: 嗯，
0: 然后一般咱们在家基本不可能能做出人家那个感觉来。
2: 这么着吧，
0: 对，
2: 这个咱们公众微信平台，
0: 哎
2: 啊，搜索完这个叫做雪花酪以后啊，
0: 嗯，
2: 有可能给您登出来，所以
0: 对，
2: 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0: 咱看看咱们那后台编辑，咱们这块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料啊？
2: 对对
0: 对。
2: 对，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请王洛呢继续说哈。那实际上要在家里要做这种所谓带点酒精的啊这样的一些冰饮的话，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
1: 嗯，首先就是说不要把很多的酒混在一起。
2: 嗯，
1: 因为很多酒混在一起的毕竟会可能给你会醉，你会很快就会醉掉的。
0: 因为它很多基酒
2: 掺了，
1: 对，它太掺了，就是就一两种就好了，或者两三种点缀一下的有一些就行了，不要把大量的这种酒混在一起。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最常见的一款鸡尾酒叫长岛冰茶，
2: 嗯，
1: 它就是以烈去出名的。它为什么出名？它就把这个刚才我说的四款鸡酒全混在一起，
0: 嗯，
1: 就加一点点的可乐，其实它很烈很烈的。
2: 哦，
0: 是非常
2: 冰醉
0: 的，
1: 长岛冰
2: 茶可能喝起来呢甜甜酸酸，挺好喝的。
1: 喝的也就是
2: 喝着已经酒味儿了。
1: 对，它是把四种这个鸡酒全混在一起，
2: 嗯，
1: 再加点可乐就好了。完了再加一张 Control， 还有一种那种橘子味的一个酒搁进去的。
0: 其实它主要就是为了要尝出那个酒的烈来，它主要就是为了这个作用，
2: 但是像这样的酒它调出来以后可能喝的时候呢还挺好喝的哈。
1: 对，喝的时候很
2: 好
1: 喝,、
2: 啊、
1: 好
2: 喝，但是就是特别
0: 容易醉，
2: 喝醉
1: 就是容易醉。
2: 嗯，好了，非常感谢呢八零后北京的小伙子啊，
0: 嗯，
2: 这个
0: 王洛，
2: 哎，王洛啊，国贸大酒店的云库酒吧的王洛，没说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好，也感谢这个小飞，啊，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好，那今天我们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周杰。
3: 饭点说吃。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38次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我市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暨第4次专班会议，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燃动北国夏夜，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6月14号，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38次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政治忠诚、政治生态、执政根基3个维度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以思想再对标、引领行动再从严。要以集中整治为抓手，深挖问题，重拳整治，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护航北安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加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数责数廉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履职检视、对标自查，推动管党治党全域覆盖、全域过硬。要狠抓整改攻坚，务求标本兼治，对中央巡视已完成整改事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坚持即知即改、长效长治，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聚焦4+2专项整治、10+2民生实事两大重点，以小切口整治带动全域治理提质增效。会议要求，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推动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一体落实，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将常态化督查、清单化管理贯穿全程，直插一线核验治效。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切实做到管根本、立长远。会前，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12号，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暨第4次信访工作专班会议。李海军、生振涛、居大石、蓝笑英、韩海军、朱兴成、谢艳丽、李占领、严海龙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会议听取全市信访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交流其他县市区信访工作治理经验，通报重点案件办理情况，并就下一阶段信访治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干部作风、衡量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全市上下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维度、破解突出矛盾的现实角度深化认识，全力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紧盯工作目标，聚焦未化解重点案件，集中力量攻坚积案难题，全力提升信访事项化解质效。要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多措并举降低信访总量与重复访数量，提升出信出访处置成效，同时稳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信访接待中心、综治中心两大平台作用，依法依规处置各类诉求，引导群众理性表达意愿。
4: 6月13号，我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活动在祥和公园举行，市委副书记胡英南出席活动。非遗古风市集内各类非遗手作、民俗文创、本土特色美食整齐陈列，活动还嵌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志愿者主动向过往市民科普文明知识，无人机编队次第升空，夜空清晰呈现

0: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标语震撼全场。在众多节目中，人气最高的当属吴桥杂技团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打铁花表演。在篝火狂欢派对上，专业乐队与歌舞演员轮番互动演出。活动现场还设立政企特色联合展区，实现文化引流、产业联动、城市协同发展。6月13号至14号，中俄跟着赛事游北安2026至2027年度黑龙江省成人冰球联赛北安站赛事冰球馆举行，副市长谢艳丽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赛事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确保联赛圆满有序开展。赛场上，各代表队队员们脚踩冰刃，急速滑行，灵活变向，手持球杆精准传球，果断射门，默契的协作配合，快速的攻防转换，激烈的身体对抗，精彩的扑救轮番上演，勾勒出冰雪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全方位展现了冰球运动的竞技魅力与热血风采。最终，俄罗斯 SUD 冰球队获得冠军，哈尔滨冰封冰球队获得亚军，鹤城冰铁池联队获得季军。今年的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6月12号，雪豹应急救援队组织队员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助力全市临床用血保障，用心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当天上午，市中心血库采血车驶进救援队驻地，在医护人员引导下，队员们依次完成健康征询、信息登记、血液检测、采血等各项流程。这支常年备战在应急救援一线、逆行守护平安的队伍，此刻化身爱心使者，踊跃伸出手臂，以无偿献血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1: 我们雪豹救援队常年从事应急救援，守护群众安全，这次参与无偿献血也是用热血守护生命，能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也都觉得很有意义，也希望这次献血的活动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公益行列。
0: 近日，我市各大驾校迎来报名高峰，应届毕业生扎堆报名学车，集中参训，一年一度的暑期学生学车热潮再度上演。在通顺驾校报名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填表、办理手续的应届考生络绎不绝。
2: 还有2个月的假期，我选择把驾驶证考下来，考这个驾驶证对以后的出行也很有大的帮助，也很方便。
3: 我们每年就是说这个高考生的时候，都是就是打开绿色通道吧，就是专门去服务于高考生，让这个高考学子们的短短的2个月内就可以轻松的拿证。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摩诃末用珍珠收买马哈木，要他回去后充当间谍，报告成吉思汗的一举一动。马哈木连连点头，走出摩诃末的密室，来到了大街上。他从怀里掏出珍珠，举起对着黑暗的夜冷笑，哼，这破玩意儿，成吉思汗给我的比这个要大10倍，还想收买我，我呸，老子的国家是大蒙古国，不是什么花剌子模。摩诃末在第二天就给了使者团模棱两可的答复，成吉思汗的提议不错，你们回国吧。马哈木错误地估计了摩诃末的诚意，他以为摩诃末同意了成吉思汗提出的通商的要求，于是兴奋地回到了大蒙古国。自然成吉思汗要他报告这次的收获，马哈木就把摩诃末想收买他的事先说给了成吉思汗听，然后对花剌子模做了一番描述。成吉思汗和摩诃末不一样，他不喜欢听长篇大论，他喜欢听要点，可有些人陈述事情的时候往往说不到要点上，所以必须要等待别人的发问。成吉思汗问马哈木，据你的观察，花剌子模军队如何？马哈木敏锐地回答，花剌子模能迅速集结起至少50万人马，精锐部队都来自康里，但康里兵团居功自傲，纪律败坏，恐怕不能成事。成吉思汗微微点头，马哈木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摩诃末的母亲居然不住在萨马尔罕，显然母子两人有矛盾。据说这位老女人手腕强硬，性格泼辣，恐怕是花剌子模的一个致命缺陷。成吉思汗大为赞赏，哎，你这个情报好，摩诃末本人如何呢？马哈木回答，有能力，但是没有魄力，和大汗不是一个级别的。成吉思汗笑了笑，人人都有魄力，只不过被一些杂事缠绕，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魄力罢了。马哈木皱眉细思，突然叫了起来，摩诃末的确有点杂事，而且很不容易处理呢。马哈木说摩诃末有很难处理的杂事至少有两件，一件是宗教政治问题，花剌子模身处伊斯兰世界，但摩诃末却莫名其妙地同伊斯兰的宗教领袖哈里发纳希尔发生了矛盾，这令摩诃末头痛不已。摩诃末面临的第二个麻烦事是他的母亲图尔罕，图尔罕因自己曾在摩诃末打拼天下时出了不少力而极为专横，不仅大力蓄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对摩诃末指手画脚，花剌子模军政两界中的康里势力就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他并不和摩诃末住在萨马尔罕，而是住在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也就是说，摩诃末最大的敌人不是哈里发，也不是成吉思汗，而是突尔罕。摩诃末送走成吉思汗的使者之后，首先解决第一个麻烦。哈里发 他在萨马尔罕集结兵力，决定亲征报答，也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巴格达。就在此时，成吉思汗派来使者告诉他，我要对西辽国动武，请您不要干涉。摩诃末笑了起来，说这是你们的事儿，放手去做吧，因为我也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成吉思汗进攻西辽顺风顺水，摩诃末远征报答城却是倒霉透顶。他的前锋部队由于没有携带御寒的服装，所以在伊朗群山中遇到了大风雪，这个时候让他们冻死了很多的人。这是一次不小的损失。当他撤兵回国时，又被塞尔柱王朝的残余势力库尔德人袭击。摩诃末举头问真主，是不是您动怒了？真主没有回答他，所以他沉默寡言，在回国途中思考帝国的未来。于是他想到了成吉思汗正在进攻西辽，西辽国土那么多，他和西辽是邻居，理应和成吉思汗瓜分。于是他派快马先回国，集结大军，准备趁火打劫西辽。让他大为惊骇的是，萨马尔罕送来消息，蒙古人已经控制了西辽的全境，一支规模不小的兵团正向康里地区挺进，声称是追击蔑尔乞残余。摩诃末惊愕起来，说想不到成吉思汗的兵力如此强悍，如此短的时间里灭了一个大帝国，耳闻不如眼见，我想会会他们。摩诃末说到做到，带领帝国精锐康里兵团沿希尔河南下阻击蒙古兵团。在希尔河下游，他和正在追击西辽残余的蒙古兵团迎头相撞。蒙古兵团司令速不台正奋勇向前，快乐地追击，突然侦察兵报告说，前方出现了一支庞大整齐的兵团，这让他吃了一惊。当他得知是花剌子模的军队时，马上派人去向摩诃末说，我们正在追击蔑尔乞人，收获很多，可将所有战利品双手奉上，希望能让出一条路来。摩诃末冷笑说，哼，你说的这是屁话，你追击蔑尔乞残余，为什么要追击到我们的康里地盘上来？你这是越界，赶紧原路返回。速不台狂叫起来，回话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康里？我们还没有到康里你们就来了，说明你们是在故意找茬。摩诃末再回话说，别废话，你有两个选择，一，把战利品留下原路返回，二，和我们打一场。速不台说，我们成吉思汗不许我和你们作战。摩诃末暴跳如雷，成吉思汗命你不打我，可真主却命我揍你们，我要把你们这群野蛮人灭了，以报答真主对我的保佑。速不台此时面临选择，要么和摩诃末打一场，但这违反了成吉思汗的命令，可如果不打就无法追击蔑尔乞人，于是他同意了摩诃末的请求。摩诃末采用他的传统阵法，自己指挥中军，他儿子扎兰丁在右翼。速不台一眼就看出摩诃末的中军是主力，右翼也不可小觑，只有左翼力量弱小，可以攻击。号角一响，速不台的一支偏师直奔摩诃末的中军，吸引摩诃末的注意力，而他本人则率领主力发挥蒙古骑兵的快速能力，直攻摩诃末的左翼。摩诃末的左翼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击溃，摩诃末急忙分出一支中军去救援左翼，而这正中速不台的下怀。他的主力在击溃摩诃末的左翼之后，穿过乱哄哄的战场，绕到了摩诃末中军的背后，发动猛烈穿插式的进攻。摩诃末中军大乱，他本人也急忙向儿子的右翼逃跑。幸好他儿子扎兰丁是个英雄人物，迅速调动机动部队，及时阻挡了速不台兵团的强烈攻势。当天夜里双方休兵，摩诃末心有余悸地制定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可惜速不台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在那天夜里，他命人在营地点燃无数的篝火，虚张声势。趁着摩诃末全军戒备，不会发动夜袭时，速不台带领兵团悄悄地离开， 沿希尔河北上，继续追击蔑尔乞人，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有人发现蒙古军已经凭空消失。摩诃末感叹良久，对他的儿子说：我遇到过许多大敌，从未遇到这样凶狠和狡猾的军队，他们将是我们的劲敌呀。他儿子扎兰丁很镇定自信，同时气度非凡，他不以为然地说：父亲，你太多虑了，他们这次只是侥幸成功，如果有下次，我要让他们全军覆没。摩诃末没有多虑，他总觉得早晚要和这个素未谋面却深不可测的成吉思汗交手，只是他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苏布台扫灭蔑尔乞残余回草原之后，向成吉思汗报告了摩诃末那次不礼貌的行动。成吉思汗问苏布台他的兵力如何，苏布台回答：很强悍，如果不是我出奇制胜，恐怕很难全身而退。成吉思汗沉思，他说：花剌子模国力雄厚，军力强大，商业繁荣，我们暂时还是应该和他们通商，而且摩诃末也答应了通商。正是出于这个良好的愿望，成吉思汗派出了一支由伊斯兰教徒组成的500人商团，带着无数金银、丝绸等物品前往花剌子模。他们需要换到花剌子模的珍品，如链甲、钢盔、钢盾和阿拉伯弯刀等物。这500人中绝大部分是花剌子模商人，还有已经灭亡了的西辽人，所以他们对花剌子模很熟。当他们走到花剌子模东方的边城额达腊时，守将易纳勒出黑拦下了他们。易纳勒出黑是摩诃末的强势母亲突尔罕的族人，属于皇亲国戚，是个乌烂人物。商队里一个花剌子模人和他很熟，就主动和他打招呼，但这个人已有几年没回祖国，不知道此时易纳勒出黑已经被封王，所以仍然称他从前的官职。易纳勒出黑马上感到廉价的自尊受到了侵犯，把和他打招呼的同胞捆了起来，痛打50鞭。这人马上以蒙古国特使的身份来押易纳勒出黑。易纳勒出黑咆哮如雷，同时发现这些人带的货物很诱人，于是把这些人都关押了起来，私吞了一半的货物，把另一半派人送给了摩诃末。同时他给摩诃末写信说，这些穿着商人服装的人根本就不是商人，而是成吉思汗的奸细，他们态度傲慢，举止无礼，在城中引起骚动，我派人暗中观察他们多日，发现他们经常向居民打听完全无关贸易的事，更要命的是他们总是用低沉的声音来威胁我们的人民，说马上就要有大事发生了，花剌子模将血流成河。这封信到底是真实情况，还是易纳勒出黑贪图财宝才编造出来的谎言，已经不得而知。成吉思汗派遣的500商人中肯定有官员和士兵，这是国际政治不可避免的，但易纳勒出黑说他们在城中引起骚动显然不符事实，因为成吉思汗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和花剌子模开战。摩诃末接到了易纳勒出黑的报告信之后气得青筋

路，下令把蒙古商团囚禁。他的将军和顾问团们都劝他此事要慎重，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这句话立即让摩诃末想到前段时间在希尔河下游的败绩，于是他暴怒道，我巴不得成吉思汗也在那个商队里，这样就可以把他剁成肉段了，给我下令处决那个商团，一个不留。他的命令下得有点晚，伊纳勒出黑在送出那封信时就已经把这个商团的成员全部处决，只有一人从囚禁的地牢里逃走，此人昼夜不停地奔驰回大蒙古国，把商队成员的命运讲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先是惊骇，接着是怀疑，他不相信摩诃末出尔反尔，更不相信摩诃末如此没有脑子会屠杀他大蒙古国的商团。出于这种心理，他派遣三名使者出使花剌子模。三名使臣都是伊斯兰教徒，两个是蒙古人，另一个是花剌子模人，名叫巴合剌。按成吉思汗的精密嘱咐，三位使臣一见到摩诃末，巴合剌就语气严峻地开口道，我是奉成吉思汗的命令来提醒你，上次我们的商团来到你们国家后突然消失，后来才知道被你们所杀，你明明同意保护对方的商人，为何要下此毒手呢？你竟干出这种让真主不耻的事情来，真让人心寒呢。摩诃末大声叫起来，你这个卖国贼，你是花剌子模人，跑到野蛮的蒙古人那儿做奴才，现在反过来责备你的君主，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巴合剌扫了一眼在场的人，有花剌子模最出色的将军，最顶级的文臣，还有一位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君主，阵势很大，但他毫不惧怕，继续质问，您是不是杀了我们的使团？摩诃末想起希尔河的败绩，想起马哈木描述的圣人的成吉思汗的脸谱，突然气焰矮了下去，颓唐地说，是我的手下伊那勒出黑擅自做主，跟我无关。文臣们突然哗然，巴合剌冷笑道，哼，那就请把凶手伊那勒出黑交出来，让我们成吉思汗处置他，如果你说出半个不字，那就等着打仗吧，想必你也见识过蒙古兵团的威力，只要他们认准目标，矛头必定会插进目标。什么是强国外交？这从巴合剌的外交辞令就不难看出，绝不拐弯抹角，直接给你两个选项，而你必须要选一个，要么执行我的命令，要么就打。巴合剌的强硬辞令并没让摩诃末恼怒，他连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而是沉思起来。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强国从来不对一个耍嘴皮子的使者动怒，强国只需要拿出一个选项就可以了。他正在思考该选哪个，是把伊那勒出黑交出去，还是向成吉思汗宣战。他的将军们震怒了，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将军一脚把巴合剌踢翻在地，然后一顿乱踹，一面踹一面对摩诃末说，我的国王，他们在威胁咱们，咱们是受人威胁的吗？您要知道，伊那勒出黑可是您母后的侄子，难道您真准备把您母后的侄子交给这群野蛮人吗？所有的将军都咆哮起来，杀了这个卖国贼。另外两个蒙古使者脸色大变，但不敢动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巴合剌在地上翻滚惨叫。摩诃末讨厌朝堂无秩序，大手一挥，住手。他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走到巴合剌面前，举止优雅地扶起已经满脸是血的蒙古使者，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伊那勒出黑我不交，至于你吗？他给人使了个眼色，旁边早已有人摩拳擦掌跳了起来，先揪掉了巴合剌的胡子。巴合剌一面惨叫一面嘶喊，大家都是穆斯林，不能揪胡子呀。

0: 没有人理他，他的胡子被全部揪掉，一把短剑就按到他的脖子上，一抹，巴赫拉双眼一瞪，死了。摩诃末看完血腥的一幕，对两个蒙古使者说，回去告诉成吉思汗，要打就来。两个蒙古使者已魂不附体，转身要走，又上了两位将军，把他们的胡子也给烧光了。伊斯兰教徒对胡子特别的看重，我们说用生命担保，伊斯兰教徒则说用胡子担保。烧掉一名伊斯兰教徒的胡子，就是对他最大的羞辱。两个没有胡子的蒙古人满脸污垢地跑回草原，把巴赫拉之死和摩诃末的态度详细地禀告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像野兽一样怒吼起来，他如同疯了一样把沙子往头上乱撒，用两手搓着脸，眼泪夺眶而出，接着他又扑向前去，重心不稳地在路上跑了起来。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跟着他跑，很快形成了一条人流，如同马拉松。成吉思汗跑到了拴马桩前，解开缰绳，跳上马背，向前狂奔。其他人也跳上马背，一窝蜂地跟着他跑。这是个吊诡的场面，人人都在跑，可人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跑。跑在后面的人问前面的人，为什么跑？前面的人回答，不知道。前面的人问最前面的人，为什么跑？最前面的人回答，不知道。成吉思汗一直跑到肯特山上，在一块松树之间隆起的山地上跳下了马。人们远远地看着他摘下了帽子，把腰带悬挂在脖子上，扑通跪倒在地。离他近的人听到他悲愤的声音道，长生天，你要拯救正义的人，惩罚罪人。正义的人是我那500人的商团，罪人是摩诃末，他杀了我的商团，还把我使者的胡子烧光。现在我的邻居不给我和平，我只能自己去争取和平。长生天，在你的指示下，我要向花剌子模开战，杀光他们，烧光他们，抢光他们。说完这些，他给身边的耶律楚材发布命令，我要在这里待上7天，祈求长生天保佑我们讨伐成功，叫卫队封锁现场。7天之后，成吉思汗从肯特山下来，决定对摩诃末开战。他将会如何备战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

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几个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0: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0: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0: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0: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2: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2: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3: 说起来，这铁片大鼓，可能很多北京的听众不太熟悉，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曲种曾经风靡京津两地。铁片大鼓艺术家王佩臣曾经被誉为是鼓界三绝之一，和刘宝全、金万昌齐名，可见当时铁片大鼓的流行程度。王佩臣一生中演唱过200多个段子，其中最受欢迎的有《红月娥做梦》《姜太公卖面》《独占花魁》《刘伶醉酒》《王二姐私夫》《玉堂春》《朱买臣休妻》《拴娃娃》等曲目。他曾灌制各个时期代表唱段的唱片10多张，他的徒弟有辛运霞、刘秀玲、姚雪芬等等。哎，那今天我们的经典名段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王佩臣的徒弟姚雪芬创编演唱的名段《良心》。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良心》这个段子，其实是用现代生活中的一个场景讲述了一个老理，那就是作为儿女的一定要孝顺自己的父母和长辈。虽然在这个段子中加入了很多现代生活的细节，但段子的起承转合、故事铺陈都是严格按照传统段子发展而来的，所以这个段子能成为经典也是继承和发展的完美统一。好了，下面就来听这个经典段子吧，《良心》演唱姚雪芬。

叫得全报成，冯科长忙把那煤气炉调整，亲自上灶不漏勺，拿在手中火放那水开

他是充足供应，他那儿子小明负责装馅儿、包馅儿、捏边儿，那是老冯。三个人咬着流水作业，把脚

我半瓶现成的松花香肠，还有那酱牛肉，一样一样的摆在了盘中，喝着酒他还要把

0: 谁？冯科长放下了筷子，将身站起。
1: 我呀。
0: 你是谁？
1: 就听那门外声音颤抖地说，我是你的妈呀。老二，开门吧。啊啊。

慌张飞快的就行动，藏饺子关电视，他一旦快入洞，饺子忙用被窝盖，茅台酒就往那个里柜里头扔，酱肉和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扯过来擦脚布，他就往上边蹬啊，收拾停当这

0: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1: 老二啊，
0: 你大哥他说今天到月底了，说是该到你这儿吃饭了。老二啊，

不行，我大哥这个人他一点良心都没有，自私自利他太无情，今天才28号还没到月底，下着大雪他就往我这儿轰，今天我要是留民吃顿饭，到下个月他就得提前4天往我这儿轰，他无情嘞，我也无义，你马上回去都不能停，别说是还差那2天整，就是差1个钟头

太饿了，咬了一口，只听嘎嘣一声，他哎呦喊牙疼。那老冯就说，这上等的扶墙面烙个饼就是硬，快走吧，这班车就在那8点钟，过两天我

这个没良心的，对您可太无情。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啊，当的声把大门关了一个紧绷绷。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贴着个门缝，他仔细听，老二啊。

坚强的革命性，为了咱全家的幸福你不共母子情，在我的这个心目中你伟大神圣，在我的心目中

眼睛仔细看，见老妈妈稳稳当当的坐在了屋中，一大碗。

怎么回的事儿？别着急，您慢慢的往下听。只因为前几年奶奶在家当保姆，小明跟奶奶有深厚的感情。他心想，

门跑出去，放学里他把奶奶接回屋中。这时候小明的眼珠一转，把话讲，这孩子说话他透着聪明。爸爸，老奶奶回来你们别不高兴，我有几句心里的话你们仔细听，我要向爸爸学习，决心下定，从今后可别怪我不把父母疼，长大了我不当科长，我当局长，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到那时你们两个年纪老，对你们老两口子绝不讲私情，到冬天我叫你们站在雪地里，直站到浑身湿透冻上冰，到了夏天我叫你们站在雨水里，雨中洗澡我用水冲，三天我给你们两顿饭，两天给你们水一盅，死不了我叫你们活受罪，爸爸的好传统我一定要继承。伶俐的小明的一番话可吓坏了这位科长老冯啊，您看他是脸变青来青变紫，俩眼瞪着赛个铜铃，浑身哆嗦的站也站不住，就好似冷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1: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2: 妈妈，他拿裤子，
3: 我爬上去
2: 啊，
3: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经典名段。
5: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说起来这铁片大鼓啊，当年可真是风靡一时，众多的经典段子也是层出不穷，而且是众多的艺术家们还会博采众长，从其他曲种中借鉴改编。在我们有限的资料当中，我们看到了河南坠子、天津石调、西河大鼓、梅花大鼓都有一个相同的段子，王二姐思夫。这个段子唱词儿都差不多，但曲调绝对都是各自曲种的特色。那铁片大鼓的这个名段也是这样，王佩辰、姚雪芬师徒俩都曾经演唱过这个段子，并且深受听众的欢迎。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可不是他们二人演唱的版本，而是北京的曲艺大师魏喜奎生前演唱的录音。魏喜奎开创了北京曲剧这个曲种，但他也擅长其他曲种，像单弦、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曲艺形式的演唱。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这个段子吧，魏喜奎带来的《王二姐思夫》。

哪个叫做汤啊？饿的奴家我们前心呐、啊，就贴在了。

泪如梭，盼想那个张廷秀啊，奴家我的二哥呀，拿起来的零花。

子粉盒就在满地下滚。那王二姐呢走上前来，就用这个脚来搓搓罢这个椅子，她还是不解恨。二姑娘呢上炕啊，她就撕这个被窝。您瞧这王二姐她真有点疯了，

姐儿啊，她把这个疯魔闹，小丫鬟上楼来呢，就把这个话来说。她倒说那灯花报喜来到，在那花园来了这个张二哥。二姐儿闻听心欢喜，乐的姑娘她了不得，十三层楼梯不顾的下，毛儿跟头往下折，她还没摔着。那位说这个王二姐还真有点少林寺的功夫啊。穿宅过院来得快的不是花园是什么，低头就把这个花园进，抬头

0: 这就是铁片大鼓的一个经典名段，王二姐思夫。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魏喜奎的演唱。其实啊，在东北二人转当中，这个段子也是经常演出的，并且加入了很多东北幽默的方言，使得这个段子更加俏皮。
1: 八月呀，秋风啊，冷飕飕啊，王二姐坐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2: 这些英雄且不讲；
3: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4: 张老汉今年又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5: 岳飞问
3: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4: 宇宙
0: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6: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3: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以前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关于谁是第一位相声演员的这个问题，存在两种说法。一种呢，说是穷困艺人朱绍文，也就是穷不怕；而另外一种观点，说是八角鼓艺人张三禄。其实朱绍文和张三禄分别代表了浑门相声与清门相声。究竟什么是浑门相声、清门相声呢？而这两门相声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现如今还存不存在这两门的区别呢？今天我们就要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为您一一揭晓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旧时候，随着相声艺人在天桥撂地儿演出的规模的扩大，相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一些没落的清门子弟，甚至是仍然非常有势力、有背景的八旗子弟，都迷上了相声，成为相声的票友。他们进行业余的创作和演出。当时啊，称专业的相声演员为浑门，称这些人为清门。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的外祖父就是清门相声的代表人物。
8: 我的外祖父钟子良先生就是清门票友的相声演员的代表人物。因为他文化素养高，社会阅历啊又广，所以多才多艺。那么在相声方面是能逗善捧，一生中啊创作了大量的相声作品，比如相声名段《八大改行》。
0: 清门相声与浑门相声，也就是与那些撂地卖艺的艺人们所说的相声，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接着来听陈永泉是怎么说的。
8: 清门的相声呢是文雅，不带脏口，就没有骂人的话，没有脏字，演出用红白条请，不收钱。
0: 清门相声演员演出的时候不收费，顶多吃一顿饭，叫做耗材卖脸。演出的时候，清门相声演员将请帖压在茶海下面。清门相声演员经常在台上讲一句话，我们是红白帖请的，不是花红叫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对我们要尊重，不要小看。因为不同于浑门相声演员的卖艺挣钱，清门相声演员演出啊，有个专业名词叫做走票。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请相声演员田立和给我们讲一讲。
8: 过去，这走票应当是自备茶水，茶点不了，这是规矩。 就不要紧。
0: 清门相声文雅，不带脏口，一些诗词歌赋的段子大多出于清门，比如《八猫图》《穷富论》《五红图》《窝头论》《夸住宅》《对春联》《改行》等等，都是出于清门作者之手。现在我们就欣赏一下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改行》。
2: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5: 哎，
2: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5: 怎么？
2: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5: 嗯，
2: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5: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2: 有皇上时候，
5: 嗯，
2: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5: 对呀、啊，
2: 给皇上家唱去。
5: 是啊，
2: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5: 哎，
2: 给他唱去。
5: 对，
2: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5: 发了，
2: 发了。
5: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2: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5: 哦，这就给发了。
2: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5: 这玩意儿就发了。
2: 你还不是皇上家？
5: 嗯，
2: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5: 嗯，
2: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5: 是，
2: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5: 啊？
2: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5: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2: 哎。忌讳
5: 啊，忌讳！
2: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5: 那能说吗？
2: 不能说，
5: 我不能说。
2: 忌讳嘛，
5: 哦，
2: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5: 啊，这也不能说。
2: 哎，
5: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2: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5: 是啊，
2: 拿自己开玩笑吧，
5: 也就那样了。
2: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5: 好了
2: 啊，说不好啊，
5: 哎，
2: 那、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5: 对
2: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5: 这话没错了。
2: 老爷生气了。
5: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2: 老爷小名叫狗子，
5: 这谁能知道啊？
2: 就说是，
5: 嘿，
2: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5: 是吗？
2: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5: 哦，道边上
2: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5: 哦，
2: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5: 哦，这人都散了，
2: 官儿来了，谁不怕？
5: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2: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5: 这话对、啊，
2: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5: 嗯，
2: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5: 怎么？
2: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5: 禁止娱乐怎么样？
2: 歇工。
5: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2: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5: 我就得歇工。
2: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5: 啊。
2: 皇上死了有国服，
5: 就是皇上就死了。
2: 哎，
5: 那死了倒好了
2: 啊，
5: 那死了就死了吧。
2: 嗯、啊、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5: 嗯，
2: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5: 这怎么有罪了？
2: 清君之罪。
5: 怎么了？
2: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5: 说什么？
2: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5: 那死说什么？
2: 死了叫驾崩。
5: 驾崩？
2: 哎，
5: 这俩字怎么讲啊？
2: 驾崩啊？
5: 嗯，
2: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5: 嫁出去崩了啊？
2: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5: 哎，是好字眼
2: 啊。
5: 嗯，
2: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5: 嗯，死了。
2: 100天国服。
5: 哦，就是禁止娱乐，
2: 人人都得穿孝。
5: 那是啊，
2: 男人不准剃头。
5: 哦，
2: 妇女不准擦红粉。
5: 挂孝吗？
2: 不能穿红衣服。
5: 那是啊，
2: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5: 哦，干什么？
2: 穿孝吗？
5: 挂孝。
2: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5: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2: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5: 太厉害了。
2: 卖菜都受限制吗？
5: 卖菜受什么限制？
2: 卖茄子、黄瓜、韭菜

0: 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家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嗯，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
1: 请大人安。
0: 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
1: 不知道国服吗？
0: 是的，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题。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
1: 红一点，它是圆了道，不是现弄的。
2: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
1: 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2: 是啊，
0: 要出来行。
2: 嗯，
0: 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蓝颜色在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3: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改行。随着清帝国的衰落，没落的贵族子弟为了谋生开始以相声为业，与朱绍文同时代的阿彦涛就是其中一位。下面呢，我们还是请陈永泉为大家讲一讲阿彦涛是如何以相声为业谋生的。
4: 满清一倒台以后呢，他没有俸禄了，他没有收入了，但是他会这个，怎么办呢？有时候呢，就是变相要钱。当时呢，也不能说我要钱，说这样去以后的话呢，您得付一点车马费。
3: 阿彦涛这样的清门相声演员私下开始接受观众赠予的钱财，这在相声界有句行话，黑储。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有请相声演员田立和告诉我们。
5: 后来没落没办法，他在那叫什么呢，说我们行话就黑储。储乃钱也，黑就是偷着给，也接受了。
3: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昔日清门票友为了生存开始与魂门艺人一同演出，从此呢，清门与魂门正式合流。清门作为相声的一个重要流派，为相声的发展传承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很多文哏相声都是源于清门，还有人们喜闻乐见的滑稽双簧也是由清门相声演员首创演出的。好了，清门相声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面呢就让我们继续将侯宝林郭启儒合作的相声改行听完。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美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
0: 嗯，
1: 有人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呢？
0: 没有，有勺。嗯，
1: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个隆哩咚，当一个隆隆哩咚，当咚咕隆咚一个隆咚一个隆哩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

0: 咚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像
1: 嘿嘿，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个吗？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哼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乡村为村里好韭菜。人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工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啊，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啊、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1: 真出了一买主
0: 哦，开张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0: 啊，
1: 买黄瓜得过来，买两条，
0: 嗯。
1: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0: 那也得卖给人家，
1: 总算开个张吧。
0: 对呀、
1: 啊，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0: 怎么？
1: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0: 嗯，
1: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0: 他干嘛尝尝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
1: 过来买两条啊！
0: 哎，把挑挑过来，
1: 嗯，往这一放，
0: 嗯，
1: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0: 压的吗？
1: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0: 哪句啊？
1: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怎么？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哎，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1: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啊？
1: 金少山。
0: 哦，那花脸可好，
1: 唱得好。
0: 哎，
1: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0: 是啊，
1: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
1: 嗯，
0: 这个卖整个的，
1: 门口摆摊儿，
0: 摆摊儿是卖零块。
1: 哎，
0: 嗯，
1: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那儿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手那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那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0: 嗯，
1: 吃两块，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非下子，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0: 嘿，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中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这不会切呀、
1: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
1: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0: 是瘆人。
1: 走他跟前吓一跳，
0: 嗯，这位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那儿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就是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躲开吧。

0: 吃，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好。
2: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合作的相声《改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00。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

0: 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参与全球荒漠化防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世界杯进行时，为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从凌晨至上午进行了四场世界杯小组赛，全都以平局收场。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回顾一下今天比赛有哪些精彩的瞬间。郝迪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比如主持人所说哈，四场平局，四个不同的剧本，但是呢，这样的四场比赛导致呢 G 组和 H 组呢整个的出现形势非常的微妙。目前呢是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都是一分， H 组的西班牙、葡萄牙、沙特、乌拉圭也都是一分，这样的两个小组的出现悬念都要留在第二轮来展示。那我们还是和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这个四场比赛的整体情况。首先呢，西班牙队面对葡萄牙队啊，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包括我们《球时刻》的节目来预测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西班牙队呢更多可能性会获得比赛胜利，但是我们把西班牙打葡萄牙有可能当成了德国打库拉索了，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比赛感觉。库拉索呢毕竟是中北美地区出来的球队，而葡萄牙是在一个拥有更多天赋的大洲非洲杀出来的球队，并且葡萄牙有很多的球员有很好的这个青训系统，并且和大家说一个，就是 C 罗其实祖上也有葡萄牙的血统，所以这么说的话，包括葡萄牙的纳尼，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盛产很多球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的哈。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0-0战平了葡萄牙啊，这是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冷门。这场比赛其实如果现在回头去总结的话，因为我们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了一下比赛进程，我们这时段呢和大家说说一些比赛其他的内容。如果总结的话，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尼克威廉姆斯和亚梅尔没有登场或者是替补登场，是西班牙队没有拿下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又回到了那种浑浑噩的传控足球，我们过往说如果选择一场比赛看球的话，我绝不会去选择看西班牙的球，因为本来就是后半夜你再看他的球就昏昏欲睡了。这场比赛就是西班牙一下回到了以前那种比赛节奏，而上一次他们拿到欧洲杯的时候，那个变化就在于亚马尔的横空出世和快速的比尔巴鄂竞技的边锋尼克威廉姆斯的加入，所以呢没有这两个边锋，西班牙队的确目前看难度还比较大。另外一场的比利时和埃及，这场比赛其实在进行之前呢，我就和很多朋友在探讨说，我说埃及队应该是非洲最会打欧洲球队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放到了66分钟啊。好的，主持人，

0: 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队本届世界杯的备战过程是相当坎坷。那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0: 那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及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那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对于伊朗队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3: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2: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3: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至于能否入境，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壁垒？继续来听报道。
2: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4: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2: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3: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2: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5: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2: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4: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2: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赛场。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全程自主完成了乒乓球对打，那这在全球还是第一次。机器人在完全没有人工遥控的情况下，怎么做到又快又准的接球？那这项乒乓绝技跟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盛景瑜。景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一台人形机器人和人类对手打乒乓球的这件事儿。整个过程啊是没有遥控器，也没有预设好的脚本，全靠机器人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动手。乒乓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一秒钟能飞出去5米多，落点、旋转全都是随机变化的。机器人靠的是一双特别的眼睛。一秒钟能拍20000次的高频相机，这比传统摄像头的反应快了10倍，几乎在球刚刚飞过来的瞬间，它就能够预判出在哪个点是击球，精准度可以达到毫秒级别。然后身体马上进行协调运动，挥拍把球打回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能走能动了，而是真正的毫秒级高速对抗。其实能在球桌上做到毫秒级的反应和判断，这套算法用到工厂里就能够赶进更加精细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啊，正在向柔性生产转型。所谓的柔性生产，简单说就是一条生产线不再只做一种产品了，而是要根据订单需求快速的切换，这就对产线上的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随时适应变化，而不是靠预先编程走固定的流程。柔性生产啊，被普遍认为是未来制造的核心方向，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关键支撑。人形机器人从乒乓球桌上练出来的这种实时感知、快速决策、灵活应对的能力，恰好就是柔性产线上最需要的。比如精密装配、复杂环境的巡检、人机协作作业，这些场景都需要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看见变化立刻反应，马上调整动作。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啊，就是在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自身智能实景实性专项行动，就是要推动人形机器人赶快到真实场景里去练去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的落地。业内人士啊，普遍都把今年看作是自身智能的部署态元年，意思就是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表演了，而是要真正的稳定上岗、持续创造价值的新生产力。可以说从乒乓球桌前练出的这套眼疾手快、自主应对的真功夫，正在帮人形机器人推开真实世界的大门。随着政策推动和技术成熟，也许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在更多的车间里、医院里和身边的服务的场景里看到他们真正上岗的身影了。主持人。
0: 好的，盛景瑜。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气象服务站。
9: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降水情况。随着南海下。

0: 风的爆发呢，大量的暖湿气流是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北上，那给华南这一带是带来了猛烈的降雨。那过去两天呢，像广西、广东的很多地方啊，就都是暴雨倾盆的景象。那到了今天呢，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还在继续，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广东中南部、广西的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大到暴雨的区域基本还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南部等地。那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这种可能出现的像城市内涝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后天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暖湿气流对峙的区域呢，就会从华南地区逐渐的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了。那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抬。后天呢，强降雨就会从云南、贵州向东一直延伸到浙江这一带，之后呢，像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很多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的。杭州呢，今天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晚些时候会有小雨，那后天开始雨势就会加强，预计呢，从本周四到下周一，杭州基本都是中到大雨的天气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1: 好的，胡小丹。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火爆天空，烟雨弹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 12.6% 转为下降 0.3%。 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际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该项目将与波兰科技公司合作开展，涉及近100家加拿大企业。交付工作预计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持续至2030年。世界杯快报，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5号向德国媒体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说，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影响了队伍备战。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6月16号到18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的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体感较凉爽，后天开始将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0: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

0: 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那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很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斯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1: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那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0: 公示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3: 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0: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4: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5: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6: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7: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0: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8: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0: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9: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10: 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1: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拳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1: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都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2: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13: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12: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13: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 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

0: 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1: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0: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
4: 哦，对了，
2: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十五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十五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十五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十五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3: 海洋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一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近海的情况。那整体看呢，今天近海呢没有特别大的浪区出现。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呢是有一个超过2米的中浪区出现，那浪高呢是在1.5到2.3米之间。另外台湾海峡是有1.5到2米的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相较而言呢，北部海域依旧维持平稳海况，在渤海、黄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南部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在最南部的北部湾和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会有1.3米左右的中浪出现，而在广西的北海是有1.5米左右的中浪。那以上海域小船出海会略有颠簸。其余城市海域包括北部的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往南的上海、福州、深圳、防城港和海口海域的浪高都在1米以下，海上是比较平稳的。需要关注的是，明天下午到夜间的东海东部将会生成大浪过程，浪高是2到3米，届时在浙江、福建沿岸海域会受到一定影响，有1.5米以上的中浪出现。对于小船和滨海活动呢，还是要注意的。不过此次过程影响范围和强度都是比较有限，预计浪区会持续到周四，随后呢浪区会北移出我国近海海域，届时近海会恢复平稳海况。好的，雨婷，以上就是今天的海洋服务站。
0: 好的，张大勋。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

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8个月保持上涨，其中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福德角世界杯首战0-0逼平西班牙，门将沃奇尼亚全场贡献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0-0逼平西班牙，并当选全场最佳球员。赛后，这位40岁的门将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梦想成真，能代表佛得角站上世界足坛最大的舞台，是一份难以言表的荣耀。千言万语，唯有骄傲、感恩与担当。”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部、山西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能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可能都听到过的一个推销的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的时候，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1: 没错，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这种投诉量是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是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那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何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3: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4: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3: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4: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5: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2: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5: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6: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2: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7: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2: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7: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2: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7: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上当受骗。
1: POS 机反押金骗局严重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类骗局？对于收单外包乱象，如何在监管层面控风险、堵漏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6: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8: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2: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8: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款止汗神药阿托品。进入夏季啊，爱出汗的朋友增添了不少烦恼。而在网络上有一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被捧为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够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之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1: 那这个阿托品到底是什么药物？它真的有止汗的功效吗？那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如何正确的去进行一些诊疗？那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的报道。
9: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0: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9: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其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0: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9: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硫酸阿托品注射液在临床上的使用剂量一般为单次 0.5 毫克，一般不超过2毫克。而该病例中，病人选择了25毫克剂量的注射液自行注射，按常规单次剂量算相当于50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11: 阿托品这个药平时在医院里面是摆在抢救药柜里的，就是我们在平时都不会把它作为常规使用的药物来使用。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细胞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所以临床上面主要是这几个，反而用于止汗腺这个，用于手汗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阿托品的正经用法。就是说它有这个作用，但是临床上不会这么用。
9: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并不采用阿托品注射的治疗方案。
11: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9: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其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10: 有时候网上确实有这个止汗神针的这些药物卖，或者是有时候就听信这个偏方，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有多汗症请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这个止汗神针的宣传。第三个的话，就是处方药绝不网购自用，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所以我们常说健康无小事，用药无侥幸，所以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正是夏收农忙时节，安徽灵璧县农民刘景法因重病住院，20多亩小麦无人收获，眼看就要烂在地里。消息在村里面传开之后，不少周边的村民放下了自家手头的农活，自发赶来刘景法的麦田中搭把手，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让刘景法家的难题迎刃而解。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朔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记者刘志的报道。
13: 家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大刘庄的刘景法，仍时时回味不久前那让他动容的一幕。家里的麦田里一派繁忙景象，镇村工作人员陪着他的儿子刘良调试搂草机，在刚刚收割完毕的麦田里捡拾秸秆、打捆归集、抢抓农时、腾茬整地，为接下来玉米、大豆的下播打好基础。想起麦收之前全家一筹莫展，担心小麦无人收割的窘境，刘良言语间满是感动。
14: 就是我父母去上海住院，然后我两个哥哥在那陪护，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家收麦子。20多亩地，我来家看挺愁人的，又不认识农技手，这个时候书记带着村民来帮我收，带着农机，挺暖心，我感谢他们。
13: 刘景法今年64岁，多年前确诊患癌，他常年在家务农，20多亩小麦是自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今年5月中旬，刘景法旧疾突然加重，不得已在子女陪同下远赴上海住院治疗。进入5月下旬，小麦迎来集中成熟期，连日多变的天气让田间麦子亟待抢收，一家人全部被困医院陪护，没人留守家中打理农田。眼看麦穗日渐干燥，降雨预警接连发布，躺在病床上的刘景法整日忧心忡忡，天天牵挂地里收成。村干部在日常入户摸排下收困难户时，及时了解了老刘家的实际难处。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涛：
15: 通过我们村干部的摸排大刘祖老刘家的情况后，当时就决定不能让他家麦子烂在地里。我带头开着4轮机子，村干部和乡亲们一起上。
13: 消息在村里传开后，不少周边村民放下自家手头农活，自发赶来刘景法的麦田里搭把手，不仅请来收割机帮忙收割，还忙着晾晒。大家不顾烈日暴晒，往返田间搬运粮食，用淳朴行动诠释邻里温情。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大刘庄村民刘恋：
14: 眼看这小麦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不收也不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相互帮忙也是应该的。
13: 在村干部带头、村民互帮互助之下，刘景法家的20多亩小麦顺利完成收割、晾晒、售卖，全部收成落袋为安。远在上海治病的刘景法不用再牵挂农田琐事，可以安心配合医院治疗。一季麦收，一场接力，在这个皖北小村，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与基层组织的主动作为，正在田间地头生动书写。
16: 股市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7: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演绎分化行情，新材料、新能源反弹引领科技风格，传统消费周期行业调整，上证指数震荡后以下跌4点，跌幅0.11%，收在4091点，深成指上涨144点，涨幅0.93%，收在15675点，创业板指收涨1.72%，收在410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58%和2.4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30647亿，其中上海市场13696亿，深圳市场1695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85家上涨，比1221家下跌；深圳市场1567家上涨，比1283家下跌。板块方面，其他电子、非金属材料、电池上涨超过4%，元件、其他电源设备、金属新材料、通讯设备、自动化设备涨3.5%左右。调整前列，港口航运、保险跌幅超过-2%。市场航运、汽车整车、煤炭开采加工、旅游酒店、银行板块跌幅在负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北京时间15: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陈曦大校表示，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

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至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称，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期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消息称，当前考验美伊协议的首要因素是航运企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派遣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次是这些企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间的预期。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否有信心开始恢复生产。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卡扎迪当地时间15号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上升活跃阶段。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5号晚，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2-2平。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此刻提示：高考结束，骗子常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态，冒充所谓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提供所谓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各部门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在投资、消费、新旧动能转换方面，还有哪些特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

0: 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这是2022年底以来第一次下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好的，雨婷。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对此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呢也表示，其实观察消费的话呢，其实应该从多方面全面的来看待。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是首次公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数据是增长2.8%。那么对于消费的话呢，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看服务消费。那今年以来呢，各方面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是总体继续扩大的，结构上也呈现了不少亮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那么五月份当月呢，商品零售额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在傅林辉看来呢，这主要还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等因素的影响。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2: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主要来看呢，一个是服务消费的增势良好。那么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0: 如同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所说，消费在升级，这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体现。那么整体来说，五月份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呢，今天也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那么今年呢，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呢，都取得了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我们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具体呢，首先就体现在我们的创新成果在不断涌现，也就是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从2025年全年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是投入强度不断增多，那么也是首次超过了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创新资源有力支撑之下的话，我们的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是在竞相涌现，尤其是近期那我们的这个相关数据呢也是不断的攀升。一到五月份，我国共授权了发明专利是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呢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之中的加速落地。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在升级在不断加快。像比如说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在前五个月呢是贡献了近40%的一个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那具体呢，我们来听一下王冠华的介绍。
3: 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既撑起了制造业发展的硬核实力，也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实实在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呢，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快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张绵绵，那今年五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又有哪些全新的特点呢？
1: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傅林辉呢也表示，投资增速的变化呢也是需要全面客观辩证的来看。那观察投资变化，不仅看总量规模的变化，更要注重投资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情况。前五个月我们。

0: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是有所扩大的，这个是有局部地区的高温多雨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一个客观反应。但尽管我们的投资增速是有所下降，但是在政府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共同带动之下，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优化，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促转型惠民生方面呢，是发挥了不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下阶段的话，我国的投资空间依然是广阔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都需要我们投资的支持，从而呢也会为我们的发展高质量投资打下坚实基础。嗯，于婷。
1: 好的，张面面。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端午节越来越近，那各地的节日氛围也愈发浓厚。今天下午，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在江门新会大泽龙舟文化公园举行，15支来自全省各地的龙舟队是齐聚一堂，在300米河道上同场竞速，角逐冠军，充分展现传统龙舟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朱子荣。那子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新会大泽龙舟文化公园的河道边。那么今天的传统龙舟争霸赛呢是在雨中进行的，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热度丝毫不减。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决赛，决赛中啊每支队伍要在300米的河道上完成3次的往返，这不单比速度，更拼耐力和默契。那每艘传统龙舟呢是长达20-30米，60-70名滑手刻着鼓点盔甲，龙舟齐头并进，场面是十分的壮观，现场气氛也是特别的热烈。那么这次的传统龙舟争霸赛的亮点不少啊，我刚刚在场边仔细观察呢，龙舟在逼近折返点的时候会来一个急刹车，船头和船尾的划手呢是一把要抓住固定在水面上的木牌完成摘牌，而几乎在同一瞬间啊，几十名滑手呢会齐刷刷的原地来一个180度的转弯，龙舟完成掉头继续加速前行，那整套动作呢是一气呵成，凸显出传统龙舟独有的竞技智慧。主持人，
0: 那除了这个赛事本身哈，你在现场还有哪些观察和感受吗？
1: 我感觉呢这里不仅是赛场，更像是一个热闹的民族大集。那么现场呢是集中的展现了大泽糍仔、客家艾糍等等传统的美食，也可以现做现尝，让市民游客呢亲身去体验舌尖上的传统手艺。那最受追捧的当属新会陈皮了，我刚刚呢也品尝了一杯用新会陈皮泡的陈皮茶，陈香混着果香，喝上一口啊口感非常的甘醇。那当地呢已经把单一的体育赛事拓展成了集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品尝一体的消费体验，游客为看龙舟而来，却为这里的文化呀、美食呀深深的留住。那么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呢，既丰富了大家的观赛体验，也实实在在的延伸了消费链条，让传统龙舟真正成为一张立体的地方文化名片。主持人，
0: 好的，朱子荣。
2: 龙舟粽子一登场，端午的味道就全出来了。在辽宁鞍山各大商超中啊，各式粽子礼盒集中上架，从经典口味到新口味，从平价简装到组合礼盒，品类丰富，备货量充足，低糖素食等健康款粽子走俏，成为端午市场消费的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李天泽的报道。
3: 在位于鞍山市历山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随着端午节越来越近，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到达了高峰。货架上摆放了40-50种粽子礼盒，价格从几十元到100-200元不等。相较于往年，今年商家大幅丰富粽子产品，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多种特色风味粽子，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

0: 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彭女士，
1: 现在选择量非常多，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选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0: 据了解，健康简装的粽子成为今年鞍山端午消费的黑马，低糖、无糖、低脂粽子热销，平价简装、简约礼盒双线走俏，市民选购粽子也更加多元化。一些年轻消费者开始主动尝试南方咸粽等多元口味。为了有效聚拢客流，活跃市场氛围，鞍山各大商超今年还纷纷创新消费场景，通过举办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正持续攀升，节前两天将迎来粽子消费最高峰。鞍山市某连锁超市经理刘卫朝，
2: 今年呢，咱们那个粽子一个销售高峰期呢要提前，那么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克到500克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我们也组织免费包粽的一个活动，在合理的这个时间内包了多少粽子，这个是给顾客免费一直拿走。
0: 据了解，为释放节日消费活力，当地商务部门还积极引导辖区重点商超开展端午安康购主题促消费活动，各大商户集中推出粽子礼盒买赠让利、鲜肉水产平价特惠、民生商品惠民折扣等系列举措。预计今年当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端午销售额将较去年同比增长5%以上。
3: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之际，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以羌族文化为主题，推出篝火晚会、跳沙朗、爬杆、走竹杠等一系列特色民俗活动。那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羌族传统文化，还能品尝高山腊肉、原浆扎酒等羌乡美食，感受白天游山水、夜晚赏民俗的独特魅力，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4: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随着夜幕降临，现场的篝火开始点燃，羌族传统项目沙朗也拉开了序幕。沙朗既是舞蹈，也是一项考验耐力与协调的全身运动。游客们手持火把，在羌族姑娘小伙的带领下围成圈，随着羌笛节奏踏跳旋转。现场还有羌族爬杆、走竹杠，游客踩着竹杠向前奔走，比速度，比平衡，现场氛围十分热闹。重庆游客陈胜林
5: 举着火把，围着长长的羌红跳沙朗，这种体验很特别。白天呢，逛林海石园，看海洋化石，然后呼吸森林空气，再走进咱们这个羌绣工坊。晚上呢，参加咱们这个篝火晚会的活动，一整天呢都非常有内容，让人愿意多停留多消费。
4: 随着端午临近，现场还有各种特色美食，高山腊肉、烤全羊等各种特色的佳肴香飘四溢，原浆扎酒味道醇厚，吸引大量游客们围坐品尝。数据显示，端午前夕的周末，石椅村夜间餐饮消费额比普通周末增长了近40%，民宿预订率超过90%。北川县曲山镇石椅羌寨负责人王静：
6: 我们打造火把、羌红、萨朗等夜游项目，就是想用本土特色留住远道而来的游客。人气聚集起来了，餐饮、民宿、羌绣这些产业也跟着红火。
4: 北川近年来持续挖掘羌族传统文化资源，将端午民俗与羌族非遗乡村游深度融合，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在欢度传统佳节的同时，感受羌族独特的人文风情。端午假期期间，当地还将陆续推出羌绣体验、包羌粽、篝火联欢以及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的体验，带动乡村旅游消费，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
7: 在端午假期到来的时候，应该还有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宠物一同乘机出游或探亲。在上海虹桥机场，宠物进客舱服务迎来了预约和办理高峰。这项能够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一同飞行的服务推出以来，经历了哪些服务升级，覆盖哪些航线，又该如何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8: 上午11点左右，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2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猫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记者从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了解到，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经累计保障4600多单的服务，月均超过600人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9: 那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那超过了600多条航线，主流的旅游城市以及这个商务城市基本上都覆盖了。
8: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来进一步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这种能够全程陪伴宠物的选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欢迎。旅客刘女士：
10: 她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然后办证买那个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8: 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9: 今年我们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占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这个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将宠物放置于座椅上方。
8: 随着宠物进客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化解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同时也成为了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服务选择。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9: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这项服务上线以来呢，带来了直接的辅仪的一个收入的增长。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以进一步满足其他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市场的一个需求啊，推出这个宠物进客舱服务的一个次卡，在经常携宠出行的旅客更加划算、更加方便地享受到这项服务。
8: 如何顺利携宠飞？工作人员梳理了以下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的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拨打95530热线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犬类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不占座宠物箱不超过35×28×24厘米，总重不超过10公斤；占座宠物箱不超过55×35×35厘米，总重不超18公斤。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加固箱体。目前虹桥机场已开设小动物专属服务柜台，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机场办理手续。需要提醒的是，犬类全程需要佩戴口罩，所有宠物需穿戴纸尿裤，候机及飞行途中不能开箱喂食。未满2月、孕期、患病宠物及烈性犬不适合乘机旅行。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9: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0: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
1: 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向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先来看有高温出现的地方，6月15号最高气温排行榜的前三名啊，都是在新疆的，分别是新疆吐鲁番东坎的41度，托克逊 40.2 度，还有吐鲁番40度。预计呢，今后五天吐鲁番盆地依然是有40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等到21到22号的时候啊，因为会有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有所下滑。其实啊，5月28号以来，吐鲁番已经连续19天高温了。如果21到22号的降温不能让这里的高温中断，那么吐鲁番这一轮的高温就有可能会实现6月的全勤。而其他城市呢，像西安、郑州，还有石家庄、济南，在今后5天里也都预报会有1到3天的高温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啊，最近几天是强降雨比较猛烈的，但是呢，18号以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像广东还有福建等地雨势会减弱，高温天气也就会逐渐的增多了。那这一带高温呢，跟北方的干热是不同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是一种闷热的天气，也会很难熬，要特别注意防范中暑的发生。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的气温情况。最近两天伴着雨水，东北地区天气是比较湿冷一些的，像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只有 19.9 度。预计呢，18、19号的时候，东北这一带气温会短暂转为比常年同期偏高。但是呢，19号之后在贝加尔湖这一带又会形成一个大型的冷窝，那这个冷窝呢会不断旋转甩出冷空气啊，所以东北这一带的气温到时候又会转为偏低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卖去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

增长2.8%。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第一，严把准入关口；第二，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第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第四，严控商品质量。第五，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第六，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7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等地将出现降雨集中期，暴雨灾害风险高，各地需要关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幽灵外卖、618电商促销、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等热门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或者是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而部分外卖平台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针对无证假门店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于今年五月在上海市启动了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
3: 试点工作的核心正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

0: 闭环管理。
1: 王秋平介绍，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的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
0: 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1: 今年618电商大促即将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要求严把准入关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以及不合格经营主体，要严管价格秩序，规范平台规则。王秋平指出，
0: 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
1: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为了破解缺斤短两、鬼秤等市场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创新构建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王秋平表示，
0: 根据规范，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的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于政府管理的需要。评价结果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将作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的重要依据。这里呢，也需要强调的是，规范明确了评价的公共信用属性，严禁将其异化为市场评比或者变相收费。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雄安新区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那如今正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一座城市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究竟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4: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4: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 同时加干我们经济两

0: 递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2: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3: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3: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文化和旅游领域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发布会的现场的代表都有谁，他们都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啊，来到现场的一共有五位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他们啊分别是来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朱莉亚、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图书馆馆长刘婷、竹客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金宁、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思政教育中心副主任李英，以及山西一家旅行社导游张小旭。那这五位代表呢，可以说涵盖文艺演出、非遗、图书馆和旅游等，都是当前文旅界热门的领域。那周丽亚的名字啊，你或许不熟悉，但是呢，说起她的代表作，你一定会恍然大悟。她担任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那代表作呢，还有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以及文旅演出《啾啾大秦》等等。那创作

0: 题材呢是涵盖了古典美学、革命叙事与地域文化，作品也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他的舞蹈作品呢已经累积了演出3500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呢达到300多万人次。周丽亚说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作为创作者，他希望用更加真诚的作品与观众对话。那在他看来，文艺工作者的奋斗是激情燃烧的迸发，也是自然而然的日常。在作品中的真诚是来自再改一次的坚持，来自每一次创作会上思想的碰撞，也来自于对每一个舞蹈动作的反复打磨，把每一处细节、每一次呈现都做到极致，才能让走出剧场的观众眼中有光。那来自云南曲靖陆良县图书馆的馆长刘婷是深耕基层图书事业18年，他所在的图书馆全年无休，每周开放84个小时。他也推动了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管体系的建设，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累计开展了3000多场惠民活动，服务群众超过400万人次，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呢，刘婷也牵头建成了云南省首家县级典籍博物馆藏书阁，创新打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见与不见文化客厅，通过展览讲座、非遗研学、文创开发，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那当图书馆馆长不仅能够传播文化，有时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刘婷就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曾经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苦苦地寻找30年前登在报纸上的亲人讯息，那刘婷就帮着老人反复地在这个逐份翻查馆藏的报刊，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30年前的这条亲人讯息，可以说帮老人圆了半年的念想。那现在呢，一家祖孙三口八代人啊，祖孙三代八口人啊，可以说是风雨无阻，每周都是如约的来到图书馆来参加图书馆的传统文化读书会，让读书成为了家风。那还有一位呢，是现年53岁的王新明，他是这个竹刻福建省级非遗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他是坚持竹雕创作一线30多年，潜心的钻研古法技艺，传承了蒲仙精微透雕手艺，融合了明清的竹雕工艺特色，创新的研发了防霉、防蛀、防腐处理技法和仿古工艺，让传统的竹雕可以说是更耐用、更具古韵，成为国内外业界公认的实力派的竹雕艺术大师。那王新明呢，现在已经有10多名的徒弟，也是获评了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为传统手艺接续薪火，赋能非遗活态传承。李英呢，是韶山革命纪念地的一名红色宣讲员，他是坚守讲解一线近20年了，也为10多万的观众提供义务讲解服务有7000多场次，开展党性教育研学授课红色宣讲有600多场次。那还有一位是张小旭，他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投身了旅游行业，从业17年来，从行业新手成长为了全国金牌导游，如今呢是成立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将一线导游工作实操技能、宝贵经验、文化和旅游知识都传递给同行伙伴。他用实际行动讲好山西故事，传播优秀文化。那以上就是今天现场5位文化和旅游领域代表带来的故事，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开幕，105家世界500强参会，跨国公司抢抓中国155新机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的报道。
3: 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新向未来主题，紧扣155时期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新趋势，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共吸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 20%， 创历史新高。盛誉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琦
4: 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引进来，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和中国的伙伴携手一起走出去。
3: 在活动设置上，本届峰会创新活动模式，丰富合作

0: 场景，精心布局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四大类23场特色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搭建经贸合作桥梁。峰会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化开放红利。万普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永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呼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吉欧佩特钻井承包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穆拉特·云达尔，
2: 过去10年来，我们与山东省的制造企业一直保持合作，我们向这些厂商采购钻机及钻井设备，我们得到中国政府与中国制造商的大力支持。我相信通过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我们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直通南听，
14: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5: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美国企业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的企业提供了创新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那此外呢，据报道，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里伊局势深表关切。他说，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4: 好的，焦莹。

新、李浩、何方，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大校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供给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和 J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明天3点，法国队迎战塞内加尔队，6点，挪威队迎战伊拉克队，9点，阿根廷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迎战约旦队。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发布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6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达到暴雨量级，并伴有7级以上山区、局地9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晚高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呢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1: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0: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多的钱。

0: 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1: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的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0: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1: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1: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0: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南风起，覆陇黄，
11: 30对还有60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0: 千愁熟，骨飘香。
12: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14: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分挺好。
15: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6: 把这个做个一级，
1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6: 0315，
14: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1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6: 这个品种的防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 他抗病性。

0: 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还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那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坑。
1: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2: 郭长，这是南二一。南二一的粒儿，
0: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1: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0: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1: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这抗倒性很好，是吧？你看
1: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0: 哪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进出 T 档。
0: 可以吧？我开车技术。早上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1: 穿梭在田间，郭金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哎呀，
0: 别动，可以了。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进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0: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十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1: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两种支撑。可郭进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0: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了，和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大100斤，多大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7: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的报道。
8: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4: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啊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8: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锡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4: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要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8: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9: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8: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9: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8: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4: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7: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11: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 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

0: 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0: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万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句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检察机关已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4: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4: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 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 一至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

流江宁河，北流河及支流六麻河，豫江支流鲤鱼江，广东珠江三角洲流溪河，福建韩江支流九峰溪，九龙江西溪支流文峰溪，辽宁大凌河支流第二牤牛河等2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69 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出峰回落。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后的第一个高潮。上届世界杯冠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同一天亮相，梅西在已经参加的五届世界杯中打入13球，而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进12球，他们是距离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最接近的球员。明天凌晨3点，法国出战，对阵在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爆冷击败过他们的塞内加尔。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后天8点，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西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同步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季后 S 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

0: 了。那上届的冠亚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秀，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明天凌晨的3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冠军的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塞内加尔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4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3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是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里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了，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大脑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世界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奥地利将会面。
1: 哎，好的，在吗？
0: 全队身价在48个队中垫底，我们也看看到时候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啊，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6: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对于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8: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7: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8: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6: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7: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9: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

0: 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1: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2: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3: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0: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天气炎热之后哈，发现很多朋友呢，不管是在车里还是在家里呢，都开始开空调。最近呢，很多朋友都会反映，哎呀，鼻子有点不舒服。可能我们大多数朋友都不会想到鼻子不舒服会和空调有关系，只是觉得是不是因为着凉或者是一冷一热的冷空气刺激啊。那么到底鼻子不舒服会不会和现在的这种天气和空调有关系？有没有哪些过敏因素容易让我们的过敏性鼻炎再次出现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结合大家提出的有关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蒋教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蒋教授，真的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说这个问题啊。
2: 对，
1: 我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鼻子好像老是觉得痒然后不舒服。
2: 是，
1: 但是您说按说大的过敏性鼻炎应该已经过去了。
2: 对，我们曾经来做过节目啊，就说过敏性鼻炎的季节性的春季春暖花开，而且呢到秋季啊，蒿草秋季的时候，有些病人也会鼻子痒打喷嚏如约而至。
1: 没错，
2: 就是尤其我们的经验是到了这个季节天气暖和的时候，按理说很多病人觉得我最艰难的日子过去了哈。以前我们理念也是这样想的，没想到又有陈皮的病人蜂拥而至。那是什么呢？就刚才熊丽你节目开头所说的，包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开着车哈，当然要注意安全，但那开车时候在开着空调，而且呢炎炎夏日，不仅车里边有空调，家里回家第一件事干嘛？首先把空调打开。
1: 对，
2: 而且呢许多的办公场合啊，包括医院，包括我们的办公楼里边都是中央空调也打开了。这时候呢又有一部分人可能进入了一个易过敏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开空调，这种空调或者空调清洗不到位也会引起过敏性鼻炎的发生。
2: 对啊，所以我们这炎炎夏日打开空调为的是凉凉的清风，但是你自己回想一下你们家的空调啊，包括车载的里边空调有没有清理过。因为我们家每年啊到这个季节用空调的时候都会把空调那个过滤板清理一下，那可真是非常脏啊。
1: 没错，我们家
2: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中这个挡板上的不光是灰尘，而且呢最主要有一种过敏的物质其实就在里边，它本来就是个过滤的嘛，其实可能去年的成分然后前年的成分你没清理的话，很多脏的东西随着空气的流通就附着在里面了。而且还过了一个夏天啊，然后再过了一个冬天，再过了一个春天，又到了一个夏天，有细菌啊螨虫啊就在里边滋养。所以呢空调的过滤器啊，就是那个过滤的挡板，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点。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了，家里还有孩子，平时这两天暖和了，本来这种鼻子痒打喷嚏的症状好了很多，也不流鼻涕了，怎么一回家说的一开空调症状就出来了啊？你要这时候想一想啊，我听过广播里边说过这种情况，我们家空调那种过滤的

0: 写东西是不是要重新消毒一下、清理一下，这样呢，发现一下对这个孩子或者我们大人有没有受影响啊、这样清理以后可能就会好了很多。
1: 没错，其实关于过敏性鼻炎，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哈。
0: 对，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先结合现在的季节和大家的生活习惯，再次给大家提个醒，又一个诱发因素出来了哈。
0: 对对对，
1: 花粉没有了。
0: 对对对，只是说是现在没有花粉
1: 了，
0: 你老谈花粉啊，说没有那个蒿草了，或者说现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这个和空调可能是有真是有关系啊。不光我刚才讲的尘螨，还有有的病人就有这种体会啊，他一吹风就打喷嚏，它被寒冷的空气刺激的，
1: 所以这也是造成过敏的一个。
0: 当然了，我们有一种就是说查不到过敏源，但这个人呢是鼻腔血黏膜的末梢神经的裸露。
1: 哦，
0: 啊，就是被某一个冷风啊一刺激后，阿嚏阿嚏喷嚏就起来了。而且有些病人呢是过敏体质，就是我们曾经来做过节目，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对不对？变异性咳嗽，它是一个班级检的上效应啊，上呼吸道、下呼吸道，你这个病人就会感受到本来没事儿，这一旦打起喷嚏来就阿嚏阿嚏没完了。所以呢，要控制住它。你有些情况下，如果觉得和这个冷风过敏的时候，我们每次讲到问题，总是有点小的对策。来关注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这个空调先打开，人不进去，等到这个温度控制好的情况下，你觉得很满意了，空调关了，我们小朋友，对吧，大人再进去，这种情况呢，又不热了，然后呢，又减少那冷风的直接刺激。
1: 其实说到了这过敏性鼻炎的一些反应哈，我们刚才在说，比如打喷嚏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有鼻子痒。
0: 对，它过敏的一个表现就是鼻子痒，不光鼻子痒，眼睛也痒。我们小朋友会不停拿手戳眼睛、揉
1: 眼
0: 睛哈，还揉鼻子呢。然后揉不好了以后，阿嚏一声，然后鼻血就会出来。
1: 对，说到了鼻血，
0: 对，
1: 在我们整理大家问题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在过敏性鼻炎当中都会有鼻血的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有些你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那个上传的那个
1: 问题
0: 哈，里边提到有，你看有2岁半的孩子过敏性鼻炎出血的，还有都已经27岁了，夫妻俩鼻子出血的，就说小孩和大人是不同的。啊，小朋友这鼻出血呢，往往是说和过敏是有关系的啊。他有时候鼻涕中带血，因为鼻过敏嘛，就鼻黏膜水肿，鼻黏膜水肿以后，病人就说有鼻涕，鼻涕多反而还有鼻子干，他会鼻腔黏膜容易脆，我们比较脆弱，然后打喷嚏呢，容易把那血管刺破，就会出血。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不用特别的着急是吗？
0: 看多和少，就偶尔带一点血丝在那个纸巾上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要问问孩子有没有，刚才讲了过敏不是痒吗，他喜欢拿手抠鼻子，这时候我们小朋友不要再抠鼻子了，这时候不再抠鼻子了，然后避免这个冷风的刺激，然后减少感冒，他就慢慢就不出血了，就没事了。但这个小朋友啊，鼻子老出血，家里人就我们也讲过哈，老百姓的话，父母的心不能那么大，就是孩子要到医院去查个血常规，查个出血凝血时间啊，因为有血的症状，有血疾病的表现，他还是以鼻出血为表现，别当成过敏了鼻出血这种被耽误了啊。而且其实很简单的检查，看看这个小朋友血小板有没有问题，白细胞有没有问题，淋巴细胞有没有问题，还是呢凝血功能有没有问题。因为的确有些先天性的疾病或者后天的一些不是特别预后好的疾病，也会以鼻出血的形式表现出来。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结合大家的问题来看一下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有一朋友在问说，我们家孩子2岁半，诊断的是过敏性鼻炎，
0: 对，
1: 但是没有去看过耳鼻喉，一直在过敏科看的，间接性的流鼻血，1个月2次或者间隔2-3个月就回流，从出生6个月到现在已经2岁半了，
0: 对，
1: 就流鼻血一直没见好，然后想问一下怎么治疗，长大了会根治吗？过敏源是什么呢？鸡蛋、牛奶，但规避过1年的鸡蛋、牛奶，然后还是会流鼻血，并且呢，他观察非常仔细啊，说一般都是左侧鼻子流鼻血，睡觉前频率多，也会有鼻塞的情况，偶尔晚上就会睡不好。想问一下，张教授，
0: 没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们过敏以前也来讲过，它一定是有过敏源。 啊，过敏体质、过敏源造成的。当然，过敏源有吸入性的啊，我们吸入空气，空气又夹在过敏物质，还有呢和吃东西有关系，和食物啊叫食入性过敏源，还有呢接触性过敏啊，比如说有些人用那个洗发的东西，或者是用染发的东西以后，也会出现皮肤过敏或者化妆品过敏，那叫接触性过敏。那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呢，他是吃鸡蛋牛奶过敏，但是因为吃鸡蛋牛奶过敏引起鼻出血的、引起鼻子痒打喷嚏的非常少，它是食物性过敏。病人可能会有时候会拉肚子、会肚子疼啊，或者皮肤起皮疹，但是很少是鼻子痒打喷嚏。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孩子，而且还一侧鼻出血，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每个人的鼻腔结构中间有个鼻中隔，对不对？
1: 对，
0: 把鼻子分成左鼻孔和右鼻孔，但是不是每个人的鼻中隔都是笔直笔直的啊？有些人的鼻中隔呢会往一侧偏曲的。
1: 这是先天或者
0: 对呀、有些人就是鼻中隔偏曲，
1: 也会造成鼻出血吗？
0: 当然了，你想想，有些人不光鼻中隔偏曲这个地方还形成一个鼓肌，像个山峰一样，这个地方呢黏膜就比较薄，是有薄弱环节。我们想想哈，喘气打喷嚏的时候一定有气流，它这个变窄的地方气流力量就会很大很足啊，有些人打喷嚏真是很厉害，有点非常有气势啊，力量也很大，啊嚏一声，然后血就出来了，那就气流刺。这时候呢，如果这个小朋友啊老有这种情况，打喷嚏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说拿那个食指啊，我们大拇指、食指，哎，在挡在鼻子前边，就这个气流不要这么猛烈的冲击。这时候减少冲击啊、就是有帮助，
1: 缓解的一个方法。
0: 当然了，但是要看看啊，这个鼻出血是不是和他有关系，不是家长自己在那拆的啊，拿个手电照，看鼻子里边有什么红色的疙瘩或者白色的疙瘩，那是鼻甲，是不是有没有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需要到医院去判断有没有鼻中隔偏曲。
1: 嗯，
0: 但是呢，还要特别强调的哈，如果这个小伙子了17、18岁啊，老鼻出血、鼻涕带血，要当心一个病。叫鼻咽纤维血管瘤，它是以青少年发病为特点，就是鼻出血。
1: 就除了鼻出血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0: 它有时候也会合并感冒，也会合并过敏、鼻窦炎的表现。就这种情况下，不要耽误了，因为早期的话，这个鼻咽纤维血管瘤啊，它又不是恶性的，医生用鼻内窥镜就没有伤口，用内窥镜下就可以把这个血管瘤切除，局部烧一烧止血，很简单一个手术。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这个瘤子长得很大的话，哈，哪怕医生在门诊活检，那种大出血都会可能是致命的。
1: 嗯，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如果孩子在，比如说十几岁，
0: 对，他有个节点，就是叫青少年鼻出血啊，这和青春期有关的，就是这种比较常见。就家里心里有个数，我这孩子才几岁啊，2、3岁、4、5岁，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打喷嚏啊，鼻子带点血，然后看了一下就有过敏，那么控制过敏不再出血了就没事儿。就是对我们医生来说有个原则，就是说这个病人有症状，如果自己缓解。或者被医生呢给简单的药物干预好了，那就不要纠结。如果通过治疗了还不好，或者本来是刚开始是有点鼻涕带血，然后出血出的很多，我们也做过节目讲过，有的孩子早上起来打个喷嚏，那个枕头那个面子上或者背面上都很多血，孩子出血总不是好事儿。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出血多的情况下，真的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医生的确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鼻腔前端黏膜有个溢出血区嘛，医生发现了啊，说这地方容易出血，这地方黏膜有点破，甚至呢可以看到暴露裸露的血管。经常呢，其实有现在门诊手段多了哈，有双极电凝凝下，以前没有双极电凝呢，我们是用铬栓一种化学的药物，局部上点麻药烧一下。经常有的病人来了说，医生啊，我孩子鼻出血根本就连一下粘一下，其实不是粘一下，其实它烧一下，让局部血管闭塞。这样呢也不出了，总是医生是有对策的，但我们要把这个病情看清楚啊，不能出血出的还很猛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不能让一个劲儿出啊，那不行。我们要学会这个鼻翼啊，每个人有两个鼻孔，鼻孔外侧缘不有鼻翼吗？
1: 对，
0: 我们用食指按他这个鼻翼，对着鼻中隔的方向，中间骨头的方向略微用点劲儿压一压，因为 大部分出血都是前端，有些家里边有云南白药的话，可以给他撒点云南白药的粉，
1: 撒在鼻子里面，
0: 就鼻孔里边，
1: 稍微撒一点，
0: 对，撒一点，然后这样按上。但是呢，如果出血很猛人呢，还真是要到医院去啊，尤其很多老年人啊，有高血压的，又有过敏的，打喷嚏的时候我刚才讲了，也没好好注意，也没拿手指挡一下，然后出血很厉害的话，他到医院是不光要查血了，还要查血压啊。
1: 所以蒋教授，按照您刚才由这个问题我们说出来的建议，就是看似比较简单的一个流鼻血，或者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它其实除了由

0: 敏可能会引发流鼻血之外，造成流鼻血的原因还有
1: 很
0: 多
1: 很多，
0: 包括刚才提到的鼻中隔比较不是很正，
1: 偏区或者一个骨肌，
0: 然后还有那个叫做青春期容易有
1: 的，叫鼻咽纤维血管瘤，是一个良性肿瘤，
0: 包括高血压，
1: 对，就高血压，血压控制的不好，鼻腔黏膜是个薄弱易出血的地方，当你加压黏膜破的时候，而且这种情况下即使病人鼻出血到了医院去了，如果血压不控制下来，因为耳鼻喉大夫的能力很有限的，我们干嘛就拿长的沙条把局部给把鼻腔塞上啊，而且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鼻腔拆了塞上了，大家知道七窍都通的啊，然后有人会从眼睛往外流血，有人还从耳朵流血呢，所以这时候如果遇见这种情况，家里一定不能慌的，因为鼻出血会很慌很担心很害怕，还有人会出现恐惧，就是说很奇怪，就是晚上鼻出血到了医院就不出了，看看也没看到哪那么出血，然后回家半路上又出了，再到医院越恐惧越出，就反复的鼻出血，这种情况下呢，第一个刚才建议了必须量血压把血压控制好，第二个呢，尤其晚上如果鼻出血到了医院，即使到了医院不出，在家出得很凶的时候，如果医生建议你这时候需要把鼻腔塞起来的时候，还是应该塞起来啊，因为我们这个病人虽然暂时的不出了，他在家庭和医院来回几个折腾的时候，病人急剧的恐慌和焦虑真会把血压带起来，而且更容易出血。
0: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诱发鼻出血呢？
1: 血液病啊，
0: 血液病，
1: 对，就说还有的病人呢，他是虽然就说不是和血液有关系，血直接和血液病有关系，我就曾经见过有的病人是肝肿瘤的病人或肝硬化晚期的病人，他也会出鼻出血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肝脏的损害造成了凝血功能的异常啊。其实我们本来我们其实黏膜像你吃个硬东西，嗓子的黏膜也会受点损害的啊，其实很快就自己修复了，这种凝血功能受影响的人，他自我修复差的人啊，就说第一个容易出血，第二呢出血不容易止住，还有刚才讲的血液病，尤其血液病再胀啊，或者有的病人血小板特别低了啊，这种情况下处理我觉得应该及时啊，因为它出血继发的下边就是血小板的问题，然后血色素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靠血红蛋白是给人运输氧气的、啊、
0: 对，
1: 所以它血液的缺失，因为鼻出血是急症，我们过敏性鼻炎不是急症啊，所以鼻涕带血不是急症，你慢慢查，对不
0: 对，
1: 也可能好了。还有呢，可能是一些很少见的潜在疾病啊。当然我们前段时间也做过节目，这个人回抽屁涕中带血，有些病人也和过敏有关系哈、啊、他鼻涕倒流刺激啊，或者鼻窦炎，没发现问题就没事，但有些鼻咽癌的病人也会鼻涕带中带血，但他不是大出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些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出血多的话，还是要真的要好好查一下，因为真是要这种体会，哪经得住比老出血呢？
0: 对，没错，
1: 血还是比较珍贵的啊，对人来说啊，
0: 来看一下别的问题，说老师您好，我今年30岁，男性，然后2年前做过右鼻窦炎手术，现在总是双侧鼻窦分泌物过多堵塞，突然畅通排出分泌物，感觉干燥出血愈合，这个循环是周而复始来进行的哈，然后平时需要每天都使用多次鼻腔清洗液，
1: 对，
0: 想问一下教授，我需要从哪个方面考虑检查进行治疗？
1: 是这样的，他呀，就是刚才讲了，我们有耳鼻喉科，其实呢现在还有变态反应科啊，又要过敏科，他从耳鼻科专门分出去的，其实对这种顽固性鼻窦炎，现在因为药物真是很好了，有抗过敏药，有滴鼻的药，这种单纯因为感冒或者单治鼻窦炎，保守治疗还效果不错啊，保守效果不好，有真菌性鼻窦炎了啊，或者长肿瘤的病人我们才做手术，或者长了息肉，所以在他做完手术了以后还有大量干痂，尤其是那个有大量的黄色浆液的分泌物，很多病人还是和过敏有关系，就为什么别人不长息肉、这人容易长息肉，别人做完手术以后不复发了，这个人做完手术以后容易复发，就是因为这个人过敏，而且不光过敏，我们上次也来讲过阿司匹林三联症的病人啊，阿司匹林有过敏性鼻炎，阿司匹林过敏，还有呢有哮喘，这种情况下他其实还是身体上缺少激素样的物质，我们用激素来治疗有效，这种病人就会体会到他鼻子里边不光有黄色的鼻涕，还有黄黏色的鼻涕，这个鼻涕出来在手上还能像 橡皮糖一样，不停的有弹性，有胶粘，而且正是因为这个黄色的黏黏的胶冻样的鼻涕，它只要一碰到黏膜以后，就会刺激黏膜水肿。这才是我们那种难治性的鼻息肉，就这人过敏，今天讲过敏性鼻炎，其实鼻息肉也是和过敏有关系，对不对？它过敏水肿坠积下来的黏膜才是息肉呢。
0: 嗯，
1: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要看个变态科，是变态反应科啊，去查过敏原，查了过敏原脱敏。它洗鼻子是不错的，它是把那个鼻腔里边过敏原给洗掉，促进鼻腔的通畅，减少继发感染的机会。
0: 嗯，说到这个洗鼻子，其实我们是想借着这个问题，刚好能够请蒋教授给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关于清洗鼻子这回事儿、嗯。现在我发现很多的成年人哈也在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这个家长给孩子没事就喷两下，然后呢说这个还都不便宜呢，
1: 当然
0: 有的叫什么深海清洗液，
1: 对，
0: 什么浅海，反正就是海盐水，是各种各样的，很多
1: 有高渗、等渗、低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各不同价位的，
0: 没错、
1: 啊
0: 嗯。然后这个鼻腔清洗到底有没有必要？什么情况下可以进行鼻腔清洗？什么情况下不用呢？
1: 对，其实呢，这些成分啊，它大部分里边其实就是生理盐水，其实生理盐水是安全的啊。生理盐水呢，就说这个人比如说鼻子干，这个很干燥啊，然后呢可以喷一点，它疏解它的干燥。其实它和什么有关像呢？就像我们做雾化啊，许多女同志美容的时候，
0: 啊、
1: 那个雾化
0: 对
1: 皮肤也很滋润啊，
0: 对对对
1: 很舒服，蒸汽、
0: 那个，
1: 对对对。但我们不是蒸汽的，噗一喷是那种水雾啊，它是黏膜有点舒畅。还有呢，黏膜里有些人略微有点鼻涕，有点干痂，哎，你喷以后呢，它那个水雾啊在鼻腔里边会变成水流，把脏东西带出来，这样鼻腔就通畅了，也很舒服了。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啊，医生一般是什么洗鼻子？这个人有萎缩性鼻炎，就这个鼻腔黏膜萎缩了，有黄臭的脓，我们靠滴鼻子滴油清理不干净，这时候要洗鼻子，把那个鼻子里边有臭味的、脏的、干落的样东西给带出去啊，这样呢，避免它继发感染。还有呢，就说鼻窦炎术后的病人。他因为他在修复的过程中不停有血块有干痂还有脓块，哎，通过洗鼻子把这些脏东西帮助医生清理，这样到复查的时候到门诊的时候，哎，医生只要看一看，哎，拿吸引器呢把局部没有清理好的地方清理一下，这样呢便于黏膜的修复。但是呢现在就是过分的，就是很多孩子其实也就是点过敏性鼻炎啊，或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水流进去冲进去洗，而且家长就想象中应该做到。我门诊经常有的家长说，蒋大夫你需要去问问我，告诉我这孩子怎么吸，要多深呢，我能吸到那个地方去，他这个吸的东西是金属的，有的是塑料的，我刚才讲了鼻腔黏膜是很脆弱的，而且呢其实说真话哈，他本来损害小损害自己能修复的，一旦损害了以后不停的结痂不停脱痂就容易的出血，你这个没有深浅的东西插到鼻腔里边，一旦把孩子弄个鼻出血，多么不得了啊！而且呢，就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一定有这个体会，他老想我这个东西啊，从一侧鼻孔洗进去，从另外一侧鼻孔给洗出来，
0: 就通了
1: 嘛，这多通畅呀，多效果会多好呢！甚至有些家长把孩子悬在床边，把头悬着，他想鼻孔朝上嘛，往里边灌，从一侧鼻孔灌进去，从另外一侧鼻孔灌出来，往往都不得当的。因为我们也讲过，我们鼻子和耳朵通的管叫耳咽管。小朋友的时候，那个耳咽管是喇叭口型的，为什么小孩呛奶就能得中耳炎？我们成人以后呢，就到耳咽管了。所以你鼻子不透气的时候，耳朵闷的时候会捏鼻子鼓鼓气，就让气把这个耳咽管给弄通啊，改善中耳压力。小时候这个喇叭口是朝鼻咽部的，你想那个水想从一侧鼻子进去，另外一侧鼻子出来，只是部分，大部分水就会从一侧鼻孔进去，通过耳咽管到了中耳，成了分泌性的中耳炎。
0: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哈。我们就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应该说给大家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信息哈。
1: 不光是健康的理念，而且我觉得要纠正我们生活中就是因为
0: 误区，
1: 对，因为知识的问题嘛，专业的问题。嗯，
0: 好的，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蒋子东教授，非常感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江西这个省呢，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鄱阳湖、滕王阁，还是江西的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互联网上，江西省因为存在感过低，常被网友戏称为阿卡林省。这里的阿卡林呢，在互联网用语当中有消失、不被注意的意思。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江西南昌曾是解放后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那儿可创造了不少个第一啊。不仅造出了解放后的第一批海防导弹、第一辆摩托车、拖拉机，甚至还有咱们国家的第一架飞机。因此南昌也被称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那说起这第一架飞机，那可是15计划的重要成果。那当年为什么要把南昌当做飞机的建设基地呢？没飞机被人欺，国人该从何处奋起？学苏联快生产新型号如何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从图纸进场到飞机走下生产线仅用133天，奇迹是如何被创造的？听天下和您聊聊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的故事。咱们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造飞机的呢？这个答案可能比很多朋友想象的要早。抗美援朝时期，朝鲜战场上还炮火连天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要自己制造飞机的构想。当时志愿军屡次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虽然咱们的飞行员也十分勇敢善战，但那个时候呢刚解放，咱们的空中力量和财大气粗的老美一比，差距实在是悬殊。眼见我们的战士被老美的飞机追着欺负，那谁能不着急呢？这不，时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的何长工参加中央财政工作会议，就急切地提出了创建我国航空工业的构想。以咱

0: 一步步造出合格的飞机。然而即便是先修理，这个门槛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也已经不低了。咱们当年一没有技术，二没有钱，好多人连飞机长啥样都没见过，即便是上过战场的战士，1000个人里头都未必有一个摸过飞机的，更甭提驾驶了。这样的情况下，上哪儿去先学修理再学制造呢？没辙，咱们国家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1951年1月9号，以何长工为团长的中国赴苏联谈判代表团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飞机，向老大哥求助去了。不用说您也知道，谈判过程相当艰难。苏联人觉得你中国这个工业基础想要造飞机，那是走路都没学会就想着去赛跑了啊，拜托了我的小老弟，咱们整点务实的行吗？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甚至毫不客气地对何长工说，
1: 搞航空搞飞机你们没有基础，中国现在连生产飞机轮胎都不行，还谈什么航空工业，那不是笑话吗？
2: 目前我国经济基础差，那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中国人民有毛主席领导，什么困难也难不倒。别说将来我们会造飞机轮胎，就是原子弹也能造得出来。
0: 就这样，中苏进行了长达18天的艰难谈判，最终在代表团的争取下，苏联还是和中国签订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议，答应派遣一批专家携带各种资料图纸来中国，教中国人先修理后制造。至于教咱们制造哪个机型，中苏双方经过多方面考虑，最终确定为苏联的雅克18型教练机。那说到这儿，咱们就有必要讲讲这个雅克18。这个机型呢，是苏联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克夫列夫的作品，而且当年的研制过程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没别的，就是因为快。1945年12月10号，雅克夫列夫设计局在雅克18的图纸上画下了第一笔，次年的3月初，制造图纸就发到了工厂，4月底，崭新的飞机就被推出了装配车间的大门。满打满算，雅克18从设计到出厂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5个月设计生产一架飞机，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速度听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么雅克18这个机型真的靠谱吗？

五个月连设计带生产，这就算是辆汽车，估计您坐上去的时候都得掂量掂量吧。然而令人称奇的是，雅克十八竟真做到了又快又强。他不仅受到了苏联空军的欢迎，并且成为许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选择，一共衍生出了7个改型，生产了差不多9000架。后来苏联的飞行员还驾驶着这个飞机的改型，赢得了1962年1964年两届世界特技飞行锦标赛的冠军。朝鲜战争那会儿，朝鲜人民军就使用这个型号的飞机，经常和波二飞机配合使用，在机身中部加装小型炸弹挂架，晚上跑去空袭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阵地。1953年6月，朝鲜人民军还驾驶着雅克十八给美军仁川基地的燃料库制造了点小惊喜。2.1万吨燃油在那晚变成了一朵照亮夜空的大烟花。您说说，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老是在睡梦中被送温暖的美军士兵自然对这些飞机是痛恨不已，给他们取个外号叫洗衣机查理、巡防查理，意思是这些飞机的发动机轰鸣啊，就跟洗衣机一样，而他们的行为则如同大晚上查房的军士长一样，让人血压飙升。那再说回咱们国家，咱们和苏联签订中苏航空工业协议的3个月之后，当时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就共同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新中国航空事业算是拿到了出生证。那么

的飞机制造厂要放在哪儿呢？中央的答案是南昌。为此，当年也就是1951年的5月12日，重工业部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何长工还当面问了时任江西省长邵世平，是否能够将这事儿办成办好。听说要在南昌建设飞机制造厂，邵世平欣然接受命令，还豪情万丈地说，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南昌又是八一起义的地方，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也要出在南昌。其实咱们国家的第一架飞机之所以选择在南昌出生，还有个重要原因，南昌有着良好的工业基础。1933年，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时，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就曾和意大利合作在南昌建造了飞机制造厂。后来二战爆发，因为意大利也是轴心国之一，中意关系逐渐恶化。1937年12月，这座飞机制造厂的一方工作人员全部撤走，国民政府全权接收了飞机制造厂，它也成为旧中国三大飞机制造厂之一。后来的事儿呢，咱们大家就知道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南昌解放前夕，国民党已经将飞机制造厂的大部分人员和精密设备都挪到了台湾。但留守机场的工作人员秘密和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赶走了企图继续破坏工厂的国民党残军。如此一来，就有30多台还没来得及运走的设备和数架各式飞机被保存了下来，这在当时可是大宝贝啊。另外，南昌的飞机制造厂还有4万多平方米厂房和办公楼，一条1500米长的飞机跑道，算是咱们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条件了。就这样，咱们国家航空工业磕磕绊绊的起步了。那么后来还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由于南昌的种种优势所在，中央做出决定：一，航空工业重心建在南昌，对内叫番号320厂，对外称洪都机械厂；二，将南京国民党留下的航空配件厂的347台设备和1123吨物资运往南昌，同时将几百名熟练技工调往南昌予以合并；三，在南昌工厂旁边开办一所江西省技术工人养成学校，第一批招生1000人，上午学理论，下午进厂实习，以最快速度加紧培训技术人才，满足工厂急需。由于当时咱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相当复杂，所以当时320厂全厂都处在保密状态。工厂四周拦上一圈电网不说，厂里还驻扎着100多名解放军轮流站岗守卫，工厂的生产区与生活区被完全分隔开来。这个车间的工人有事要去那个车间，也得拿着介绍信才能进出。在厂里，大伙先是学习修理朝鲜战场上损坏的苏联飞机。到了1951年底呢，咱们的工人已经修好了38架雅克18。1952年开始，又有4种战斗教练机被转到320厂修理。新来的这4种机型的结构、系统和机载设备比雅克18要复杂很多，给还在学习中的320厂增加了不少挑战。但咱们的工人为了能造出自己的飞机，没别的，就是干。到了1年后的1952年底，320厂全年完成了148架飞机的修理，平均2天多修一架。这还不算，大伙还试制成功了38件主要的零部件，比起最开始一穷二白的状态，可以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当时雅克系列飞机维修的难点在机身，这个系列的机身在当时算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机身骨架外面先要蒙布，再进行喷漆焊接，然而天上地下温差很大，

0: 飞机上天，机身就要承受热胀冷缩的考验，有任何一道工序达不到标准，就会造成整机出现问题。咱们的技术人员经过刻苦攻关，终于在1953年彻底掌握了这一技术。眼见时机成熟，1953年也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之际，320厂也拉开了制造飞机的序幕。然而厂里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却不是早就确定好的雅克18，咋回事呢？原来为了检验咱们是否已经有了制造整机的能力，1953年320厂没有先上马雅克18，而是先生产了一架过渡机，名字就跟工厂一样，叫320号。试制之后发现没什么大问题，1954年2月，苏联雅克18飞机的全套图纸全部运到了320厂。4月1号，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批准了320厂生产雅克18飞机的计划。咱们就这样迈开了从修理工转型到制造商的第一步。因为图纸清晰，工作人员们也积累了不少技术，此次制造十分成功。仅仅一个多月后的5月12日，咱国家生产的首架雅克18飞机就通过了全机静力试验，后来又经过总装调试等环节，第二架雅克18成功走下生产线，6月30日送交试飞部门。几天后，由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飞机首次试飞开始，它能顺利通过验收吗？1954年7月3日下午5时15分，这是值得中国航空史永远铭记的一刻。试飞员驾驶320厂的第02架飞机首次升空试飞成功。现场的320厂厂长激动之余，还不忘跟大家宣布，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在我们厂光荣诞生了，这是震撼中外的一件大喜事。为了经受考验，厂部决定还要进行为期1周的试飞。与此同时，咱们国家生产的雅克18得到了另一个名字，初教5。7月11日，初教5完成了全部试飞科目，试飞结果就仨字，没毛病。由咱们国家制造的飞机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标准。工厂检验完了，国家又成立了试飞委员会，对飞机性能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7月20日，试飞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该厂制造的02号雅克18型飞机性能符合苏联资料及技术条件要求，可作为空军航校教练机之用，并认为可以进行成批生产。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没多久，新华社就播发了我国自制飞机成功的电讯。8月1日，毛泽东主席更是写了亲笔信给320厂全体职工。
1: 7月26日报告粤西，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0: 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320厂的工作人员的干劲儿就更足了。1954年当年，他们就完成了生产初教5飞机10架，经验积累多了，1955年的交付量更是爆发式增长到了60架。到了3年后的1958年，再一统计，嘿，初教5飞机总共生产交付了397架，大大充实了咱们国家的航空力量。初教5试制成功之前，咱们国家曾先后进口了300多架雅克18飞机。1954年，南昌飞机制造厂仿制雅克18成功后，咱们国家终于停止了这个机型的进口，航校等待训练的学员们终于开上了咱们自己生产的飞机。作为教练机，初教5

载着许多青涩的飞行员第一次翱翔蓝天，掀开了中国航空史崭新的一页。回望初教五的诞生过程，从资料到场到试制成功，仅用了133天，即便算上咱们修理飞机积累经验的时间，也只花了不到3年。可以说，这是新国人在祖国的蓝天上谱写的辉煌篇章。

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观世界。咱们国家的航空史上哪架飞机号称飞不死？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在咱们刚解放那会儿，航空上是十分薄弱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中国的空中力量已经让任何国家都不敢小觑了。然而咱们的飞行员，甭管是开歼敌机、轰炸机还是战斗机的，甭管是飞三代机、四代机还是五代机的，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行多半都是在一种老式螺旋桨飞机上完成的。这款飞机就是咱们国家以苏联雅克18为基础改进的机型，初教6。说出来您可能不信，这款飞机呢首飞于1958年，服役于1962年，从年龄来看呢都该进航空博物馆了。那为什么它能够服役至今，成为咱们国家大多数飞行员的初恋？首要原因呢是安全。初教6有一外号叫飞不死，意思是只要飞行员自己没出现要命的失误，也没遇上极端天气，开这架飞机基本能保证生命安全。打初教6服役到现在，它的飞行总时长已经累计超过了1000万小时，从来没出现过因为设计制造缺陷致使人员重伤死亡的事故。您说60年品质保证，还有啥不放心的？另外，初教6便宜皮实。1970年的时候，它的出厂价还不到8万人民币。现在一台崭新的初教6加上全套售后服务的价格是260万到400万人民币。这钱您在一线城市买套房可能都费劲，却能买一架嘎嘎新的飞机，这不妥妥的白菜价吗？别说咱们国家的人喜欢，对外出口也是长盛不衰。而且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啊，初教6的海外最大买家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美国自身航空工业比较发达，民间的注册飞行员也多，因此特别青睐初教6这种教练机。它从上世纪80年代外销美国，到今天还有200多架翱翔在美国的蓝天上。甚至现在美国的一些航展中仍然能看见这款教练机的身影。这个机型生命力之强，性价比之高，可见一斑。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尊重。

0: 寻，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

0: 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2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点45分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点46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当地时间16号，就

0: 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永忘，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4: 爱你所爱
5: 你在唱什么？爱你
4: 爱你
5: 所爱
4: 所爱
5: 的人间
4: 的人间，
5: 愿你
4: 愿你
5: 所愿
4: 所愿
5: 的笑颜
4: 所愿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

0: 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1: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2: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2: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3: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4: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

0: 给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金华表示，
0: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2: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 118.8 亿元，年增速大概是 8%， 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4: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5: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4: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5: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4: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5: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 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鳜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4: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5: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4: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3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5: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6: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7: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6: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 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零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

0: 十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三十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 比如说，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砸砸巴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2: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3: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1: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2: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4: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 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1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7: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18: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7: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18: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16: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19: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6: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9: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0: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6: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21: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

0: 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0: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0: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0: 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1: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三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六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2: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0: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玲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1: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0: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1: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个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0: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4: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这边接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0: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诶，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5: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 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呢，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6: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5: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
6: 嗯，
5: 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6: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于斯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5: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6: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5: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它已经是很有名了，但它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它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 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6: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5: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6: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5: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6: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制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问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疾兵。曹操商演里边就
1: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3: 20点整，
2: 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8: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讲话，许勤作出批示并会见与会代表；
1: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
0: 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筑牢防汛安全堤；
1: 黑龙江打造高端肉牛产业，从养殖到餐桌一路领先；
0: 黑龙江秋粮收购旺季收官，收购量全国第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许勤作出批示，并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省委副书记、省关工委主任刘慧出席。
2: 顾秀莲指出，40年来，黑龙江省各级关工组织和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同志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不懈奋斗，开拓创新，为促进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强化理论武装，在政治引领上实现新提升。要聚焦立德树人，在为党育人。

0: 示祝贺，向全省关公战线同志致以问候。他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省关工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关工委的有力指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团结带领广大离退休同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心用情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贡献了力量。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吾老关爱下一代工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大力弘扬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吾老精神，建好建强关工组织和吾老队伍，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深化青少年关爱保护，在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做出新贡献。会议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有关市县关工委做交流发言。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出席有关活动，省关工委成员单位兼职副主任、省关工委驻会负责同志、各师地文明办主任、关工委负责同志、各系统关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的奋斗历程，是一部镌刻于白山黑水间波澜壮阔的红色史诗。从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黑土地始终是党带领人民开展伟大斗争的重要战场。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第一期走进夜色笼罩下的哈尔滨，探寻东北大地上最早觉醒的那一缕革命微光。
1: 临近七一，哈尔滨党史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下，一段百年前的建党往事徐徐展开。
2: 革命先辈克服了艰苦条件，点燃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革命火种，非常敬佩他们的信仰与担当。
1: 时光回溯到1923年，寒意笼罩北疆大地，两位异乡青年来到哈尔滨，他们正是受李大钊同志委派来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的陈维仁和李振营。
3: 以记者身份来到晨光报团结进步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1: 这间小小的报社成了隐蔽的红色港湾，一篇篇文稿如一缕缕晨光刺破时代阴霾，革命火种在黑土地悄然扎根。1923年9月，新的宣传阵地哈尔滨通讯社正式成立。
3: 当时哈尔滨通讯社所使用的打字机，一个是俄文版的，一个是英文版的，利用现代手段收发这种新闻稿件。那当时呢，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俄对新闻的垄断，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活动提供了条件。
1: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开启了黑龙江革命历史的新纪元。成立之初，只有党员3人、团员6人，四周强敌环伺，危险如影随形，开展工作难如登天。
4: 在陈维仁等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有2个字高度概括了日夜奔走、潜伏斗争、身体透支等种种拓荒艰辛，那就是苦恼。可是笔锋骤转，陈维仁等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一个干字，明知前路艰难，依旧挺身而出的勇敢前行。中共哈尔滨组以燎原之势燃遍东北大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5: 在黑龙江有45000个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由25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吾老团队，化身科普讲解员、心灵辅

0: 导员、红色宣讲员，用一生所学照亮孩子们的前行路。
1: 谁知道我们的水稻从种子变成我们餐桌上的大米饭，大概需要多少个月呢？
2: 三个月、
3: 六个月、
2: 五个月。
4: 在绥滨农场植物科技园公益科普小课堂如期开讲，每到寒暑假或休息日，技术人员和老垦荒队员就化身公益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一粒米、一抔土、一片荒原的变迁故事。
5: 我们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北大荒是一片荒凉，没有房，没有路，到处还能看到狼。
6: 真的吗？
4: 正在为孩子们讲解的王振江，作为老垦荒队员，参与并见证了北大荒的变迁。为让这些幼苗不忘根本，2000年退休后主动到农场开始义务宣讲，为孩子们讲述北大荒变北大仓的峥嵘蜕变。20多年来，让近万名孩子在实践中学农事、知乡情、传薪火。
5: 他们将来是建设家乡的主力军，要知道根在哪里，劲儿往哪里使，要把北大荒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7: 污蔑咱们军队炸了铁路，他们对东三省开始了武装的进攻，东北沦陷了，这是个铁的证据。
4: 在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79岁的全国最美吾老宋金河声音洪亮，激情澎湃，向身边的孩子们讲述历史真相。宋金河持续收集日军侵华罪证60多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史料挖掘和红色宣讲上，自费建立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把陈列馆变成爱国主义课堂，已经累计接待参观人员15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少年。在嘉阴县，关工委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的法治导师，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哈尔滨市道里区关工委组织退休老教师、老干部组成心灵捕手辅导团，与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和家长聊志愿、谈未来。这支吾老报告团成立15年来，已经服务各类群体超10万人次，
8: 讲解了很多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让我们对未来专业的选择、大学生活的了解、未来职业的规划，然后让我们更有底了。
4: 目前全省各级关工组织共组建4000多个暖心驿站、1800多个关爱站，建成校外教育阵地18000多处。
9: 关心下一代，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孩子们从小爱家乡、立大志，助力他们成为担当龙江发展振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0: 16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要坚持以德为先、固本培元校准方向，全面提升6种能力，以过硬本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要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履职担当，以党性铸忠诚，以学习增本领，以调研谋实策，以实干创实绩，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11: 黑龙江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幅压缩退休办事时限，在全国率先完成退休一件事改革试点任务。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让一件事变得真省事。
12: 你好，我刚才提交了几个退休预审，请问那个审批了吗？
13: 大概什么时间？
12: 大概在5分钟之前。
13: 好的，我这上面显示已经完成。
12: 好的，谢谢。
10: 在牡丹江政务服务中心，恒丰职业人力资源部的王金宇蜻蜓鼠标在电脑上提交材料，批量完成了企业10多位员工退休预审的所有流程。
12: 在之前呢，退休我们需要带着像身份证、银行卡和劳动合同等10几份要件，现在只需要带着员工的个人档案和退休时间确认表，只需要跑一次，而且这一批的员工信息可以批量录入，不用一个一个填写了。
10: 企业申请数据批量导入是最近

0: 全省退休办理系统新增的一项功能。随着退休一件事改革落地，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提前一年退休预审机制，退休审核、养老金申领、公积金提取等关联业务全都纳入一事集成范围，实现了职工退休待遇即退即领。全省人社、营商、医保、住建等部门打造急速减半、智慧便捷的服务新模式，定制化医保数据全共享，让退休办结时间从以天计算变成以分钟为单位。
1: 你看我们这个流程需要养老、医保和公积金的办理，像以前呢，我们需要反复到不同的窗口或者是在不同平台的网站上来回填报材料，现在我只需要在这一个平台上填报就可以了，而且几乎是秒批。
0: 在佳木斯、大兴安岭等地，依托龙易办 APP， 没有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线上轻松办理退休业务。最近龙易办 APP 又嵌入了弹性退休时间确认机制，根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退休时间，申请人实时刷脸，取代了原来的线下现场签字确认。
2: 刷脸进来之后，你看这是您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和这个退休的
1: 信息，
2: 不延迟退休，选否，退休类别就是正常退休。
0: 作为全国首批退休一件事集中攻关和创新示范地区，黑龙江省的改革经验被国务院办公厅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13个重点事项经验做法汇编，向全国推广。改革后经办材料由原来的12份缩减为一份，办事环节由原来的10个缩减为一个，6个部门12项业务从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办理，办事时限从30天压缩到当日办结。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80,000退休人员实现退休关联事项一网通办。
3: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6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9批6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8件。
4: 近期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局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对流天气频发，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和山体滑坡等次生险情，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实战练兵，全域排查，筑牢防汛安全堤。
5: 进入到六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似乎耍了一些小脾气，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下，大家的体感温度呢还是偏低的，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随手带上一件外套。尤其是这两天降雨呢是更加的频繁，我们可以看到在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呢也是肉眼可见的抬升了，
6: 比头几天呢能大概涨2-3个台阶。
7: 准备到现在吧，昨天暴雨之后啊，涨了能有半米，水流速比头几天是急了。
3: 哈尔滨水文站室外大屏今天显示水位116.3米，虽然距离警戒水位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并且量级较大，防汛形势不容忽视。
8: 今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大部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东部地区呢达到了中雨量级，19号、20号中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局地呢伴有较强的强对流天气，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到22号呢，中东部地区依然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
3: 为有效应对雨情汛情，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常备2000人加紧备战训练，围绕急流救援、断路架索、山洪搜救等任务场景加强空天地一体化演练。在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训练场，一场水上舟桥架设与救援舟艇驾驶的实操训练正在进行，应对桥梁、公路损毁等极端场景，快速搭建水上应急生命通道。
9: 从6月15日起至9月15日，我们正集中组织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四省区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共900名指战员，分批开展轮值轮训工作。一旦辖区发生重大灾情，参训队伍可即刻由训转战。
3: 集贤县整合各单位2700人，成立联合应急预备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对地质灾害点、在建项目、危化企业、老旧房屋建立点位台账，统筹做好风险防范。嫩江市立足沿江地理水情，提前部署细化预警建设、河道清障、巡护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措施， 针对15处临河低洼风险村屯老人多、住户分散、广播通知存在盲区的问题，为农户逐户安装汛情报警器，一旦雨量水位触及警戒值，报警器立即引导大家转移避险。七台河市现有山洪灾害点58个，这两天各山洪灾害预警站的工作人员正集中开展预警系统设备检修，各水库设置雷达水位计，第一时间将信息汇集到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
10: 通过雷达水位计测量之后呢，可以大大缩短时间，通过10分钟一监测，数据更精准，研判更准确。
11: 黑龙江省依托寒地黑土、优质饲草资源，持续做强高端肉牛全产业链。今年一季度，全省高端肉牛出栏3.5万头，同比增长44%，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高端肉牛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
0: 位于明水县的绿野畜牧业公司是全省最大的高端肉牛养殖基地之一。不久前，这里产出的高端和牛肉亮相在浙江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打开了长三角地区高端餐饮渠道。在4个现代化牧场里，明水和牛存栏量已经突破8000头。这个新培育的品种创新采用优质和牛加荷斯坦奶牛杂交繁育模式，既保留了和牛肉质细嫩、标志性大理石花纹以及独特汁香的特点，又有荷斯坦牛生长快、适应性强的优势。出产的牛肉普遍达到 A3 级别，成为餐桌上的高端食材。
12: 这片市场可以说还是蓝海市场，目前我们30%左右的和牛已经预定出去了。我们准备再投资6500万元，建20栋牛舍，持续扩大高端肉牛养殖。
0: 从牧场到加工车间，龙江肉牛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凸显高端二字。双鸭山市牧昌牧业今年新投产了标准化屠宰分割车间，冷链低温排酸后的牛肉在全程无菌空间里，经过精细剔骨、分级休割等几十道工序，摇身一变成为50多种高端牛肉产品。超高的市场需求量让工厂把屠宰分割能力直接拉满，提高到每年3万头。
13: 就是因为有了这条生产线，每头牛应该附加增加在10000元左右吧，我们就有了底气大量的库存，全力出栏。
0: 牧昌牧业主打的是世界级高端肉牛海富特牛，它不挑食，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口感鲜嫩多汁，自带醇香。今年牧昌牧业作为全省最大的海富特牛养殖基地，即将迈入超1000头牧场规模，销售网已经拓展到全国。孙吴县黑尊牛食品深加工车间不久前获评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在这里高端肉牛安格斯牛的用途已经不止于原切肉片加工，还转向了牛肉脆片、酱卤零食等休闲食品领域。
14: 推出了安格斯休闲零食之后，使我们的这个肉牛需求越来越多，然后使我们的养殖板块越来越大。
0: 今年黑尊牛食品全力搭建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展会推介融合的立体销售网络，冷链配送直达全国32个省市。一季度安格斯牛肉定制加工签约额同比增长2%。深加工打通了消费终端与前端养殖的联动纽带，依托多项扶持畜牧业稳产保供政策，全省高端肉牛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品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4: 今天，武警黑龙江总队新兵团授衔暨宣誓仪式举行，1300多名历经淬炼的新兵正式佩戴上列兵警衔，褪去青涩，扛起担当，迎来军旅生涯最庄重的青春成人礼。
15: 2026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现在开始。
0: 小小的一道拐肩章，成为新兵们军旅生涯的全新起点。
16: 戴上衔之后，那一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名军人。现在
17: 我是在小时候看到爷爷之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证，小的时候就对部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向往。
0: 部分新兵家长也参与了这场庄严的授衔仪式。人群中，新兵卢维汉的父亲一身藏蓝警服与儿子的橄榄绿相互映衬。
18: 我当年没有当上那个兵，想让儿子能继承我们家这个军警情节吧，必须给国家培养。
19: 本身就愿历练，自己还给自己加码。 前阵给我看的他那个手啊，哎呦，真是，我看他手特别心疼，真是挺心疼的，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他告我没事妈，没事的，啥事都没有。
0: 新兵刘存心的父亲刘占一是一名退伍军人，到刘存心这一代，家里已是四代从军。
20: 说说这三个月来，感不感觉到儿子有啥变化？
21: 那这三个月变化可大了，跟着原来。当时孩子带上弦儿给我花抱我那下，我拍着孩子说句话：“儿子大了，是一个从社会青年转为一个兵的真正的开始了，有着精气神了。”
0: 三个月集训淬火成钢，这群年轻的战士即将奔赴全省各地，用自己的热血青春筑牢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
11: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
0: 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文化展演以声声文艺讲述民俗文脉，端午安康送吉祥温情开场，演员现场派送五彩绳、荷包、仙蛋等端午信物，传递民俗祈愿与平安祝福。女生合唱、小提琴合奏、民乐独奏轮番登台，尽显松花江畔文艺风情。诗朗诵、江河同颂、端午寄怀、云端联动黑龙江抚远密山、湖北秭归、湖南汨罗多地朗诵者，以笔墨诗文缅怀先贤屈原，共抒家国赤子情怀。压轴曲目《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将活动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挥舞蓝色手幅，将现场装点成流动不息的松花江。
22: 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哈尔滨这所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当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一幅非常和美的画卷。
0: 在文明实践集市市民和游客徜徉期间，观赏非遗传承人匠心创作，参与包粽子大赛，在趣味十足的民俗体验中提前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实践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即日起到6月25号，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共庆端午佳节。
3: 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秋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全省累计收购秋粮1477.9亿斤，居全国首位，市场化收购率达94.1%，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全面回升，普通原粒稻谷均价每斤1.33元，同比上涨1分钱；普通长粒稻谷每斤1.54元，同比上涨9分钱；玉米每斤1.04元，同比上涨7分钱；大豆每斤1.99元，同比上涨1角1分钱。农民通过售粮，预计额外获利80亿元以上。今天，黑龙江省安全宣传咨询室主会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加格达七区举办。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安全体验区，让群众参与模拟灭火、燃气隐患排查等体验项目。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治理。近日，龙江石榴红模范先锋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宣讲活动高校专场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四所高校宣讲团进行现场宣讲。下一步，宣讲活动还将走进省内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
4: 今天，中俄美术联盟艺术与科学教育联合发展研究中心在哈尔滨成立，中俄双方将以研究中心为纽带，持续打通中俄学术研讨、联合创作、人才培养通道，在互学互鉴中传承文脉，培育艺术与科学领域新人。
3: 近日，民政部公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入选地区名单，全国40个地区成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将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重点向养老服务提质、民生保障优化、智慧养老升级、服务人才培育等软性服务领域倾斜，推进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2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4: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糕，不用多长时间，吃三个月五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糕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膏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膏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膏，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糕，幸亏有了它，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 小块

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在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膏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

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膏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一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

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

0: 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儿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种关于情感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作家肖雪萍，肖老师好。
1: 嗯，孙岩你好。
0: 嗯，肖老师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知道情侣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根本不愿意和你沟通的伴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男朋友吧，第一年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当然到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变得比较容易吵架。我特别希望吵架了完了两个人能把话说清楚，或者是在吵架当中虽然在气头上，但是如果能把一些话说出来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呢，他总是以冷漠这样的方式拒绝交流，拒绝沟通，我们不停地吵架冷战。每次我对他说，我说我希望和你谈一谈，我希望你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这一次吵架，可是他说有什么好谈的，然后就开始不理我了。这样的次数已经很多了。在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也提出过，我说我们是不是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俩总会有一些事情容易吵架。但是我的男朋友说，现在情绪挺好的，别再说那些事儿了，说了又该吵起来了。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我也问了其他的人，我问人家是不是能沟通，人家说情绪好的时候也是能沟通的，或者有的时候吵架还是愿意说出一些心里话。可是我和男朋友之间为什么吵架的时候也不能说出心里话，吵完了也不能就为什么要吵架而做沟通呢？就这样一个拒绝和你沟通问题的人，我想问一下，这能走得长久吗？怎么办呢？
1: 嗯，所以你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哈。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好像会让你们始终都不能真正的了解对方啊，你真正想要什么呀，你这最不能接受的点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可能要理解一下那些在矛盾冲突中选择沉默选择冷战的人，他们是怎么了。
0: 嗯
1: 嗯，通常来说这样的人呢，他们在情感上会更加脆弱一些。是不是跟他表现出来的样子你觉得挺有反差的哈？
0: 对，他表现出来的是又冷又硬啊。
1: 对，他看起来非常强硬，但是事实上呢，越是爱冷战的人其实他的情感越脆弱。他由于特不敢哈，不敢在你面前去说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因为在他的想象里一旦他说了，好像整个你们俩的关系就彻底崩塌了。他是不敢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如何去打破这些用冷战来保护防御自己的人呢？我们就替他说出他的担心。
0: 哦，
1: 比如说你就直接问他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气氛很好就不能说那些不开心的事呢？你是不是特别怕如果我们提起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像就会我就会伤害你，或者你就会伤害我呢？
0: 就是你把这个先戳破了。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再跟他解释说，我不这么看，我不觉得这样子会让我们彼此伤害。事实上如果我们都能说清楚的话，你就会知道你该怎么样子让我开心，我就会知道该怎么样让你高兴，那我们的关系会更好的。
0: 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少见，有些夫妻也是这样的哈。
1: 是，
0: 大家这个吵架的时候，有些人是蛮希望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也能说出我们心里边想的一些事情，我们能说出来我们的心里话，然后我们沟通一下我们该怎么办，或者我们吵完架了也要找一个时间，我们把我们有过的那个矛盾来解决一下。但是很多人都是觉得

0: 沟通并不是要指责你，不是要批评你，我是为了希望我们的关系更好。
1: 好，好，谢谢肖老师。下面也是一位妻子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丈夫这个人呢，性格特别特别的老实，甚至我觉得有一点软弱。我们家呢是一个儿子，儿子现在特别特别的老实，甚至我觉得有一点软弱。我们家呢是一个儿子，儿子现在是4岁多。孩子在幼儿园里边总是受另外一个男孩子的欺负，老师呢也调解过。那么接送孩子的任务呢是我丈夫，因为我工作的地点比他要远，他就在家附近，也在幼儿园附近，所以呢基本上是他去接。老师跟他说过2-3次了，那么他每次呢都是说我们家孩子不好，回家他也告诉我们家孩子，人家欺负了孩子，我们家孩子应该忍让。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觉得被别人欺负了，一个男孩子不能只学会忍让。为此呢，我就跟我丈夫吵架。除此之外，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生活中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他妈妈是个大嗓门，他妈妈平时说一些话，我挺不爱听的。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妈妈觉得我对孩子吃的、喝的有一些东西做的不对，他妈妈说话也特别大嗓门，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对他妈妈说，当着孩子的面您别这么说。可是我丈夫呢什么话都不说。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和孩子如果被别人欺负了，他永远都不站在我们这一边，他总是息事宁人。我特别不喜欢他这一点，我甚至在看到他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心就特别特别的焦虑，我就恨不能一脚踹他出去。所以我想问一下哈，我怎么能让他知道，作为一个男人，还是应该给孩子做出那种坚强的榜样呢？
0: 嗯，这个妻子的愤怒很可以理解哈。
1: 嗯
0: 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表达过，就是我特别希望你为孩子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勇敢保护自己、勇敢自我表达的男子汉。你有没有跟他表达过你对他的期待？包括你有没有跟他表达过，当他在他的妈妈面前那样退缩，然后那样不保护你的时候，让你的感觉是多么的受伤，多么的难过？
1: 对，
0: 甚至都影响了你对他的爱意。你看，你都想把他踢走了。
1: 这样说会管用吗？他丈夫如果像他描述的这样，从小到大可能就是蛮老实的，看来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躲避让啊，就是不吭声，就觉得息事宁人哈。那这样的一种人，其实，也有好处哈，就是老实人，老实巴交的那种人。但是，的确，如果说妻子和孩子特别需要这个爸爸，需要这个丈夫，是一个比较伟岸一点的形象，是一个能够替妻子说话、替孩子说话的这样一个形象，那妻子说了这些话，这个爸爸，他能改变吗？
0: 没那么容易。首先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会显得这么的老实，这么的没有攻击性。很明显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攻击性的妈妈，
1: 就是他说的大嗓门的婆婆哈。
0: 对，他妈妈好像很容易发怒，很容易指责，很有攻击性。那其实呢，跟这样的妈妈在一起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很明显这个丈夫他抑制了自己表达自己攻击性的那个能力，他甚至都不让自己愤怒。因为他特别害怕，如果他妈妈都那么大嗓门，那么天天意气指使啊，那么的容易发怒，他在发怒的时候，他是不是跟妈妈的冲突会太大了？所以他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了，要老实，要沉默，然后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要忍耐。有可能他经常感到妈妈像是欺负了他。那么他作为一个儿子，怎么可以不忍耐呢？那不就变成了一个不孝的逆子了吗？
1: 对，
0: 他为了要做一个好儿子，做一个孝子，他让自己变得好像很没有男子气，很没有力量，然后这样子也好像影响了他去行使作为一个丈夫的保护的能力，作为一个父亲的那个做示范的榜样的能力。那我想作为妻子呢，就是你一方面要继续跟他表达你对他的期待，然后他那样做的时候带给你的感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方面呢，你也要能够去 看到他的困难是这个，所以你也要适当的给他一些鼓励，告诉他说，你不是总是要去那样忍耐你的妈妈，你长大了呀，你现在是一个父亲了，你是一个。

0: 丈夫了，你其实是需要去在关系当中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要鼓励他。
1: 也就是说表明理解他，站在他那边，然后还要鼓励他。
0: 是的，
1: 其实就有点像帮助小孩子一样，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帮助一个，
0: 你也在表达你的期待。
1: 帮助一个胆小一点的小孩子，让他变得勇敢起来，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你一味的责备他，估计会让他更没有力量了。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也给他一些鼓励和支持。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1: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丈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说一下，我和妻子呢矛盾比较多，我妻子这个人啊爱唠叨，然后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当时呢可能是我的年龄33岁了，他当时的年龄是27岁，我家里边也催着我结婚，那时候啊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一点点自卑，因为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个头不高，形象也不是很好，自己喜欢的女生呢当时都没有看上自己，所以就比较救活着和他结婚了。那么结婚之后呢才发现他毛病很多，有一点就是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他一直在孩子面前说我这不好说我那不好，总是当着孩子的面说。我的孩子是一个女孩，现在已经11岁了，那么孩子呢就跟他妈很像，有的时候在外面我刚说两句话，孩子就学着他妈的口气说我这不好说我那不好。所以啊，我对这个婚姻对这个家庭我真是觉得一点温暖的感觉都没有，我想爱孩子我都爱不起来，我该怎么办呢？
1: 觉不觉得这对夫妻其实是在互相贬低？因为你在言语中也在表达你不觉得他好，你是救活着
0: 和他在一起了，
1: 对，你是找不到好的了，
0: 所以你是好像有一点这个无可奈何之下你就娶了人家了。
1: 对，
0: 那么可能娶进门你也没有由衷的去尊敬和爱护他。
1: 是啊，因为你觉得他不好嘛。你是降低了标准，勉为其难的娶了人家。所以其实虽然哪怕你嘴里面你没有像他一样直接把一些贬低性的话说出来，但也许呢他会能从你的眼神啊语气啊从这里面感受到其实你对他是有贬低的。那他肯定挺愤怒的哈，我想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愤怒的。那他这个愤怒怎么表达呢？好像就变成了你还觉得我不好呢，我觉得你也不怎么样。他就开始来挑剔你，说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一堆不好。然后他甚至是这个愤怒太大了哈，他都 hold 不住了，都要跟孩子开始说，都蔓延出去了啊，都要跟孩子去继续说，哎，你爸爸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所以其实你们俩的问题的根源呢，还不如在一个孩子已经睡觉了，只有你们两个人二人世界的晚上，是不是能聊一聊你们互相对对方的不满意呢？就是这些不满意如何在影响着你们的婚姻关系，那你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改变，真正的能够去接纳对方接纳彼此，放下那些这也不好那也不满意的互相指责呢？
0: 哎，说的也是哈，可能这个丈夫跟我们说这些了，但是可能都没有跟他的妻子正面的去提过，你这样说在孩子面前说你这样说我，其实我是很难受的。我是觉得连孩子现在都对我的评价很低了，是很不舒服的哈。那也没有说过，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在这之前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妥，激惹了这位妻子，让这个妻子一直是心怀各种各样的怨气。
1: 是啊，

0: 就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经常会对那个比较有攻击性的一方是很有意见、很有看法的。我们觉得他太坏了，他老说我不好，他老挑我毛病，他老找茬。但是其实呢，那个被害的一方哈，就是被伤害的一方，可能我自己也要反思一下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让他对我如此的不满。对我如此的愤怒，难道他这样的批评我、攻击我、否定我，完全都是他的错吗？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像询问我们的这样的丈夫或者这样的一个伴侣，他可能会觉得我在婚姻当中我也没做错什么呀，我没攻击对方，我没去说他的那些缺点，我这个和他也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这还不够吗？但是如果我们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内心对别人、对另外一个人没有那么多的爱护和尊重，对方是非常能够感觉到的，是吧？
0: 对呀，是的。因为在非常亲密的关系里面，其实你的每一个眼神、语气、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对方都能感受到你这个背后的含义，哪怕你并没有用语言说什么。
1: 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的孩子呢快三岁了，那么在怀这个孩子的没多久我就不去工作了，当然不去工作也是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共同商议的哈，主要当时也是因为我那份工作如果在怀孕期或者养育孩子的时期去工作的话压力会非常的大，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家里，那么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啊现在我就会感觉到我丈夫总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脸的，总是变相的在指责我，而且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我实在受不了的是，大概在半年前我父母到我们这儿来了，我父母呢也是因为特别特别的想孩子，想过来和孩子待一待，而且父母现在也有了这样的时间，可是父母在这儿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丈夫对我父母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比如说我父亲有病，我呢就让我丈夫啊给我父亲买一些药，但是我丈夫呢总是在我面前抱怨这抱怨那，其实我父母来了之后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而且父母来了我觉得带孩子的事情轻松了很多，我总是把这些好的事情告诉我丈夫，可是我发现我丈夫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我想还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给这个家里边没有经济上的贡献造成的吧，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没有工作不应该是全部的原因。因为也有很多人他也没有出去工作，没在经济上为家庭做贡献啊，但是你在其他的方面为家庭做贡献了。
1: 对，
0: 所以我想你这可能是一个猜测哈，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答案。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真正的坐下来交流交流哈，去问问他，哎呀，我到底哪里让你这么的不满啊，你总是在对我这么多挑剔，这么生气，你能说一说吗？其实夫妇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去经常坐下来平心静气的来谈一谈。我们到底怎么了呢？
1: 如果你去问一问，你可能才能知道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0: 是的，因为有可能你猜测的这个不一定是真正的答案。
1: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做一个猜测哈。
0: 是的，还是去跟他谈一谈。
1: 年轻的一位男生问我们，这位男生呢今年27岁，他说我女朋友和我同龄，我的问题就在于哈，我的女朋友特别喜欢买东西，而且她买的东西都是超出她个人收入能力的东西，买一些比较奢侈的东西，当然她并没有从我这儿拿很多的钱，可是她情愿去在网上做一些小额的贷款也要买买买，而且他买的东西呢很多其实都不是他能够及时用的，我去他那儿我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堆在他的衣柜里，写字台上各个地方都会有，床上也有很多他买的东西甚至都没有用过，他只是拆开包装放在一边。那天我看了一个电影

0: 说这样的人是有心理毛病的。我想问一下，我女朋友会不会有心理问题呢？光是她的鞋子大概就有上百双了。
1: 哦，那她可能确实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她来理解一下啊。嗯，她在通过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的方式在满足着自己一些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愿望。嗯，我想作为她的男朋友啊，你可能并不希望你找了一个伴侣是通过透支自己的信用哈，然后透支自己的经济能力的方式来去满足自己，因为这可能会为你们将来的家庭生活埋下一些不太安全不太稳定的因素哈。
0: 对，
1: 嗯，
0: 所以可以鼓励他去找个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
1: 是的，是有必要的。
0: 嗯，有必要去看一看，去就是不知道这个，如果当事人他不愿意呢，他说我没毛病，我就喜欢买买买。
1: 嗯，那么作为他的男朋友，你就可以跟他表达你的担忧。
0: 嗯
1: 啊，虽然我很爱你，但是呢，我就会有一些担心啊。将来我们结婚以后，你再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去排解一些苦恼的时候，那我们的家庭生活怎么办？我就会很害怕跟你结婚呀。
0: 哦，对。嗯、下面的一位是一位女士哈，她问的问题，她说：“我现在怀孕七个月的时间了。”这不快生宝宝了吗？但是我和我丈夫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丈夫一直在坚持要他爸爸妈妈过来带孩子，但是我并不希望他爸爸妈妈过来带孩子，我怕两代人有带孩子的一些矛盾，我也怕由他父母带出来的孩子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父母文化程度并不高，他父母的生活方式我稍稍了解一些，我觉得也不是很卫生，而且他父母也不可能有一些科学育儿的经验，可是他呢说他父母告诉他一定要过来带孩子，我就特别的不愿意。我父母就在本城市中，其实我父母可以搭一把手，另外我也可以请人来帮我们带，当然我自己也要亲力亲为，可是他坚持如此，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病，想起来有的时候都会害怕，都会掉眼泪，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嗯，听起来其实是个好事儿哈，所有人都在争着要帮你一起照顾。他说这个谁来带孩子的事情，也许是你和你丈夫之间对于这个家庭，和说这个谁来带孩子的事情，也许是你和你丈夫之间对于这个家庭的大事件的那种决策权的一个争夺哈。嗯，因为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他的父母来帮你们带孩子，那么在我们传统的那个思想里面，就好像谁带的孩子跟谁亲。
0: 嗯，
1: 所以呢，也许哈，你丈夫特别希望能够孩子长大以后更加依恋自己的爷爷奶奶，而不是姥爷姥姥。嗯，然后他可能也希望说，如果他的父母来帮你们带孩子的话，你们就会感父母的那份恩。
0: 嗯，
1: 然后父母也为你们付出了，然后他也觉得满足了他爸爸妈妈要就是叫什么晚年的那个什么绕膝之乐的那个需求，他也是做了一个孝顺儿子，因为很明显他的父母是非常想来做这个付出者的，他也去拒绝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你的这个担心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孩子还没出生，你们就开始围绕着孩子来进行这些权力的争夺，这些这么伤心，那么显而易见的，将来有可能啊，等到你的公公婆婆来的时候，你们会围绕着孩子多了很多矛盾。
0: 嗯，
1: 到那个时候对婚姻也不好，对你产后的情绪也不好，对于孩子的发展其实也可能会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环境哈。
0: 对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比较妥当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你和你丈夫两个人得有一个共识，是吧？
1: 嗯，是的。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背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在看大家听友和网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在我的微博后台各种各样的提问，这些关于家庭情感伴侣关系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有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呢在镇上上班，孩子呢也是4岁，那么我们呢和婆婆住在一起，家里的房子还算是比较宽敞吧。我呢有一个小姑子，这个小姑子呢不在我们这儿，她生活的条件不是特别好，主要是她丈夫对她不是特好。他们家3个孩子，她丈夫特别不喜欢他们家的小女儿，那么她就跟我婆婆提出来，她要把女儿放到我们家来养，让我婆婆来带。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家里边有2个孩子了，其实有1个孩子都已经够闹的了，4岁的孩子满地乱跑，我每天都很头疼，生怕孩子有点什么闪失。可是呢如果再来一个孩子和我们家的儿子差不多大，我自己就觉得责任重大。虽然婆婆以带孩子为主，可是毕竟是住到我家里，而且我也希望婆婆能有全部的精力更多的关注到我们的孩子。如果那个小姑娘来了，婆婆肯定会分心啊。婆婆还兼顾着要给家里边做饭，因为公公不会做饭，公公是一个一天到晚就出去找别人下棋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不愿意家里边再住一个孩子，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房子我们两个人现在的这个房子其实名义上是我丈夫的，他父母基本上没有付什么钱，但是呢因为我丈夫是他们家唯一的儿子，所以呢养公公婆婆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公公婆婆跟我们住也是应该的。可是我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家里还要养他妹妹的孩子，所以我就很头疼，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1: 这个确实很头疼啊。
0: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哈。
1: 因为好像如果是站在你的立场的话，你当然不希望这么的辛苦麻烦，而且这个孩子来的话你还要负一份责任的啊，作为舅妈。但是呢好像要是考虑到家庭和谐的话，然后考虑到这个老人的左右为难的话，好像确实是也不好拒绝
0: 哈。对，
1: 哎呀，这个事情确实挺难办的。
0: 还真是啊，因为这是一个家庭当中的事情。
1: 是的，
0: 确实是不好办。如果你的婆婆很心疼自己的女儿，愿意带这个外孙女，那么其实你的婆婆可能会付出很多很多，她自己也知道也很辛苦哈。
1: 是，
0: 对。
1: 但是问题就是，你作为她的儿媳妇，如果她真的做了这个决定，好像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特别
0: 拒绝，
1: 对，特别强烈的说你不可以做这个决定，因为毕竟你婆婆也是个成年人嘛。好像她有她自己的决定的权利。确实有一点麻烦，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没有听到你谈到就是你丈夫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0: 没有谈到。
1: 是，就是好像这个事情呢变成你觉得你在前台必须要直接的面对你的婆婆和你的小姑子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你丈夫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能不能让你丈夫来面对这件事情呢？毕竟一边是他亲妈，一边是他亲妹妹，有什么话说了的话，他们一家人这个血缘在这里不至于说太撕裂关系哈。让你丈夫去面对吧。
0: 对对对，倘若说丈夫和婆婆都是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个孩子接过来的话，那么这位女士她能做什么呢？
1: 我想，其实我心里面想，如果我是这个女士哈，我会想说，那小姑子能不能不是就这么直接把孩子就送来？

0: 是不是应该要付一点抚养费之类的呀？
1: 啊、
0: 嗯、啊，是吧？那婆婆以前是一个人在带她的小孙子，现在呢，你把你的孩子送来了，你是不是也能够付给婆婆、付给你的妈妈一些，就是帮你照顾孩子的营养费费用呢？
1: 嗯，
0: 这算不算也是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你作为儿媳妇，你心里面多少也舒服一点呢？
1: 哎，可能这也是一个办法哈。
0: 嗯哼，
1: 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问题说。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呢家是北方的，他呢家是南方的，我们算是网上认识，很快就闪婚了。那么闪婚没多久，现在就有孩子了，孩子呢已经一周半了。和他之间的问题呢，就是我远嫁，每天都很痛苦，相互之间没有尊重，父母因为我远嫁，因为我闪婚，因为当时没有听父母的话，基本上跟我连电话都不通。而我和他之间呢，不断的在吵架，因为钱，因为孩子，因为生活习惯。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没有一个亲人，公公婆婆说的话很土，我听不懂。他们说话和我丈夫说的话，我完全就觉得像在讲一种外语，一点都听不明白。那么他们之间有的时候还会咬耳朵，他们好像对我也比较排斥，或者说他父母到今天也没有怎么接纳我。我每天没有事儿，我就觉得抱着孩子想掉眼泪，回家好像回不去，在这儿也生活不下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好不容易在手机上找到你们节目开始听了，特别想问问你们，这样的事情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处理呢？我今年24岁。
0: 嗯，通常呢，我们遇到这些生活难题的时候，总想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可能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说去说该怎么办，而是你要先去找找原因。
1: 嗯
0: 嗯、看看说为什么把生活过得这么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哈，这么的两难。
1: 他好像现在归因为闪婚。
0: 嗯，而且还归因为远嫁。
1: 嗯，
0: 其实呢，每当我在网络上看到年轻的女孩，然后就说啊，我是远嫁的。
1: 嗯，
0: 我就会知道她这个远嫁的背后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心理的意义的。
1: 嗯
0: 嗯，因为通常一个女孩子专门强调自己远嫁，那就意味着她希望她的丈夫能够为了她的远嫁而对她做出补偿。啊，你的潜台词是，你看。我这么远嫁给你，你是不是应该对我更好一点？你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对得起我做出的这个选择？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对我有所表示？
1: 嗯
0: 嗯，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哈，那你一定会很失望的。嗯，因为在伴侣关系里面，其实比较基本的是平等。
1: 嗯
0: 嗯，当你有这种说我都远嫁你了，你应该有所表示，说明你把你的位置放得比他高。
1: 嗯
0: 啊，他要比你低，他要对你极尽讨好，你才能满意。那么这个关系的基调就有了问题，你就会对他很失望。你一失望，你就生气，你就抱怨，你就埋怨。那么他就会觉得，哎，当初你的温柔体贴去哪儿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嗯、问题就来了
1: 啊。所以有很多远嫁的人可能都有这种心态，我在这儿举目无亲，我是为了你才到这儿来的。
0: 是的，
1: 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孤单单的，你们家人说话我都听不懂，你们一咬耳朵我就觉得那把我孤立到一边了。
0: 是的，所以你要对我更好一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另外还有的话，我又从你的留言中听到你在说你觉得他们那儿的话你听不懂。
1: 嗯，
0: 那其实我会觉得我们老话有一句说，既来之则安之，既然你已经为你的人生做出了这个选择，而且你们也有了孩子，其实你是应该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地方的。
1: 嗯
0: 啊，好好的去学一学他们当地的语言，好好的适应他们当地的生活方式。除非你想离婚，那是另外一说，如果你不想离婚，那你就要把自己变成他们当地的人。
1: 嗯，
0: 成为他们那儿的一员。公公婆婆为什么会让你感到他们排斥你呢？某种程度上何尝不是你在排斥他们呢？
1: 对，
0: 那你都去生活那么久了，你竟然一直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1: 嗯、
0: 你竟然一直都不能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想而知你多么排斥他们呀。
1: 对，你是带着这种排斥的情绪在那儿生活。

0: 是啊，
1: 所以就会和他们一直走不近。
0: 当然，因为你排斥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自尊的。
1: 对，
0: 一个你，如果我是那个老太太，我都这样被你排斥了，那我可不得离你远点啊，是吧？
1: 对，
0: 那显得我好像多不好似的。
1: 对对对，所以看来这个问题并不完全在于闪婚上，很多人都会觉得闪婚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比较糟糕的婚姻呢？
0: 不见得。
1: 嗯
0: 嗯，想想我们父母那一代，很多都是包办婚姻，那人家一辈子也活得挺好的
1: 啊。那倒也是，人家之前见还没见过，还没有那个突然之间迸发的激情呢，是吧？
0: 对，是的，
1: 也能过得还不错。
0: 是，所以重点就是，当你做出了选择之后，你有没有认同自己的选择，把自己的心放在这里？
1: 是的，
0: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肖老师，下面一位是一位丈夫哈，丈夫说，基本上现在可以用那个歌的歌名《心如刀割》来形容我自己的心情。我们结婚11年，儿子9岁。在之前这11年当中，我的妻子总是对我说：“你儿子长，你儿子短。”总是对我说：“挣钱当然要养你儿子了，这是要给你儿子的，如何如何。”可是呢，半年前他要和我离婚，那我告诉他：“儿子我要，因为我觉得儿子要和我生活在一起。”他要离婚是因为他和别人暧昧被我发现了，可是他坚决要孩子。在这个离婚的战争当中，他终于对我说了实话，他说孩子不是我的。
0: 哦，
1: 那么我再想一想，这9年间他总是对我说你儿子长你儿子短，我挣的钱我发的奖金都是给孩子，而且我对孩子也很好，和孩子之间也有感情。他现在突然告诉我说孩子不是我亲生的，我一下子就懵了。这事儿也不能告诉我父母，我父母非常疼爱孩子，我父母就拿孩子真的当自己的亲孙子一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朋友知道这件事儿，他告诉我说应该去告对方，可是我觉得一告天下人就都知道了，我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对孩子影响可能也不好。虽然我告赢了，我相信我一定是能告赢的，可是对孩子又该怎么办？可是我自己心里很窝心啊，我不知道我怎么能走出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真的如果这个离婚之后他不让孩子到我父母这儿了，我又怎么向我父母来交代呢？
0: 嗯，那确实挺心如刀割的哈。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丝侥幸的想法，就是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了吗？如果说这孩子真的跟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在过去的9年你难道丝毫都感受不到吗？因为一个人其实他有相当一部分是性格啊行为方式啊很多都是遗传的，所以你要不要考虑去做一下亲子鉴定，去证实一下你妻子的说法呢？因为也不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是对你非常的愤怒，他是因为太愤怒了，所以就拿这个最能打痛你的一个点来去攻击你，这也是不无可能的。我想所以在你心如刀割之前，能不能先去证实一下哈？真的是那样吗？还是说他只是在表达对你的攻击？
1: 就是先要证实一下。
0: 对，
1: 最坏的结果也就是你妻子说的这样。
0: 是，
1: 况且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对，那么假如说你证实了你妻子说的是事实，那我想呢，孩子已经养到了9岁，其实人都是很有情感的。所以哪怕在血缘上他不是你的孩子，但是你们俩之间是有很多情感的链接的，所以其实在情感和心理上他是你的孩子。
1: 一位女士问问题哈，她说我在怀孕期，那么丈夫呢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公公婆婆呢知道我怀孕以后对我也是比较关心的，

0: 在我怀孕之前，公公婆婆一直对我不是很好，主要原因是我嫁给我丈夫，公公婆婆总觉得我配不上他，他们觉得我丈夫很优秀，我丈夫呢有留学的背景，我丈夫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算是那种年轻又事业有成，颜值也在线，我呢可能是一个比较一般的人吧，所以公公婆婆在知道他要娶我的时候，当时婚礼出席了，但是整个在婚礼上都没有怎么笑容。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计较，现在怀了孕了，他们对我倒是比较关心了，可是我跟他们就很难很好的相处。他们来关心我的时候，比如说打个电话啊，或者说到这儿来看一看，给我带一些吃的，我很难摆出一副没有以前那些障碍的那种心态来。我总是觉得现在他们这样无非是为了我怀孕了，为了孩子，他们才会是如此的。他们本质上其实还是很嫌弃我的，可是这些话我又不想对我丈夫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为什么不想对你丈夫说呢？
0: 是不是说了以后怕关系不好，或者说自己这点小心眼儿啊？现在我是怀孕了，你爸你妈对我挺好的，在我没怀孕之前，我可记得在婚礼上你爸你妈连笑容都没有露出来，然后我可记得这个你要娶我的时候，你爸你妈是如何反对的，他们多么瞧不起我，他们觉得我配不上你。
1: 是，这些话很有必要跟你丈夫说一说的。
0: 哦，是吗？
1: 是的，而且同时呢，你要跟他有一个约定。
0: 嗯，
1: 你说的这些话绝对连一个字都不可以流到你的公公婆婆的耳朵里。
0: 嗯，
1: 就放在你们俩之间。你跟你丈夫来表达这些，倒不见得说是要去指责攻击你的公公婆婆。
0: 嗯，
1: 你只不过是非常的委屈。
0: 嗯
1: 嗯，很伤心的，嗯，被你的公公婆婆这样子看不起，其实你很难过。你希望你的丈夫能够了解你的这份难过，能够理解你这份委屈。所以，其实，在一对真正亲密的伴侣之间，这些很深层的感受，其实是值得来说一说的。
0: 嗯
1: 嗯，只要你丈夫能够同意哈，不把你说的这些话转述给他的父母，其实就不会导致你们的婆媳关系在现实的层面上有什么的问题哈。因为你可能作为年轻一代，你也很难去彻底扭转你公公婆婆的一些想法，一些的看法。但是当你能够跟你的丈夫表达，而他又耐心倾听，同时也理解啊，很同情你的这份委屈，那么其实会有助于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感情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其实两个人是不是匹配，除了这个现实的条件，学历呀、工作呀、挣钱呢，其实还有精神和思想的高度深度。
0: 对，
1: 所以有可能呢，你在现实的条件上可能跟你丈夫是有些差距，但是说不定啊，在精神和思想的高度上，他不一定配得上你呢，真有这种可能性。
0: 嗯
1: 嗯，所以你们俩是匹配的。
0: 那如果说自己把自己的这些小心思都告诉了丈夫之后，自己面对公公婆婆的时候，那个心态就会如何呢？
1: 嗯，因为如果你的这份委屈伤心被你的丈夫能理解，那么当你在面对你的公公婆婆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气了。因为你的这份生气丈夫已经理解了你，也包容了你，那么当你在面对公公婆婆的时候，其实你会更能心平静气的。
0: 对，如果能平心静气，那么也能够接受公公婆婆可能就是他就是这样想的。就算是之前对你有所不满，那么现在怀孕了，那老人家也可能会觉得，哎，生米也做成熟饭了，他这还怀着我们的孙子或孙女呢，是吧？
1: 是的。
0: 那么看在孩子的份上，慢慢的过去的那点隔阂，那点不满可能也在消融中，所以有可能也是对方主动做出了一些姿态来。想的是我们以前对你可能不够好，那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关心你了。但是哎，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是不是有很多的孕妇，他们会觉得我在怀孕，此时这个你的家人对我好一些，你的父母或者你对我好一些，其实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孩子，你们不是来关心我的。
1: 就算是这样，可是孩子长在你身上，他为了孩子对你好，不也是对你好吗？
0: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还是要可以豁达一点，是吧？
1: 是的，

0: 因为在家庭关系里面真的非常的复杂，有时候也真的是需要大度能容哈。
1: 嗯
0: 嗯，真的是这样。但是重要的是，你的这一份的情绪感受是需要跟你的丈夫来有一个出口哈，让他能理解的。
1: 对，
0: 嗯，
1: 今天都是一些难为肖老师的问题，都这个家庭问题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都是比较难缠的，嗯、而且家庭问题其实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该如何如何、嗯？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不聋不哑不做家翁，意思就是说在家庭里面、嗯，你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那么的较真儿，
1: 对，那么清晰，
0: 对，一定要那么清晰。但是哈，就是我们是在跟伴侣之间是可以把一些心里话说一说，就是当我们在去抱怨、去表达说，哎，你爸怎么这样？你妈妈为什么当初如何如何？我们要说这些是有必要的。因为当你在说的时候是给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嗯、很多时候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不见得说你想在现实上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有时候就是很两难，没法改变，可是情绪是值得被尊重的，还是要去说一说的。
1: 嗯，谢谢肖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这些情感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哥哥在面临家庭变故后的奋斗和创业史，从中国到美国，他们吃了多少苦，又是如何慢慢地走出困境的呢？

0: 欢迎光临。
1: 这儿是故事酒吧？
0: 对。
1: 哦，原来是这儿啊。
0: 是别人介绍来的？
1: 啊，对，我表妹来过你这儿，回去就跟我玩命的推荐。
0: 是吗？
1: 她非要让我在出发前来你这儿坐坐，跟你聊聊我的故事。
0: 出发？是要出远门？
1: 嗯，去美国。我和我哥现在在那边工作，这次回来是接我爸过去玩一圈的。我们哥俩这些年都没怎么好好照顾过他，老爷子辛苦一辈子了，现在总算能让他放松放松了。
0: 啊，我妹说你喜欢听故事，还说我家的故事很励志，你一定喜欢听什么的。
2: 没错没错，我特别喜欢听励志的故事。刚才听你这么一介绍，我就知道你的故事肯定不错。
1: 其实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和好多人都一样，都是为了生存嘛。嗯，从哪儿说呢？那就先说说我的家庭吧。
2: 好，
1: 我家原本是一家四口，我爸妈加上我和我哥。其实我妈是意外怀上的我，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爸都40多了，我妈也比他小不了几岁，是个家庭主妇。我哥大我5岁。小时候，我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舒坦的，家里虽然不算特别富吧，但基本我想要什么家里都会满足我。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经常出差，我妈在家做饭，我哥呢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接我回家。那个时候不懂事儿，特别爱吃零食，但又没有零花钱。我看别的同学总是拿着各种好吃的去眼馋，就缠着我哥买。其实我哥也是上了初中以后，我爸才给他一点零花钱的。我记得我当时想吃的那个零食是5毛还是1块来着，我哥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给我买了，还让我别跟家里说。我俩偷偷吃完才回的家。
2: 你哥哥真宠你啊。
1: 是啊，从小到大他都特别宠我，我们一家四口的日子也一直过得很安稳。直到我小学毕业那年。
2: 那年出什么事了吗？
1: 那年我妈没了。
2: 啊？
1: 是癌症。那会儿我对癌症还没有什么概念，就记得我妈不停地往医院跑，我爸也把工作停了陪着我妈跑。最开始我妈还能每天带着笑等我们回家吃饭，后来她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饭也变成我哥做。那会儿我刚准备升初中，我哥已经高二了，我爸一个人不仅要负担我俩的学费，还要负担我妈的医药费，日子过得越来越紧了。而且我妈没了以后，姥姥还来我家闹了好多次。
2: 为什么呀？
1: 嗨，老人家迷信，认为我妈得癌症是我爸招来的，怎么和她解释都没用。过去姥姥很喜欢我们哥俩的，但我妈走了以后，他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当时为了供我们哥俩上学，我爸只能四处和亲戚借钱。还好，除了姥姥之外，其他亲戚对我们还挺好的。我爸为了快点还上钱，几乎天天在外面出差。当时那种情况，你要说我不焦虑，肯定也是假的，整天也没心思学习。我哥就比我强多了，他从小到大都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体育什么都特别好。当时他的目标本来是考对外经贸大学，也是一本里很不错的学校了。我呢，一直都是班里的中等水平，也没什么目标，所以我当时就想，干脆我辍学吧，毕竟我哥那么优秀，家里能出来一个名牌大学的优等生，也算是给我爸长脸了。可还没等我说呢，有一次吃晚饭，我哥竟然先开口了。
3: 我想走体育特长生的路子，高体大。
4: 你不想参加高考了？
3: 嗯。
4: 你跟爸说了吗？
3: 他不是出差还没回来吗？

0: 不知道他怎么跟我爸说的，我爸竟然同意了。上大学以后，我哥天天在操场上训练，很晚才能回家。哦，为了省钱，他都没有住校。我爸依然是每天出差，家里欠别人的钱也慢慢都还上了。我快高考的那阵子，我哥已经开始在外面挣钱了，家里的日子也有了点起色。不过那会儿我爸已经快退休了，所以家里马上就又只剩下一个人挣钱了。我心疼我哥每天早出晚归，挣的也不算多，所以就想着不高考了，毕业后就去打工。我把我的想法跟我哥说了以后，他还是没说话。但那个周末，他破天荒地开了两瓶啤酒，说要跟我谈谈。那天他攥着我的手说了好多，我唯一记住的话就是，
1: 我学体育就是为了能让你上个好大学。我一直想着赶紧修完所有的学分，赶紧毕业，这样我就能出来工作养你了。所以你就别再跟哥说傻话了啊。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不上大学的事儿。然后到了高考之前，我们学校有个美国的大学来招预科班的学生，说是读完预科可以直升大学。我哥和我爸分析了一下，都觉得我英语特别好，偏科也很严重，所以就建议我去国外上学，镀个金再回来肯定就不一样了。可我就觉得家里没有闲钱让我出国，但他们却坚持让我去试试，我就去考了。本来我想着美国应该不会要我这种严重偏科的吧，再说就算要了我也付不起学费。考完之后，我还是按部就班地参加了高考，成绩也挺普通的，但也够得上我报的学校了。那年暑假，我找了一份暑期工，想给自己读大学挣点零花钱。但没想到，有一天工作的时候，美国大学的合作方竟然给我打电话，说我通过考试了。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那种心情，你了解吗？真的很复杂。虽然很惊喜，哎呀，但还是焦虑更多。你说钱怎么办啊？那边又人生地不熟的，而且我爸退休后总得有人照顾吧。
2: 但我猜你爸和你哥一定全力支持吧。
0: 哎呀，何止是全力支持啊，我爸说钱不是问题，自己退休以后完全可以照顾自己。我哥甚至说，
1: 我想了一下，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0: 啊？
1: 怎么，你哥的英语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去那儿帮你辅导完全没问题，而且还能照顾你。
0: 不是，我是说咱家的钱。
1: 俩人的机票钱还是出得起的，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打工挣钱啊，你就负责好好读书就行了，咱俩在一块儿还能有个照应。
2: 你哥真的陪你去了？
0: 真的呀。但是我们过去以后，谁也没想到日子会那么苦。我读的是预科，但是预科是不给安排宿舍的，只能自己找地方。那时候我们也没经验，不知道要在国内先申请，结果到了美国才发现竟然没地方住。学校那边也很为难，因为学区房肯定没有空位了，他们就先安排我们俩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宾馆。可你知道那个宾馆有多贵吗？一天要62刀，合人民币一天要500多块。
2: 好家伙，
0: 你说我这种花1美元都心疼的人，让我一天花62刀，那真是要命了。哎呀，好在后来我联系到了中国的学生会，打听到了一所房子正在出租，但是离学校很远，开车要20分钟，走路就得1个小时了。我跟我哥商量了一下，想着就当锻炼身体了吧，都是大小伙子也没什么关系。

0: 结果到那儿一看，发现我们的钱只够租半年地下室的。
1: 啊？
0: 其实之前在国内也不是没过过苦日子，可是我还真没住过那么破的地方。但好歹也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了，我就忍了。我哥还开玩笑呢，
1: 哎，这地儿也不错呀，以后咱俩就可以天天锻炼了，铁定能练成肌肉男。
0: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我也知道自己必须努力了。在美国学习其实很苦，虽然我的英语在国内还不错，可是在国外跟人家拼母语还是很吃力的。每天看书都要看到12点才能复习完所有的东西，然后再和我哥挤在一张小床上睡一会儿，早上天一亮就要走路上学。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累了，但是过得也很充实。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哥都会给我做好饭，然后跟我一起复习。
2: 不容易啊。哎，他在那边找到工作了吗？
0: 嗯，找到了。其实纽约本来只允许学生每周打工20个小时，如果想找正经工作必须要有学校发的通知书才行。我哥不是学生，所以没法找这种工作，但好在那边有很多中国餐厅，按小时结账，也不太计较身份问题，所以我哥就去了离家不太远的中国餐厅打工了。因为他英语好，时间也多，而且老板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还特别好心地给他提了一点工资。不过餐厅的性质也是早出晚归的，遇到生意好的时候，我哥经常凌晨1-2点才回来。当时我一直以为他做的是服务生，他还跟我说工作挺轻松的。但有一次我悄悄跟他去了那个饭馆，看到他竟然在洗盘子，而且还常常有人挤兑他，我气得差点就跟他说别干了，在国内我们哪受过这种气啊。可我知道我们当时需要钱，我也只有玩命的学，找到好工作，才能对得起他和我爸。
2: 哎，那后来你学的还算顺利吗？
0: 挺顺的，我预科通过以后上了大学，也终于从地下室搬到了学生宿舍。因为美国的宿舍也是居民区那样的房子，所以我跟我哥就一起搬了过来。我哥那会儿还是在那个饭馆打工，我上大学之后也开始每周当汉语家教挣外快，所以我俩还能挣到不少钱，其实还是挺开心的。而且我大学的成绩也一直不错，所以我就想继续读个研究生，我爸跟我哥也很支持。那个时候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就到了大四。啊，这期间那个中餐馆的老板帮了我们很多忙。其实那个老板也就比我哥大2-3岁，所以和我哥还挺有得聊的。没事的时候，经常和他坐下来喝2杯。哎呀，人在国外，看到中国人就觉得很亲切，所以他对我俩也尝试能帮一把是一把。有时候还会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还会一起出去玩呢。搬家的时候他也会帮我们运行李。
2: 真是遇到好人了呀。
0: 没错，他也鼓励我继续读研。我当时申请的是法律系，主要是觉得出来以后赚钱容易，因为美国的律师行业挣钱特别多，前景也好，就算是回国找工作也方便。而且我看了一下课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就报了。后来有一天我哥突然跟我说，
1: 今天老板跟我说，你这么有想法，为什么不试试自主创业啊？
0: 自主创业？开玩笑的吧？
1: 他真没开玩笑，我也觉得可以试试。
0: 哥，这儿可是美国，你看美国人都很少有自主创业的，何况咱们是中国人呢，风险太大了，而且咱们也没必要在美国扎根啊。回头我毕业了，咱们一起回国发展不好吗？
1: 但我确实有个想法，挺想试试的。哎，等你毕业了也可以来帮我呀，正好你学的是法律，我要是开公司你可以做法律顾问吗？
2: 他是认真的？
0: 对啊，一开始我也觉得特别不靠谱，但最后被他3番5次的劝，我竟然也同意了。
2: 不过我有个问题啊，你哥的身份能在美国传

0: 哦，我忘了说，他后来也读了一个大学，拿到文凭后就可以申请长期居住了，身份呢也就不那么尴尬了。
1: 哦，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0: 他想做家庭式的私人定制旅游，就是带着两三组家庭一起在美国旅游，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要求不同，价格也不同。因为我们都是挺爱玩的人，所以觉得一边旅游一边挣钱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
1: 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揽生意应该不容易吧？哎，
0: 肯定是万事开头难嘛。一开始我们是在 QQ 和微信上宣传的，但因为人脉有限，真没什么人买账，特别是价格确实也不便宜，就更没什么生意了。后来我就把这个印成广告在学校里发。说实在的，我之前在国内还挺讨厌这种硬塞人家广告的人，哎，但真到了自己做的时候，我才理解那种心情，干什么都不容易啊。好在宣传还是有效果的，慢慢的就开始有人来咨询了，我哥也开始带第一个团队了。我在那个期间读完了研究生，还考上了博士。
1: 这么厉害啊？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法律这么有兴趣，本来考博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真考上了。我哥那边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好，有时候连续一两个月都在外面跑，虽然累但是很高兴。我博士毕业后，我们俩就考虑开一个小公司，除了做定制旅游外，还可以定制夏令营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体验国外的教育。就这样，公司从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十多个人了。我俩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还在美国买了房子。
2: 我们还想着以后把业务扩展到整个亚洲呢。
1: 真替你们高兴，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其实现在想想，当年吃苦的日子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虽然苦吧，但是我真挺感谢那些日子的。所有人都会经历逆境的，但没有逆境你又怎么能成长呢？你说对吧？
1: 没错。哎，我想到一杯鸡尾酒特别适合你的故事，你稍等啊。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很多人都说这杯酒特别能展现生活的味道。
1: 是吗？那我得感受感受。嚯、哦、这么苦啊。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0: 直白吗？别急啊，慢慢喝，再品品。好像
1: 有点意思啊。哎，你别说，越品越甜，而且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香味。
0: 这杯酒啊，其实是由金酒、金巴利和甜味美思调成的，名字叫做尼可罗尼。刚一入口肯定会觉得苦，但是过了几秒之后就会慢慢品出甜味来。你说的香气其实是混合着橙皮、草药和杜松子酒的味道，这种香气非常复杂，会让人回味无穷
1: 啊。原来所谓生活的味道是这个意思。
0: 熬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苦涩，终于品尝到了生活奖励给你们的香甜。我想这种味道其实应该可以形容你的生活吧。本故事原作桑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苏尚卿、郭浩然、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啊，就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一个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支撑啊。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美国办赛呢，它整体的温度气温可能确实比较高，
2: 它就跟之前那届世俱杯一样嘛，当时就是预热嘛。
1: 哎，
2: 当时的感觉就是巴西的球队桑托斯吧，应该是打对不对？还是那个圣保罗打得比较靠后，就是它这个地儿太热了，所以这是我们当时会预计，比如说扛热的球队，比如非洲来的，还得是热点地儿。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巴西，是不是成绩会好一些？这个朱元说的有道理，但是这里面还就是大家如果参考比赛的话，还要看这球场有没有空调，有些球场是有空调的，啊，是密闭的。
3: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和钟元咱们这个交流一下，探讨一下，就是他这个强行的补水时间，其实是对于弱队来讲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上下半场比赛就像看篮球比赛一样切成四节
2: 四段，
3: 是吧？他中间那三分钟的补水时间，他可以针对前面22分钟，他在做针对性的部署调整，在防守端容易解决问题，容易给这个相对强的球队制造进攻麻烦。
2: 相对说，就是如果这个队很强的话，他的心肺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就是让弱队这么修，对这个强队来说是不公平的。
3: 你让他中间歇一闸，
2: 你让他歇一闸。其实我们俩比如同样都是水平线上，体能我是95，对方85，不歇的话，有可能那20多分钟就是丢球点，
3: 就是在你精力下降、体能下降的时候，我抓你的失误。
2: 我跟你讲啊，之前有一个网友专门就是追踪金民哉在拜仁慕尼黑丢球的时间点，78分钟到83分钟、
3: 哎，那时候体能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2: 金民哉就晕了，这不知道晕碳呢，
3: 啊，
2: 还晕氧，你知道吗？
3: 就在那个节奏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了。
2: 对，就是在
3: 你要让他中间再歇了一回，
2: 你让金民哉歇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但是在欧洲联赛肯定不可能歇嘛，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聊一下啊。朱元，你补充啊。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因为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说其实体能啊，比如说你防守球员，你因为一直被人溜嘛，你一直在跑无氧之后，肯定不管在动作上还是在你的预判上、精神力上，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就这一次补水它补的时间其实很长，我觉得还带来一点啊，就是除了说体能上的恢复，就是相当于教练有暂停了。
2: 对，
1: 如果说你是一个强队，你一直在打围攻，或者说你现在打得特别好，那其实对于教练来说他没什么可布置的，他更多的是需要队员去尽可能保持这个惯性。但是呢，如果说你一直是落后挨打，那教练可布置的东西就多了，对吧？比如说对面谁要重点盯防，我们的这个阵容现在防线该提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可能细节就会变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教练来说呢，谁能用好这三分钟现在变挺重要。而且我也看到啊，确实有一些球队在这一届赛事，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前和补水时间后，他其实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我觉得
2: 你说到这儿，钟元，我跟你讲，咱们马上聊这场比赛，伊朗队这场就是这样的。伊朗今天就是舟车劳顿，因为他这个大本营在墨西哥嘛，比赛当天才能来这洛杉矶。然后呢，之前由于本国联赛因为战火就是长时间的停摆，所以说很多这个他有17个国内联赛球员，所以这会受影响。今天在补水前，像刚中原说的，伊朗队没太缓过来，就整体这个头20多分钟，伊朗队是懵的，就全场腿也抡不开，速度也跑不起来，精神头也不太集中。他有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场地之后，他也在适应，那毕竟是两个这个彼此这个现在纠葛比较严重的国家嘛，所以他也在适应。这个补水之后，他不扳回来一球吗？我就感觉这队完全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吗？
1: 是，
2: 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下半场其实也差不多是这到差不多这个阶
2: 段，就扭他22分钟之后就扭转过来了。他之前如果那个态势头22分钟踢下来，我觉得就是新西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赢的。他后来这个补水之后，完全这队就换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是稳定了心智，刚两位说到，比如说是战术安排，是体能补充。对于像伊朗今天这个比赛，他有可能心智还不太稳定，这三分钟让他静下来了，让他稳住了，就跟比如我们主持一活动似的，为什么说开场很重要？开场开好了，
3: 一顺百顺，
2: 这就后面都顺了。
3: 哎，
2: 咱说今天这个主持开场磕磕绊绊， 后面你看吧，就是各种问题全出现了，你带着灯光舞美全出问题。
1: 对，确实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包括呢，其实很多球队他这三分钟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球员在一块儿啊，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球员在场上他散得很开，比如说后卫他想，比如说左边后卫和右边锋他想交流个什么事儿，他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瞬间这个场景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其实这是一个，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大家凝聚力凝聚靠到一块面对面的时候，他交流起来会更顺畅。
2: 嗯，这是伊朗这场比赛，其实要跟大家说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看的还挺感动的，因为两球落后，两球扳回，
3: 对，
2: 并且看新西兰这边呢，我就看伍德，我们第一次看他应该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候，当时新西兰队应该没输球，我记得是三场平局，那个时候伍德这脸啊红扑扑的，就是我们都经历过年少时代，你知道吗？男孩子在这个18岁的时候，这脸都红扑扑的。那个时候的伍德就跟大苹果一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现在一下过去了16年，你再看伍德，今年34了，因为过了16年嘛，他当时18岁，就是岁月虽然在脸上留下了一些沧桑，但是呢，这也能带给我们一些这个足球美好的一些回忆，对吧？并且今天表现得也很好啊。就第一个球不太开心，第一个球感觉他自己想射，就自己的队友给勾走了啊。
3: 但是他那个长传胸部停球那一下，太强那个表现得太好了，直接就卸下来之后就是扣一个转身，是吧？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包括刚才咱们提到比利时的那场比赛，甚至是西班牙在今天没有能够拿下的这个比赛，体现出就今年的比赛当中中锋的作用。就中锋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你需要有一个支点。你看，这伍德在今天比赛当中，他作为支点给队友创造出了两次的机会。
2: 他现在我觉得是特别稀缺的前锋。放眼世界足坛，这种能把球卸得稳稳的，当一座墙，能够给自己队友分球的中锋太少了。卢卡库其实也能做到。
3: 对，卢卡库呢，就这场比赛呢没有展现这个机会哈，就是他就进球了嘛。我看了一个他的那个进球的线路，就是一个从这个边线跑到中间，然后横向跑到禁区前就进球了，就这么一条红线，
2: 就对方被吓得嘛，就卢卡库来了，
3: 一个运动线路，然后就进球了。
2: 就是
1: 当时会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卢卡库上来第一脚触球就进球了，结果发现他没碰，
3: 对，
1: 发现是一个。就是气功，
3: 斯万贝里是正经第一次触球进球了，是吧？
2: 就是当时的感觉，
3: 瑞典那个是上去之后，然后就进球了。他是，但是卢卡库是上去之后还没有触球就进球了。
2: 卢卡库说：“你以为只有文班亚马去了少林寺吗？我学的易筋经、气功，你知道吗？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我都学了，你知道吗？我这打通印任度二脉了，
3: 乾坤大挪移，
2: 乾坤大挪移，这比赛有点意思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我们会展望一下啊，这个第6个比赛的比赛，以及呢我们这个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和大家来继续的互动。稍事休息啊，回来和中原和王毅继续来聊天。
0: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王毅，这是师大爷帮我们录的哈。前两天我看天津台做节目，我跟我们同事在聊呢，不是没请师大爷，师大爷现在特忙，倍儿忙。好，球人时刻，欢迎回来啊！这个决胜美加墨，我们继续来聊球。这两天呢，我们组织了一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和大家这个共同来竞猜，有管叶奇、张文、朱一鸣、李哥，还有王宇和杨森啊。 然后呢，这个还有 AI 小胜啊，就是这个现在不流行 AI 猜嘛？现在目前整体的战绩呢，管乐奇，由于刚刚我们聊到那点啊，就是猜西班牙不会胜的那位，他杀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哦、
2: 就
3: 异军突起，
2: 就得剑走偏锋啊、另外，我想调侃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大屏幕哈、啊，同样视频，我们这专家团队都已经开赛六天了，猜了六天。猜了六天，
3: 就是我在看这个积分，就我没太看明白这个积分是
2: 王宇和杨森挂蛋啊，
3: 就是猜对一场是
2: 猜对一次中积一分嘛？
3: 哦，
2: 没有0.2、0.5啊，你不用那么宽容，没有那样，就是没猜中。现在都
3: 我还以为猜对一场积三分，
2: 现在五天啊，管乐奇这两分还是靠蒙的，你知道吗？西班牙平复的脚。现在张文
3: 他猜对的另外一场是哪场？
2: 那场我不知道。张文和朱一鸣、李哥和 AI 啊，小胜都是一分。王宇和杨森同学要努力哈。来，我们进入今天他们这个水平不太高的团队还会继续猜。大家是这样，他们水平不高，你反着想，有可能也是对的，对吧？啊，
8: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7号，世界杯会有四场小组赛，阿根廷、法国、挪威都要登场。这也就意味着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要亮相了。问题来了，这三位巨星的首秀有几位能收获进球呢？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先说姆巴佩，法国队前场这个地方那可太复杂了，巴黎大当家、拜仁大当家，还有国际米兰和曼城的两位军师，大家挤在一起，谁能成就谁进球那可不好说。姆巴佩最近又是身处风口浪尖，自己在皇马都不是大当家了，都快被球迷轰出去了，心情想必不算上佳。对面的塞内加尔队又是非洲顶级，防守不差，估计是进不去球。梅西这边，斯卡洛尼说得好，全世界都想看梅西踢球，但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恐怕不想让梅西进球，而且38岁的梅西不是28岁了，不想让他进球的难度没有那么大了。哈兰德这边轻松一些，面对伊拉克队至少有身体的优势，而且锋线上自己身边还有更壮的斯洛特帮忙吸引火力，进个球应该不那么难，所以三个人里边我猜一个人进球。
10: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让我想到了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齐达内缺阵，只能在板凳上目睹法国队0-1告负，上来就爆出冷门，那是我看过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24年之后的再相逢，同样是世界杯首战，相信法国队上下不会轻视对手。而对于姆巴佩个人来说，更是迫切希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证明自己，所以我认为姆巴佩会进球。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尽管梅西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我想他也很难复制自己4年前的踢法，加上身体状态还没有到最佳，我倾向于梅西这一场可能不会破门。而对于挪威队来说，哈兰德无疑享有最优先的开火权，面对伊拉克队进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3人中2人能够进球得分。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在这轮比赛中只有哈兰德一个人能进球。挪威队想要出线非常依赖哈兰德在锋线的摧城拔寨，进攻机会大量集中在哈兰德的脚下，而阿根廷队呢，锋线人才不少，而世界杯是长达1个月的比赛，梅西不需要状态出得太早。至于姆巴佩，按照法国队悠久的内讧传统，他和登贝莱这关系，你仔细品品。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2: 我觉得法国队面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将会是陷入一场苦战，姆巴佩很难取得进球。阿根廷队这边面对阿尔及利亚，同样也是老帅佩德科维奇一向以防守稳健著称，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需要慢工出细活。这场比赛除非能够获得点球机会，否则的话梅西要想破门恐怕也是难度很大。反而哈兰德面对小组实力比较偏弱的伊拉克，这是一个取得净胜球的好机会，我相信他至少取得一粒进球。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服了持证教练预测冷门能力的记者张文。梅西、哈兰德、姆巴佩有没有可能都无法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呢？我觉得大有可能。亚洲球队这两天守得漂亮，为什么伊拉克就不能阻止哈兰德呢？姆巴佩大家都说近期状态堪忧，还得再找找射门的感觉。梅西现在主要的角色就不是攻城拔寨了，所以我的答案是0人进球。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14: 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这3人中啊，我预计有2个人能进球。 从三支球队世预赛的情况来看，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啊，都是各自球队中进球最多的主要射手。其中姆巴佩、哈兰德啊，都是各自球队中最顶在锋线上的人物，所以他们两个在6月17号首战中进球的概率比较大。而梅西呢，这场比赛中未必能打满全场，他没有进球的可能性更高。
2: 这题其实也挺难的哈，就是排列组合各种。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 AI，AI 这两天表现呢也没好过人类啊。我们继续来听他怎么错啊。
15: 哈兰德进球概率最高，大概率破门。伊拉克世界排名仅68位，整体阵容差距巨大，防线对抗、回追速度都很难限制哈兰德。世预赛哈兰德8场16球，禁区终结、头球、抢点效率拉满，这是他人生第一场世界杯，球队战术完全围绕他打造，几乎稳进一球，甚至梅开二度。二，梅西有机会取得进球。阿尔及利亚防守韧性强，但阿根廷中场能持续创造射门机会。梅西是球队绝对核心，定位球、内切远射、门前包抄都有稳定得分手段。大赛首战，梅西历来发挥稳定，进球可能性很大。三，姆巴佩存在不进球风险。塞内加尔是非洲顶级强队，库利巴利领衔的防线对抗凶悍，回追速度快。2002年曾爆冷零封法国。姆巴佩赛前有小腿轻伤隐患，对手会全程专人盯防，阵地战空间会被压缩。这场存在被限制，全场无进球的可能。
2: 好，这是我们的嘉宾团队啊，这个胡乱猜一猜啊，因为他们的整体成绩不好，所以我要嘲讽他们一下。来，请上中原，中原晚上好。
1: 嗯，Hello，晚上好，
2: 王一晚上好。

0: 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从刚刚这互动啊，其实也是能够看到这个第六个比赛的一些焦点感了。首先第一个，这算是一个本届世界杯的超级比赛日，怎么说呢，三位当世球星老球王都会登场亮相，姆巴佩，然后呢梅西以及哈兰德，另外约旦呢将迎来自己这个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首次比赛，所以呢看点还是颇多的哈。刚刚我们这个预测团队更多说的是这三位球王谁能够进球，我们就不跟两位嘉宾再聊这个了，咱们逐个的把比赛拆解开，因为其实时间也不多了哈，咱们每一场比赛简单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啊，两位怎么看？可以先说说这个可关注的一些观赛点哈。王毅先啊。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挺有意思一点，就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中的揭幕战的重演，对吧？在24年前，当时呢是
0: 卫冕冠军法国队98年拿完之后回来就被塞内加尔给灭了。
2: 从那年之后好像就不再让卫冕冠军踢揭幕战。
0: 对，那年好像他就是整体就完全是没出现，应该是法国队，我记得是。
2: 对，因为当时也是因为齐达内有腿伤嘛，就是带伤作战。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让我们认识了塞内加尔，认识了像迪乌夫啊、迪奥普啊这一干的球星。是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认识了这些球星。但是现在塞内加尔呢，是这些球星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了。
0: 马内啊。
2: 他们像库里巴利啊什么这些球员，对他们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所以我觉得会给法国队制造一些麻烦吧。因为法国队在锋线上虽然是巨星云集，但是法国队更衣室里面对于德尚是巨大挑战。在前锋线上，姆巴佩啊、登贝莱啊，包括像奥利塞啊，就是他们的球权分配，我觉得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就是僧多周少，就是现在谁成就谁，就是登贝莱说我金球奖，
2: 对啊，
0: 您在皇马这都快没地儿待了，
2: 然后奥利塞说我现在身价不菲，我都快是这个队里面最贵的了，是吧，然后姆巴佩是那我还是需要球权的，
0: 所以这就很尴尬，所以谁为谁来造价，其实对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2: 这是考验德尚的，这个如果说解决不好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会像西班牙一样被逼平。
0: 时间关系，中原这场比赛就不让你发言了，你来给我说说挪威和伊拉克你的一些观点，中原啊。
3: 好的，挪威和伊拉克这场比赛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对于挪威，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赛的首亮相吧。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实力上来说，真的两个球队我现在觉得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啊，虽然说之前亚足联球队整体表现都很好，但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伊拉克虽然说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有逼平过西班牙这样的表现，但是确实你从他的整个的实力构成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踢法风格上，我觉得简单来说呢，就是真的有点扛不住挪威，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会是一个比较有分差还能拉开差距的
0: 超大比分，就类似于瑞典的5-1啊，德国的7-1哈，这个都是我们对哈兰德的一些印象。因为哈兰德他从小踢比赛啊，一旦碰到比自己弱的球队，那一场比赛近十几个都是他过往的历史记录。哈兰德的身体素质来自于他的父亲英格兰这个曼城名宿老哈兰德，另外母亲来自于挪威的叫七项是吧，铁人七项全能，这身体素质你想想，前两天我看拍海报就说唯一一个穿上这个维京的这个海盗这身衣服不用化妆的，就一眼看就是像维京海盗的，就哈兰德，就太像了，你知道吗？
2: 但他们出征那个照片拍的还真的是
0: 挺
2: 有创意的，
0: 挺有意思的。
2: 而另外他们还拍了一组那个集体照，就是每一个球员穿着自己启蒙俱乐部的球衣的那个合影，那个也是确实很有想法。
0: 是，这是法国队之前在欧洲杯时候最先尝试的，现在很多这个国家队出征之前都在用这个，就不忘初心哈。来，再来说说伟大的球王啊，梅西即将登场亮相，他应该和 C 罗都会去先争一个，就是第六届世界杯谁是首发登场。梅西因为先比赛，所以他比 C 罗应该会先登场，所以就是说明天铁打的梅西肯定首发，否则这个奖就让给 C 罗了。这两个人这一辈子较真儿，我跟你讲，这所有的这点凤毛麟角、这点小细微都得想到。所以我现在能够预测到的就是阿根廷明天梅西肯定首发啊，王毅。
2: 但是其实首发不首发，这个谁先首发呢？球员可能做不了决定，是吧？
0: 就
2: 跟赛程有关系，而且再有一个。

0: 两个人谁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六届世界杯里面就第六届世界杯进球的，这个是他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不断的努力，包括甚至是队友去为他做嫁衣的。这我要看一看明天梅西能不能够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里面进球。我倒觉得有可能啊，就是当创造出来机会之后点球
1: 对，
0: 他是会去亲自出发
1: 的，
0: 但是在运动战当中呢，他一定会受到阿尔及利亚的更大的关注。
1: 因为他现在就跟 C 罗比离门更远嘛，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就是打这个位置不在门的附近，但是如果定位球和这个点球机会的话，梅西还是当仁不让的哈。那阿尔及利亚这边中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阿根廷现在整体的这个老龄化还是很严重的。
2: 其实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他如果说让我找一个参照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沙特会有点像，他是一个就是你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大号的沙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也是肯定会醉心于防守，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从阿根廷的心理角度来说，因为阿根廷过往呢打非洲球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尤其是过往打尼日利亚，这个基本上啊在世界杯上就逮着就尼日利亚基本上就属于送分童子，而且我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说呢，现在他们整个的状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压力。实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觉得阿根廷，会发挥得更好。
1: 就是过往有一个世界杯冠军的魔咒，是吧？就是往往是第二次参加比赛呢，就是平局，好像还是就是不太赢球，平局是上限。所以说，
0: 就是卫冕冠军，
1: 卫冕冠军魔咒，
0: 首战，
1: 对。所以这看看阿根廷能不能够就是突破这个，因为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毕竟马赫雷斯还在队。就是也有一个老牌世界强人在队，但是你刚说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过往交手的经历是阿根廷完全占优是吧？
0: 是阿根廷对阵非洲球队，
2: 对这个、
0: 过去是六战全胜，
1: 就打非洲球队，
0: 打非洲球队
1: 很有心得，
0: 手拿把攥。
1: 但这届非洲球队那可不好打，你看这出场亮相的什么？科特迪瓦
0: 啊，
1: 哇，那队我觉得身体素质太强了。
0: 其实你包括像埃及，
1: 埃及
0: 是吧
1: 也不好打。
0: 不知道塞内加尔会是什么样哈，打法国的这场比赛。
1: 塞内加尔应该，他之前是非洲杯非冠军，后来被剥夺了啊。
0: 但是你看，我听说是这齐达内会去看这场，
1: 他儿子在
0: 去看看是吧？
1: 儿子看儿子
0: 叫齐达内，这阿尔及利亚门将是吧？
1: 并且是主力门将，有可能，因为他这个门将，我看了一下，四个人的身价100万欧、40万欧、20万欧。
0: 他28岁，当打之前的热身赛也都是首发门将。
1: 首发门将，行，齐达内这个一辈子在中场挥发自己的足球天赋，最后继承自己衣钵的是个门将，你知道吗？这得上点说理。来，最后说说奥地利和约旦啊，约旦队呢，就刚刚说伊拉克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亚洲的一个首次输球的球队啊，就这个军职回归嘛，也不能指望亚洲球队全都不败，那太吓人，因为。这届得9支亚洲球队，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没上，还没登场呢。
0: 对，
1: 所以说伊拉克呢，就是难度大点。约旦这场比赛和奥地利，两位怎么看哈？
0: 其实我觉得约旦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放松一些，就是精神上啊，精神层面当中会放松一些，
1: 不要什么压力了。
0: 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总体上来讲呢，虽然说奥地利。也已经时隔20多年吧，可能得有28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比赛呢，比的是很多的，这些球员作战的经验能力都是有的，甚至像
1: 朗尼克带队，
0: 甚至像说阿瑙托维奇这种37岁的世界杯新军是吧？
1: 对，这是上海上港名宿啊，
0: 所以他们这些球员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在欧洲作战整体能力是很强，我觉得。这个奥地利在比赛当中的优势会相对比较明显
1: 大一些，因为他就是28阿瑙托维奇在队，并且这个队里面还有一些在德国踢的，
0: 就他们
1: 位置非常好的球员，
0: 就他们的
1: 就德国二队，
0: 对，跟德国非常非常像，而且很多的球员都是在德国的青训起步，甚至像阿拉巴这样的是吧？从拜仁慕尼黑又去到了这个世界最顶尖的皇家马德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战术风格，包括朗尼克也是整个在欧洲，教练体系当中应该算是。一个算是领军人物，
1: 就是很多人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战术理念，就跟瓜迪奥拉的战术是滋养了很多人一样。朗尼克带队之后，奥地利整体的这个预选赛啊，打的是风生水起，还是不错的。中原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约旦这边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咱进个球？
2: 我甚至认为这场比赛约旦有可能能拿分
1: 哦，
2: 因为我。 我个人我是比较看好约旦的。首先因为约旦呢有一

0: 因为我这个个人比较喜欢的球星，比如说这个穆萨塔马里，
1: 塔马里，
0: 这是我确实、
1: 啊、在法甲踢球的，这个是很强的，因为这个亚洲杯时候我们都看了，这非常强啊。
0: 对对对啊，这个叫也叫约旦梅西嘛，所以呢，这个整体的实力是在的，而且呢，就是这样啊，约旦这支球队呢，它其实我觉得在风格上啊，恰恰有点让奥地利有点打无可打。就是奥地利呢，他本身啊，你像他这个在冷凝克带领之下呢，更多的其实是打这种高位逼抢、高位压迫。但是呢，约旦他是打什么呢？打3-4-3，打这种防守反击5-4-1。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就依靠两个边路的反击，他们的打法非常简单、非常简洁。就这种球队，在世界杯这种大赛上，尤其是面对着奥地利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呢，会追求一定的美丽程度的这样的球队来说，我倒是觉得约旦他会有自己的这种让奥地利下不了嘴的地方。
1: 就是约旦这队呢，要说身体也不弱，要说打反击呢，这个塔马里也能非常快，就你奥地利真的这条后防线未必追得上他。就是如果我铁了心就守个5-4-1跟沙特那样，那我就打你反击，奥地利还真是未必能锤进去。
2: 其实就看奥地利的定位球吧，定位球一个是如果有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像阿拉巴呀、萨比策呀，就他们的这种定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
2: 再有就是通向角球在中路的这个头球，利用身高和冲击力，这可能是我觉得奥地利会采用的。那同时，我觉得伊朗尼克他的经验，他可能不会说在赛前就认为这是一场可以轻松吃掉的对手的那个比赛，他会把困难做得很充分，尽可能的避免约旦的防守反击。因为在过去的就到现在为止世界杯结束的这些比赛里面，一些所谓的弱队打强队，防守反击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应该这场比赛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防守反击的预案，是吧？我还是更看好奥地利吧。
1: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两位聊得非常开心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多聊聊天。互动平台呢今天抽中一位姓孟的这位朋友哈，啊，埃及在上半场算20分钟利用了仅有的机会啊，由这个阿舒尔接萨拉赫的助攻踢得非常不错，还发了多条的这个互动信息。那今天这奖品呢就送给这位朋友，恭喜孟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而非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

福斯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3月1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在距离首战一天前，英格兰官方宣布，身价4500万欧元的左后卫利弗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参赛球队可以在首场比赛开赛前24小时内替换一名外场球员。北京时间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他的对手是小组最强对手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

0: 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肆，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室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舞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社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社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社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

0: 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禾啊，它的意符是禾，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它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它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室。”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祭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屋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隐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高《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

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

0: 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义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100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5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4: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1: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3: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夜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2: 所谓心远地自偏啊，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

0: 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1: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2: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既来驱我去，不知进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邪终日息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2: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2: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0: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3: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典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1: 陶渊明的人生曾经跌宕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2: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

0: 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1: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0: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2: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好事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3: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0: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儿。花儿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 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他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洋里二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每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1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

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它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不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斥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

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瑜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

0: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 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遭遇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正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插秧插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梅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

0: 候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银河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的那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呢，你作曲的不写，那有什么好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0: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0: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核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3: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

0: 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1: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2: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1: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2: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1: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2: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1: 嫂子真贤惠啊。
3: 妈，妈，妈！
4: 哟，大明回来了。
3: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4: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3: 不是北京。
4: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3: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4: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3: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4: 好，妈帮你收。
5: 红梅，红梅。
6: 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5: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6: 怎么了？
5: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6: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5: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6: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5: 这
6: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5: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6: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5: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6: 你吼我？
5: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6: 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 朝军哥，
2: 啊，我在这儿。
1: 哎，朝军哥，嫂子，
7: 小虎熊熊。
1: 哎，小华。哎呀，小花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7: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 哦，哎呀，小花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7: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1: 你这个小机灵鬼。
2: 哎呀，又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

0: 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1: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0: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2: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3: 我就是来看看。
2: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3: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2: 好。
3: 不许看别的女人。
2: 好。
3: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2: 嗯，
3: 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2: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3: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2: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3: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2: 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5: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字。
6: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个儿挤啥呀，鸡蛋都够几岁了。
4: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5: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7: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5: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4: 大明，
8: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0: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1: 明白。
0: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2: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3: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4: 能有多贵啊？
3: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4: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
0: 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3: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4: 嘘，别说了。
6: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0: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1: 是。
3: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4: 我没搭过帐篷，这
3: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4: 哦，好，走。
3: 朝军哥，
4: 朝军，
7: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3: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7: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4: 哦，好嘞。
3: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4: 好嘞。
7: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3: 行，好嘞。
4: 赵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3: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0: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7: 哦，好的。
8: 起床了。
4: 哎，起床了，起床了。
0: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
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3: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
4: 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我这香气弹。
6: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

0: 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尝试，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硫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1: 崔大哥，有您的信。
2: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1: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3: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2: 不知道是不是他。
3: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2: 嗨，还真是大明。
3: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4: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3: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3: 花儿啊，花儿！
5: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3: 妈妈拿信纸来。
5: 哎。
2: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3: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3: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 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

0: 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宇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那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1: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0: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

0: 多的钱，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1: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那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0: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1: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1: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0: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南风起，覆陇黄，
4: 30对还有60的小麦，
5: 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紧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粮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8: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份儿挺好。
9: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0: 把这个做个一级，
8: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0: 03145，
8: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9: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0: 这个品种防杀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抗的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
9: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8: 馆长，这是男21。男21的粒儿，
10: 男21粒儿还可以，对吧？男21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9: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男21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10: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0: 那一出来吧，5点我们就下地。
1: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0: 哎呀，这都可以了。
2: 嗯，
0: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一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6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0: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0: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铲子，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完了以后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大100斤，多大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5: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郑毅的报道。
6: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7: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6: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7: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要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6: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8: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
2: 细胞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

0: 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1: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0: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1: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2: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5: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7: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6: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7: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这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8: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6: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

0: 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1: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1: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从不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这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聚合一次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那上届的冠亚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秀，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凌晨的三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塞内加尔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4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三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利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世界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利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的，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大脑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世界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们也看看到时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啊，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0: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5: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4: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 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5: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0: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4: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

0: 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1: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2: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3: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1: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

0: 在人口仅54万的福德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福德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福德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十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的脚的沃奇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比赛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2: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2: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4: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2: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穆先兰：
3: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2: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7: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食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6: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7: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 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9: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0: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想去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8: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11: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

0: 那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温度。
1: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2: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3: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1: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0: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1: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6月19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在家吗？我来了啊。
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晚高峰观军情。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向印度提议联合生产该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并表示俄方愿意无限制开展合作。那么印度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印度与俄罗斯曾于2007年启动联合研发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在2018年印度因担忧成本、技术获取权限及战机隐形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57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57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2: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57。

0: 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加之俄乌冲突之后呢，俄罗斯国防工业优先向本国军队提供装备，战斗机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苏-57最近这几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卖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航空武器出口。所以呢，普京亲自推销这种战斗机也不足为奇了。而且呢，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武器市场，所以呢，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有可能先在印度打开市场。现在印度的眼光也在提高，如果俄罗斯不拿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恐怕呢印度也不会轻易的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给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要转让一些比较敏感的核心的技术。
1: 俄方此次重新提议，正值印度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关键节点。此前，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公开表态，印度不急于采购国外五代机，但保留临时采购权。印度从雄心勃勃地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被迫转向有限进口国外五代战机以填补战力空白。在张学峰看来，这暴露出印度航空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0: 总体来看呢，印度航空工业有些眼高手低，纵有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却很难。在四代机研制的时候，它得到了欧洲的帮助，还使用了美国的发动机。但是呢，它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立项研制到装备部队耗时数十年，几乎是世界上研制时间最长的四代机。这从侧面反映出印度航空工业的能力。而到了五代机呢，它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了。在五代机方面呢，欧洲整体缺席，到现在也在为研制下一代飞机发愁。印度想学，恐怕呢也没有地方学，它自行研制耗时恐怕更长，计划2035年列装的时间节点也很难保住。
1: 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对苏-57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但今年4月有消息传出，俄方已向印度展示苏-57的性能。印度某航空制造商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俄方给出投资报价，之后会向印度空军说明生产该战机所需的各项数据。张雪峰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0: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机中是找不到的。总体来看呢，印度在采购五代机方面的选择面要远比四代机少，因为欧洲没五代机，那么苏-57是为数不多的现成的机型之一，所以呢不排除印度少量采购满足它过度的要求。
1: 目前印度国内有分析人士担忧，认为采购苏-57可能冲击印度本国优先级极高的五代机自研项目。在张学峰看来，即便未来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采购意向，印度空军的这一自研项目依然会继续推进。
0: 前段时间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一架疑似印度自研的先进中型战斗机等比例模型正在进行外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测试，或者进行航电系统测试。这也表明印度呢仍然在推动国产五代机项目。从四代机来看，印度也是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研 LCA 战斗机，另一方面呢引进国外战斗机。预计在五代机方面，它仍然会坚持两条腿走路，自研符合印度制造的方针，同时呢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卡脖子，或者说印度自研五代机的性能难以满足需求，也需要引进五代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两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呀、鹰啊、白鹂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10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5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毛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右旗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他们针对克氏针毛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它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它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右旗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3: 是。那说到灭蝗哈，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若虫或者蝗螂，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七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繁殖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繁殖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1: 那我们说到蜜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2: 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

0: 近来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防治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肝脏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繁殖。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0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蟥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1: 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0: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地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促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6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目、红翅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蛾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伤残的伤员，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基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2: 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哈，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0: 用不积累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他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他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只接出那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他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临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1000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1: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

0: 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亡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亡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牧鸡牧鸭能够精确地对付蝗虫，它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的集中房子，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咬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子，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牧鸡、牧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牧鸡、牧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0: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

0: 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 10% 至 20% 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苏尼特右奇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二到三月份的时候，苏尼特右奇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六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奇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万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1: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个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0: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10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4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 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65%的人口

0: 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1: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哈，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篮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咬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 防黄不如易树的

0: 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秸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它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它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钟丝啊，它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它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它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它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钟丝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啊，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晓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四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晓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四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

0: 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弄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弄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1: 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地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0: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情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地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诱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情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情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 在亚洲为了应对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迁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络。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地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4: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4: 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5: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4: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5: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哄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我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 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 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4: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剂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

0: 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
1: 就是咱们智能机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智能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智能机，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呀，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智能机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智能机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工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0: 嗯，智能机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1: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新商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预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2: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1: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 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给定的配额数量才能够进行生产。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工质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工质，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工质，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工质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工质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永忘，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
4: 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
4: 所爱
1: 所爱
4: 的人间
1: 的人间，
4: 愿你
1: 愿你
4: 所愿
1: 所愿
4: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

0: 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九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1: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2: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2: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3: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4: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金华表示，

0: 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1: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3: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4: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3: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4: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3: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4: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3: 当零零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

0: 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宁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

0: 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六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一小时的停车费，
1: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0: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2: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3: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4: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2: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3: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5: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
10: 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
10: 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1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17: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18: 对对对，我先办批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跟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17: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18: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16: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19: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6: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9: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

0: 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3: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4: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4: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中

0: 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1: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4: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5: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3: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玲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4: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

0: 从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0: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的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1: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3: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7000-8000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要成本呢。
1: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

0: 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七八千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诶，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1: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说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0: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七八千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1: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0: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于私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

0: 其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上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1: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0: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它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1: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0: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可能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它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它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它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

0: 他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制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7000-8000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

0: 设计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世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官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舞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社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社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社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和啊，它的意符是和，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他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他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稷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

0: 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三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乌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引申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篙《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

0: 藤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官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隐在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在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异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五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

0: 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1: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0: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2: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夜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3: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0: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2: 所谓心远地自偏啊，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0: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1: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既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协终日息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0: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1: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10卷之多，其中至少有7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0: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0: 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1: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2: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3: 陶渊明的人生曾经跌宕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0: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2: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0: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4: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3: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梨荒会，

黛月，鹤雏桂，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

0: 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儿。花儿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他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它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 外祖母依然健在，她仍然用她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他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0: 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清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清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易清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
1: 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
0: 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清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易清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
1: 没事。
0: 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易清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易清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易清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清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易清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后来易清娥才听说，风岛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岛，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岛都是不到家里去的。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八军号，长33厘米，虽全身锈迹斑驳，但上面的五角星依旧清晰可见。他曾见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郑起和他的战友英勇退敌的奇功。1950年12月的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兵败青川江和长津湖，仓皇退至38县以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在38县地区的既设阵地。所谓的联合国军被迫实施全线退却。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府谷里，是敌军南撤的必经之地。1951年1月3日凌晨，志愿军第39军119师347团7连奉命攻占府谷里一处无名高地。与他们交战的敌人是英军第29旅的皇家来福枪团。在这场争夺战中，志愿军战士们拼死冲锋，经过数次激战，终于占领了小高地。然而指导员和班长却相继撞壁牺牲，连长李凤堂也身受重伤。牺牲前，李凤堂把手枪交给了4号员郑起。危难之际，19岁的郑起主动承担起坚守阵地的指挥任务，他和战友们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敌人发起第6次进攻时，志愿军手里的弹药已然耗尽，此时连同郑起在内，阵地上只剩下7名战士。危急时刻，郑起拼尽全力吹响了身边的冲锋号。号声响起，敌人惊慌失措，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锋，纷纷掉头撤退。美军将领李奇微在回忆录里数次提及志愿军的军号声，在他看来，那声音是一种中国式的心理战，像在预示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原来敌人对志愿军的冲锋号早已产生畏惧心理，仓皇逃窜的敌人又遇到前来支援的志愿军第37团，战士们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气焰嚣张的来福枪团。战斗过后，郑起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级战斗英雄称号，即特等功一次。这把历烽烟经战火的军号，不仅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更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

座承担着重要民生公益任务的巨型人造浮岛孤悬于海上，即使无人值守，它也可以持续工作，即使最猛烈的台风来袭，它也能稳如泰山。海南三亚以南150公里外的陵水海域，矗立着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高120米的深海一号能源站。水面之下，它用跨度达50公里的管线系统，连接着位于1500米海底的11口水下气井，这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按照国际惯例，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气资源为深水油气，1500米水深以上则属于超深水。目前，深水油气开发依旧是世界级难题。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除了产出天然气，还

毁半生少量的液态凝稀油，这成为挡在作业平台设计团队面前的拦路虎。传统的方案是同时修建回岸的输气和输油管道，但深海一号与海岸距离远，管道建设成本高昂。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海洋技术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平台船体立柱内设置储油舱。他们从零起步，迎难而上，开发新型结构，将油舱内结构疲劳寿命提高30倍以上，借鉴保温瓶内胆原理，避免立柱遭碰撞漏油。全球首创的分析预测模型实时预测平台重心，避免了装卸油料时平台重心急剧变化可能导致的倾覆危险。立柱储油方案最终获得通过，为项目节省下10多亿元。没有先例就开创先例，本着这样的决心，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被一一攻克。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功能重防腐涂料，既防腐还能防火、防滑、防晒，足以应对极端腐蚀环境。16根2000米长的高分子聚酯锚链，每根能提供超过2000吨拉力，重量却仅为同规格钢锚链的1/43，既能保证平台在16级台风中不动如山，也不会因为自重拖累平台。这两项打破国外垄断的技术突破，加上投产后建成的遥控生产系统，完美解决了深海一号的寿命和值守维护难题。2021年6月25日，拥有3项世界首创、13项国内首创技术的深海一号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海洋油气开采实现了从300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巨大跨越。碧海丹心，能源报国，是一代代海洋石油人的使命担当。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向更深更远的蔚蓝大海挺进，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

0: 国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人性论，以及呢他关于人性变化的一个看法。我们还会看到后续的韩非子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阐发。商鞅在画策中讲，昔之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控制他的民众。那么如何才能控制民众呢？民众又是怎样的呢？商君书错法讲，人生而有好恶。赏刑也讲，民之欲富贵也，共和官而后治。商鞅是从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他认为人有好恶，好名利，欲富贵，追求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憎恶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概括来讲，商鞅认为人是喜欢利益，追求利益的。人所喜欢的利包括物质利益，如土地财物爵禄等，也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声望等。商君书君臣篇还有一个比喻，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泽也。人民趋利而行，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商君书提出了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的看法，认为古时的民众呢是朴实又宽厚的，而现今的民众巧诈而虚伪。这是不是说古时的民众就不好利呢？并不是，因为该篇同时讲到，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世，民众是亲亲而爱私的。但是人的好利本性的表现会因为人的需求和物质财富数量的比例关系而发生变化。当人口的数量较少时，物质财富比较充足，人们满足个人需求的难度较小，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相对较小，民众一般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各种手段，因而会表现得比较朴实敦厚。画策中就讲到，昔者好鹰之士，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那是物质财富比较充足的时代。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有限的物质财富比较难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加剧，民众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必须和他人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使出各种诈伪的手段，民众就变得狡诈虚伪了。也就是说呢，好利的人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民众朴实又宽厚，可以使用得志，而商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利益，盗贼违反君主的禁令，吃掉臣子的礼仪，名声遭受耻辱，生命受到威胁，仍然不能停止。这是用德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用刑罚来解决。这就是算计所说的，效于今者，前行而法。韩非呢，也同样主张人性好利自为。而且呢，他和商鞅一样认为，这个好利本性会因为时代的差异、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与商鞅相比，韩非对人性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还有产生不同表现的原因，有着更为直接的论证。在五度中，他讲到，古代的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呢无需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人口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们就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吃和穿的需求而互相争夺。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养育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呢又养育五个儿子，祖父还在世就会有25个孙子，人口众多，而财物与人的需求相比变得匮乏，人民费尽力气劳作还是不能够满足吃穿的需求，所以民众呢就会互相争夺，即使使用重赏严罚，仍然不能避免社会发生混乱。韩非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古代进行比较，指出呢，古代人口少，相较而言财富十分富裕，人们不需要辛苦劳作和算计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而当今社会呢，由于人口增多，财务相对不足，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就要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人们的需求与财务供应无法平衡时，争夺不可避免。古代社会呢，人与人不争夺，而当今社会却人人争利， 并不是人性。

发生了变化，而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不争和争是相同的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韩非子巴说讲，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是说古代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社会可获取的财富相对丰富，人们对利益不是很看重，而容易互相谦让。韩非举例说，在尧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房子呢非常简陋，吃的非常粗糙，衣着非常朴素，他的生活条件堪比现在看门的奴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民劳动，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无毛，他的辛苦程度呢堪比奴隶。如此来看，古时的人把天子之位让给其他人，不过是在逃避看门奴仆般的生活条件，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县令虽然只是很小的官职，他的子孙却在他去世之后仍然能世世代代享受富贵的生活，因此人们都很看重这样的职位。古时的人可以轻易地辞掉天子之位，现在的人却难以舍弃县令这么小的官职，并不是古人道德高尚而今人品德低下唯利是图，而是在古代的天子之位和现在的县令之职的实际权势以及所带来的利益大小不一样。居住在山上的人要到谷底打水，水因而珍贵，逢年过节会用水作为礼品。居住在洼地的人饱受水涝灾害，还要花钱雇人来挖取排水。荒年的春天青黄不接，连自己的幼地也不肯管饭，而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要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而是因为家里存粮的多少不一样。好利恶害是古今之人共同的本性，古人辞掉天子的职位和今人争夺官位都不过是权衡利害的结果。古人不争而今人争夺，是因为财务的多寡不同，并不是人性的改变。因此呢，圣人制定政策要衡量财务的多少、权势的大小等实际情况。政事呢是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治国的措施呢要针对当时的事物，得事因于事而备事于事，古今易俗，新故易备。当今之事人人争利，针对这一社会现状，韩非认为如果想用宽松缓和的政策去治理处在动荡急迫形势下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要来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治理所带来的祸患。而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感化引导民众，并培育民众内在道德自觉的仁义之志，以及依靠外在道德规范的理智，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敌视之民的宽缓之政。因此他对仁义之志和理智多有批评。商鞅和韩非都认为他们处于大争之势，应该选择严厉的治理方式，这也提示我们人都有好利的一面，这一点不能抹杀。只要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让人们不需要激烈竞争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也是重要的路径。

0: 像轻舟，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医眼科主任邱吕

0: 心。
1: 啊，那么叫什么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呢？老年性黄斑变性又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黄斑区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叫我们称之为老年黄斑变性。这种黄斑变性啊，它是说了是跟年龄相关的，是一种退行性的。大家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这各种器官是逐渐的这个功能减退，包括我们的眼底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眼底的这种功能的逐渐减退。如果从中医来角度来讲呢，就说萎缩型的多是老年的肾精不足了，造成的那个黄斑那个萎缩。肾出型的就包括黄斑出现出血，这种肾出型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往往是说老年常常这个动心伤神，耗伤心神，这种病多发于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老年人这些人容易发病，就常常动心、耗神，包括在情志方面的一些波动，会带来这些老年黄斑。我们认为是耗伤心血，心的阴血不足，主要体现是一个虚症，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心血不足心虚。在这种治疗方面呢，主要是说一旦得这种病，一个是首先要早期诊断，早期诊断的话，现代医学对它有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假如说刚才我们向大家重点介绍这个肾出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它一旦长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出血，那我们就采取几种办法。现在医学的一个主要办法就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用激光治疗的方法，我们叫光动力疗法，就说用激光啊，使它这个不该长的新生血管给它封闭掉，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上眼球内注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也能促进这个新生血管的消退，就是说很直接了，要不用激光封闭，要不用药物使它消退，就是使它消退了之后呢，新生血管消退之后呢，它带来的出血、渗出、水肿可能会有一些吸收，会使这个黄斑变性带来的视功能损害有一些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会说特别大的，是比较棘手的，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眼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要注重养心，另外在饮食生活起居的各方面要都是达到一种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是伤肾伤心，减少这种病例这个发病的情况。养心如果是能够带来是许多病例一个防治的，重在这个养生，要先重在养心，早期发现高氧定期去检查。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
9: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举行，其中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9: 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0: 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9: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10: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有关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9: 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0: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9: 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10: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

0: 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冯哲信新路报道，海军陆战队近日举行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来自海军陆战队各部队的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本次比武聚焦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岩石，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2: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功完成赴孟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孟加拉地方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军队为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军属证是证明现役军人家属身份、享受各类优待与社会尊崇的凭证。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相继启动军属证发放工作。本次军属证发放覆盖郯城县现役军人配偶以及父母子女，首批惠及300多户军属家庭。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现场解读军属优抚保障政策，围绕军属实际困难推出一对一帮扶服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军属证发放现场，和林格尔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证件用途与申领流程，得到现场军属的一致好评。记者牛中伟、郭子阳、杨浩报道。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即出动1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区域的武警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清点救援器材，43名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4: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旅多架武装直升机依次起飞，组成混编战术机群，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另一空域，无人机同步升空，对模拟敌纵深展开侦察，实时回传目标数据。直升机飞行员依托动向信息快速锁定目标，发射通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对模拟敌无人机拦截，机组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识别并打击来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马凤龙：
5: 我们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4: 训练空域内电磁信号交错干扰，地面模拟地空导弹火力持续袭扰，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协助研判毁伤效果。直升机机组快速反应，灵活规避威胁，根据前沿情报不断调整打击节奏。 直升机与无人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各作战单元紧密配合，在复杂环境中

0: 锤炼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旅马卫，
1: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产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0: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王江豪报道。
2: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
3: 欢迎金爸爸、金妈妈登舰参观。
4: 北海某军港，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军定州舰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和母亲宁晓光。今年一月曾在定州舰服役的金成龙为了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走进儿子曾经坚守的站位和生活住舱，母亲宁晓光激动地说：
5: 今天我和他爸爸替他回家，替他看看他的兄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过硬的本领，不负身上的戎装，不负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愿你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的归来，这是所有妈妈的希望。
4: 金成龙2020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曾参与战区级以上重大任务8次，出海执勤时长达8400小时。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长期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累计无偿献血13次。金成龙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现场聆听他的英雄事迹，官兵们备受鼓舞。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徐小坤：
6: 金成龙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他身上善良、勇敢、无私的品质是我们青年最好的榜样，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努力前行，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特约记者黄海涵、丁一阳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岩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组建医疗服务队，乘船奔赴海岛营区，为驻岛官兵开展全方位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在体检现场，医疗专家认真进行各项检查，耐心解答官兵健康咨询，并结合海岛特殊气候与高强度执勤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运动损伤防护、常见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2: 记者林小强、王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军分区近日组织铁肩膀民兵牌授旗仪式，这个民兵牌依托铁肩膀发源地瑞昌市五交乡民兵应急排及周边乡镇民兵应急力量组建而成，主要遂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森林防灭火等任务。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都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
2: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佩泽西奇扬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还没有形成。伊朗已经为

0: 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
0: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阿拉格奇指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播的。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1: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了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北国豪放，南国婉约，不同的身材，无边无际，潮起潮落，浪花一拍拍。
1: 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

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

0: 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 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 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行

0: 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

0: 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再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健康。

0: 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0: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1: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0: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1: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换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

0: 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1: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2: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3: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4: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0: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1: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2: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3: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

0: 女士是重庆人，两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六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1: 这碗面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都得卖1000万，我1000万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没有关系的。
0: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2: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的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0: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3: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4: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致歉，称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5: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2: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外部的律所。因为最终起诉谁起诉不起诉，他实际上还是由权利人，也就是这个品牌方来决定的，他律所他只是执行方而已。
0: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遇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3: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他是不存在着主观的 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0: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渝，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

0: 对此，赵占领表示，
1: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2: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以后带小面类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到上门维权的，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通过一段梳理来了解一下。
3: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遇见、遇见、遇见与遇见，在读音或字形上确实存在近似可能性，但这只是判断侵权的起点而非终点。最终是否构成侵权，要综合看音形意的整体比对，还要看商标权人在当地的知名度，经营者是否有主观仿冒恶意，是否导致消费者实际混淆等多重因素。如果是善意使用地名或描述性用语，且客观上不会导致混淆的，就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抗辩主张不侵权。遍地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龙江猪脚饭怎么办？也会面临侵权的风险吗？需要改名吗？专家解读，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类名称属于地名加通用商品名称的组合，核心部分均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只要经营者是正当使用这些名称来描述产品的地域来源或品类特征，而非刻意模仿某个特定品牌的装潢风格来制造混淆，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为什么遇见小面以及很多当地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事后却被告商标侵权呢？专家解读，以遇见小面为例，这是企业的字号名称，并非商标权，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登记机关不同，审查标准不同，保护范围也不同。通俗来说，营业执照合法不等于不侵权。市场监管局管的是能不能开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管的是名字能不能用，两者各管一摊。营业执照挡不住商标侵权诉讼。如果我的店已经被起诉了，但我确实没有侵权意图，该怎么办？专家解读，首先不要慌张，收到起诉状不等于一定会败诉。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使用地名或通用名称，且使用方式没有刻意模仿对方，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就可以主张正当使用抗辩。如果在对方商标注册之前已经开店经营，还可以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建议收到起诉后先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律援助机构。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6: 闽江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么发力的。
4: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4: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7: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4: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徐艺新。
0: 爱拼啊，拼

0: 哎呀，车慢神道啊，车慢神道！今天来我们民政的福林村，来跟我进头，走，那走吧。
1: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慧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2: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
0: 超哇、哦，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已经满了，
3: 哇，色香味齐全，真不错。
0: 干饭干饭。
3: 嗯，老师，你看我今天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1: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3: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他在闽镇挂职，当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闽镇。
1: 拍摄了一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3: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0: 你好，
4: 有人在吗？
0: 啊，有坐吗？
5: 不坐，哎，外食东西不吃。
0: 哦，不吃，还好。
5: 哦，
4: 晚上吃饼吗？
5: 你要十个饼子
4: 啊？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走走走走。
5: 哎，
4: 大姐，大哥，你好，
5: 欢迎。
4: 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5: 能行，
4: 能行是吧？
6: 幸亏今天你来得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3: 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是吧？
1: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三家，李慧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3: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还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
7: 吃完吗？每次他们
3: 吃完，因为我觉得是老百姓的心意，所以每次我跟他讲说打少一点，不要打多，吃完我直接再打。但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啊，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能装，但是老百姓这么热情，你没办法。
1: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慧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8: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住院的出院的证明。
1: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3: 刚考上大学就检查出来了，休学了。父母一个是在背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刚治疗好，前段时间又把肾给他了。他妈妈呢也是疲惫不行，一家人就这么过来了。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里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1: 李慧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三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
9: 啥时候做手术的？
3: 明天你要去北京了。明天说今天为什么过来找你，说你看看这个事情能帮我也带头牵头牵一下。
9: 行，我这先捐上5000啊。捐了5000，然后我下次给咱们努力了。刘宇，
3: 我多打几
9: 把，我去给咱们做个宣传。
3: 对，
9: 对，对，这样去好宣传一下。
3: 自己家乡帮自己家乡人嘛。
9: 对。
1: 李慧钦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3: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是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1: 李慧钦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3: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

0: 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会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才参与其中。
1: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两成。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0: 那时候因为是十月份，其实冬季气候确实不适宜，真受不了干燥，饮食讲实话真不习惯，咸辣，在福建都比较清淡。我记得在开党委会的时候说，哎，慧钦你发个言吧，我说我只能听到20%左右。
1: 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0: 那后面其实真正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的，就可以听得懂了。
1: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钦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0: 那时候我们研究方向很明确，就是招商引资，有效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就业，然后通过富脑袋富口袋这样的形式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的领导企业都会来这边考察调研，那我们就承接相应的陪同啊走访。
2: 晚上好。哇，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3: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1: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钦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2: 那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的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铜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自动产品，
0: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然后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在直播间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1: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0: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啊、哦！那时候我真的我胃本来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娘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都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1: 下了直播，李慧钦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0: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原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1: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钦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0: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闽镇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闽镇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读读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读对了吗？我对了。
1: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钦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 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0: 但是来到民政，林家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 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留点念想，留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林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1: 李慧清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清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0: 那我那时候重的是一直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宿舍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4: 也有两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0: 对，
4: 壁纸是。
0: 对，后面是不是我一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
1: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清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5: 回家，爸爸，叫一下。好，非常乖。
6: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5: 现在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0: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这么过来的，我在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爱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1: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清。
7: 哎，亲子们好！
5: 你看过我视频？
7: 是那个蹭饭人。
5: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1: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清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0: 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闽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闽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协作3年嘛，真的来第二故乡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寸闽宁情，一生闽宁情。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0: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来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9: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石油运输困局，日本是受到冲击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短缺引发的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部日本经济首席分析师福部直树认为，本次日本央行加息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日元持续贬值，不断推高日本国内通胀水平。
11: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

0: 更加适应环境になっていると。
1: 随着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2%。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2%，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2: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1%，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3度加息。福布指数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3: 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他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将在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那么本期节目啊，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自有安排。故事咱们说到哪儿呢？说到这个猪狼单刀杀猎猪的事儿啊，不胫而走，传开了。青州城里的屠夫们呢，也都在派人打听这猪狼的消息。他们都希望猪狼在舒家的工期满了之后呢，能够到他们那去做事。这舒家的伙计和猪狼很相熟啊，自然不想猪狼走。哎，可他们不明白了，眼见这猪狼工期将满，东家半点要留他的意思都没有。还有，这次猪狼救了二小姐，杀死了大青猪，也没听东家说一句猪狼的好。哎呦，这东家真是没有一点的人情味儿啊！大家是议论这个事儿，可猪狼呢没把这事儿放心上，他只有点纳闷儿。纳闷什么？在这之前呢，这妹儿呢天天拿药来给他敷药啊，隔三差五的还来欺负欺负他。可这两天这妹儿怎么人影都不见了呢？挺奇怪啊。说这天猪狼正在屠宰房里磨刀呢，哎，一抬头妹儿在门口呢，看样子已经在门口盯他半天了。猪狼觉着妹儿这表情啊有些异常啊，猪狼有点担心，说二小姐怎么了？妹儿还那么站着一声都不吭，可这眼睛里呀泪汪汪的。哎呦，这下猪狼心慌了，从没见妹儿哭过呀，赶紧放下刀走到妹儿跟前去。刚到跟前，猪狼万万没想到这妹儿啪一巴掌就拍在了猪狼的肩膀上。妹儿拍完这一巴掌扭头就跑，可跑了几步他又停下了，又回过头来。此时这妹儿是泪流满面呢，他说了，爹爹，爹爹前天叫县太爷家提亲来了。这妹儿说完哭着跑开了。猪狼一听这话就觉着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头重重地低了下去。其实猪狼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他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呀。接下来的日子，猪狼做事没精打采，神情恍惚。说有一天李小二来找猪狼，他说了，说东家被猪咬伤的手啊，需要南山上的一味草药，二小姐让你陪她去上山采药去。猪狼有些无奈，只有跟着妹儿前往南山。俩人呢租了一辆马车进了山了。他们寻了很久，这才在一个老柴夫的指引之下，合力在峭壁上摘得了草药。他们谢过老柴夫，朝山下走去。嚯，这一路上啊，就看着妹儿跟一只出笼的小鸟似的，欢笑着跳跃着，还唱起歌来。可猪狼哪快乐得起来呀？看着妹儿开心的样子，猪狼更加苦闷，心想啊，一定是妹儿相中了县太爷家的公子了。也好，他能开心幸福就好，总比跟我这个穷小子要好啊。这一路上，妹儿理都没理猪狼，直到他们来到一个岔路口，